你倒是睁眼看看我呀！

看着爸。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你倒是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啊！你个大骗子！你个大骗子！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生一计生，死一计死。

桂英了。你不要桂英了，也不要你的孩子。

我想跟你说话，不闹了啊！醒醒，醒醒，你醒醒，你倒是醒醒，醒醒！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0: 宗宝，一路走好。
1: 宗宝啊，我的孙儿啊。

穆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 老太君，边关寒冷。

0: 宗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见到宗宝。
0: 啊！

0: 潘将军，在。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禀报穆元帅，末将来使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 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10日，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7日粮草不到，
0: 我这城中必定断粮。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笑>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末将
3: 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 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遵命。七娘八妹听令。末将在。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
3: 速去速回，末将遵命。各自执行去吧。是。
0: 孟粮交散，听令。末将
4: 听令。
0: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5: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
4: 您二人去了，自会明白。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末将遵命。走。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
0: 我们有何任务？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
6: 严嵩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弥炭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

0: 穆桂英了不起啊！哼，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1: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 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2: 遵命。
1: 缉拿将军，
3: 末将在。
1: 你率兵把王青龙的粮草给我收了。
4: 就。
1: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 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3: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1: 是啊，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3: 末将明白了。嗯。
1: 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2: 元帅，我们应战吧！
1: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2: 跟我来！
5: 是。
1: 只要不让大将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2: 元帅，
1: 我去了。
2: 元帅，
1: 哈比士，
2: 末将在。
1: 去吧。
2: 是，遵命。
6: 杀！
7: 撤！撤！撤！撤！撤！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哼，
8: 干得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7: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
8: 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嗯嗯。
9: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
8: 爹爹，嗯，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
9: 粮草明日就到，
3: 元帅有如此把握。爹爹，
8: 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这不是，这，
3: 就请爹爹执行吧。末将遵命。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1: 三关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3: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关大乱才发动攻击？
1: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3: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1: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
3: 嗯。
1: 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哎。

0: 上样就怕短了了。
1: 众将领听令。
2: 是。
3: 是。
1: 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3: 遵命。
2: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
1: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2: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1: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2: 皇上不差恶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1: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陪我去城中走走。
4: 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1: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5: 乡亲们，乡亲们，本店确实没有粮食了。乡亲们，本店真的没有粮食了。乡亲们，都别吵了。哎，穆元帅来了。
6: 穆元帅来了。穆元帅来了。穆元帅
7: 来了。穆元帅来了。
5: 穆元帅，哎呀，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
8: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9: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10: 是啊，
11: 粮食什么时候到
12: 啊？
1: 乡亲们，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粮食马上就到。
9: 啊，这哪马上就到啊？
13: 真是，哎呀，等了那么久了。
14: 对呀，我都不时间的呀。
1: 就是粮食，啊！
15: 太好了，
1: 好样的！
16: 哎呀，
17: 走，
18: 后面还有几百头羊呢，
19: 有羊肉吃吧，
18: 好样的，
19: 吃吧。
17: 走了，
18: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8: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2: 这
3: 这
2: 这
3: 这，
4: 哎呀，哎，该吃饭了，
2: 好，谢谢了啊，
4: 饭吃了，
2: 来来来来，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的你的，
4: 谢谢，来给我一份，
2: 哎，好了，来
4: 这边，
2: 来，
4: 给。谢谢，
2: 好，
5: 来
2: 来
5: 来，呀，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4: 好香啊！
5: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啊，
1: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嗯。

0: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1: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哼。

0: 们才辛苦。
1: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2: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3: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2: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走。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3: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3: 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1: 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3: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3: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3: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3: 真的不能再送，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3: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

0: 199元，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元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花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3: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3: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3: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3: 我们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元，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3: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我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

0: 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减减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3: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得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3: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

0: 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

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同学们，我们这次班会的主题是默契。默契在我们的生活中十分重要。同学之间有默契，就能相处得更加融洽。
1: 真美丽，你快别看图画书了，老师刚刚讲的默契，你明白了吗？啊，
0: 真美丽同学，我刚才在讲什么，你知道吗？
2: 在讲同学朋友之间要有默契。
0: 那我们下次举行一次默契比赛吧，胜出的还会有奖励哦。
1: 还有奖励呀、太好了，我一定要取得胜利。
3: 香菱，我们两个一起参加吧，怎么样？
2: 不行，香菱和我才是最有默契的。
3: 为什么不行啊？其实我和香菱也是挺有默契的。嘿，大不了得奖了分你一半嘛。
4: 他们怎么这么高兴啊？难道这就是默契吗？
3: 踢球去吧。
5: 真美丽，你愿不愿意和我一组去比赛啊？我也想试试和大家一样的有默契，好不好？
1: 那我就和武冠军一组，你和真美丽一组，看我们之间谁更有默契。我一定会和武冠军培养出足够的默契的。真美丽，你也要加油哦。
2: 好呀好呀，那我就和许博文一组参加吧。许博文，咱们一定不会输给他们的，对吧？
5: 你们是想要我帮忙，让你们之间更加的了解彼此，对吗？只要相互之间更加的了解，那就能有默契了吧？
2: 是啊，甜筒，可以吗？要是能让大家都十分了解彼此就好了。
1: 应该没问题吧？
5: 那我知道该怎么办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心有灵犀戒指，有了它就能让你们暂时提高契合度了。怎么样，是不是很适合用来让你们了解对方啊？拿去用吧。这回你们就能知道默契是什么感觉了。
1: 这么神奇呀、
5: 天眼。

0: 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呢？平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要不是甜筒的道具，我都猜不到你们喜欢什么。
1: 是啊，现在我们有了甜筒给的戒指，什么都知道。
2: 是呀，我感觉我们现在的相处都更加融洽了，
3: 现在不用猜测了。
4: 是呀是呀，也不会再误解大家了。
0: 甜筒这次真的是帮了大忙了。明天出去玩的事大家都会去的吧，我们现在心意相通，一起玩游戏一定很有意思。
1: 我就不去了，我还要打游戏。
2: 吴冠军，你应该跟大家一起行动。
1: 为什么非要一起行动啊？我也想要有点私人空间，我只是想自己一个人玩会游戏而已。
3: 难道你不想和大家培养默契了吗？想自己独立行动。
1: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0: 怎么了？大家都不在一起玩了吗？你们不是还要培养默契的吗？一言难尽啊。
3: 许博文，你快说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
0: 大家都没有秘密了，彼此心里怪怪的，很别扭。
5: 还是保持一点距离才能更和谐啊。
2: 勇敢海绵。

0: 姚老师，
1: 早上好呀！
2: 上次的作文，许博文做得非常认真，大家都鼓掌表扬一下。还有就是，希望同学们要劳逸结合，这样学习才能记得更好。许博文，你最近学习挺认真的，但你也要注意劳逸结合，除了看书还要多锻炼呢。
3: 好的，姚老师，我一定会多锻炼，注意身体的。
4: 对了，许博文，昨天在走廊里老师跟你说了什么事吗？
3: 其实也没说什么了。
4: 是你作业写得好，老师表扬你吗？
3: 老师让我不要只知道看书，还要多运动，让我注意劳逸结合。
4: 原来说你是书呆子呀。我去告诉其他同学。你们知道吗？老师说许博文是一个书呆子。许博文，我这里有好玩的东西，你别跑啊。跑得还挺快的，大家快跟上。
5: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哎，许博文别哭了。
3: 你怎么来了？
5: 这个武冠军也真是太过分了，
3: 他想拿毛毛虫来吓我。
5: 别担心，我来帮你。你看，这是我给你的好东西。这是勇敢海绵，它可以吸走你的不开心和恐惧的眼泪，从而变得很勇敢。感觉如何？
3: 感觉心情都变好了，真神奇，太好了。甜筒，谢谢你。
5: 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武冠军肯定还会欺负你的，去表现你的勇气吧。
2: 下面就由武冠军带大家一起搭帐篷，要好好配合呀，有困难要一起解决。大家都动起来吧，要注意安全，升起帐篷。

0: 对不起，
1: 你都流血了。看来这个爱哭鬼又要哭鼻子了。真美丽，你别紧张，我没事，过一会儿就好。
0: 徐博文，你真勇敢。他竟然没有哭鼻子。
1: 我得再试试许博文，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坚强。嘿，等一下，我还要拿毛毛虫来吓唬他，看看他会不会哭鼻子。嘿，你看这是什么？
2: 吴冠军，你干嘛？为什么会这样啊？海绵吸走了你的眼泪，让你变得坚强，要好好保管，不要捏它。 否则，眼泪和懦弱被释放出来的话，就会哭个不停的了。
0: 你怎么回事啊，吴冠军？
1: 原来最爱哭的是你啊！
0: 真是胆小鬼，小毛毛虫你也害怕啊？
1: 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忍不住想哭嘛。

0: 你好
1: ，Hello，
2: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钥，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青春胖壮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面无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但如果逆行的话，就是至阳。如果再配合寒玉床的独有功用，也许真的可以治好你内伤。
1: 你是说，我的内伤有救了？
0: 是。龙儿，你还有很长的日子要做我的妻子。龙儿，本来我们古墓派的内功心法跟寒玉床的寒气乃是相生相克。 因此，寒玉床用来辅助我们的日常练功，固然是事半功倍。但是，当我们一旦受了内伤，寒玉床所发出来的寒气，反而会使我们伤势恶化。所以，当年师。

0: 我被我义父欧阳锋暗算所伤，都无法利用寒玉床疗伤，就是因为这样。不过，假如我们将玉女心经行空方法逆转，情况就刚好相反。由于玉女心经顺行乃是至阴，换句话来说，道行的话乃是至阳。只要我从旁协助龙儿你，将体内的热气引到寒玉床之上，你大可以利用内力将体内闭塞的穴道冲破，而不会受到寒气所伤。那七天之后，你的内伤就会完全康复。
1: 郭夫人，贫道真不明白，既然来道终南山，为什么不马上登山，潜入活死人墓，救出令千金呢？
2: 多谢李道长关心小女，但我夫妇二人和全真教总算有点渊源，
1: 这次既然来了，也应该进去打个招呼。况且，正如李道长所说，小女在过儿手上应该没有危险。
3: 郭夫人心意已决，贫道不便勉强。
1: 郭夫人，邱真人有请，请你由小道上山。好，我们大家启程。哎，李道长，我不便上山，就在这里等你们吧。
4: 哼，重阳宫乃是光明之所，你这邪魔外道又岂敢上山？
1: 真是想不到会弄出这么大的风波。照这么看。 龙姑娘跟过儿可能已经回活死人墓了。
4: 郭夫人何以见得呢？
1: 我听林墨愁说过，活死人墓的洞口被断龙石封死了。如果要进入墓室，一定要经水路潜入。过儿之所以偷走了藏经阁的大箱，一定是用来运走龙姑娘的。
4: 哼，郭夫人果然才智过人。 举一反三，实在令人佩服。
1: 娘，既然杨过进了古墓，那我们赶快进去救妹妹呀。
4: 郭夫人，杨过这个人行事虽然古怪一点，不过总算是光明磊落。我想寻令千金之事不急于一时，只不过有位故人，你应该叙叙旧。
1: 故人。
5: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0: 哎，对了，怎么会突然跑上重阳宫来找我啊？啊，喂喂，你的傻郭靖呢？
1: 你呀，不用找他了，靖哥哥他还在襄阳呢。
0: 喂，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来呢？
1: 当然是有重要的事了，不过我想，你先见一个很特别的人。
0: 又有特别人要见呢？是谁啊？
1: 耶律兄弟，你还不出来？
2: 徒儿拜见师父。
3: 师叔，他……
0: 哎呀，我不是告诉过你别叫我师父了吗？你怎么让人家知道他？啊，
2: 徒儿没有跟郭夫人说过。
0: 哎呀，你
1: 老顽童，纸是包不住火的。在全真教当中，收了徒弟又定了那么多古怪规矩的，除了你之外，还会有谁呀？
0: 啊，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呀。
1: 不过我可不明白了，既然你收他为徒，为什么又不想让人知道你是他师父呢？
0: 哎呀，你不知道啊，他小的时候多像我呀，又调皮又贪玩，不知道有多可爱呢。啊，那我想收了他当徒弟，以后就多了个小顽童嘛。啊，谁知道这个小子真是……
1: 谁知道他越大越规矩，越来越不像你，所以你后悔不想让人知道了，是不是？
0: 就是。
4: 师叔，大事不好了！师叔，
3: 出了什么事？
4: 蒙古人大举攻山了。
3: 我们拒不受封，只不过想不到来得这么快。
1: 邱道长，那你有什么打算？
3: 哎，蒙古大军压境，我们这些方外之士又怎么能跟上万的军队对抗呢？

0: 为今之计，只有重缩退驻重阳宫，向西面退走。
1: 喂，不是吧，圣旨？你要我们退走？啊，以后我们全真教哪有脸见人呐？啊，
2: 师叔，重阳祖师辛苦经营全真教才有今日，弟子绝不敢将仙师的心血毁一旦。只是是非得已，如今唯有保存全真教弟子的性命，将来才有卷土重来的一天。
1: 真的假的？邱道长说的对。
3: 郑所谓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嗯，
4: 真的啊。哦，那就听你们的吧。
3: 杨过他们真的在古墓里面，李道长终于可以放下心头大石，也能有机会夺取玉女心经了。
5: 郭夫人果然聪明。
6: 我早就知道你没那么好心救人，
3: 原来是为了玉女心经啊。
6: 哼，
3: 既然被郭夫人猜中，我也不妨开门见山。我这次帮你救回你的掌上明珠。
6: 你也助我重夺本门秘籍，很公平啊！
3: 喂，你这是威胁我们啊？
7: 郭夫人，别中他的奸计。
3: 过儿跟我们郭家有三代情谊，这一次就算有些小误会，见面之后自然会冰释前嫌，到时他就会将小女还给我，根本不需要人帮忙。
6: 既然如此，我们就各走各路。
3: 林莫愁，我们武家跟你的恩怨，今天应该来个了断吧？不错，林莫愁，你今天就别想离开中南山半步。哼，
8: 郭夫人精通奇门之术，杨过在山上面，你自然有办法找到他，又何必要贫道前来？
9: 活死人墓入口隐秘，我们毕竟是外人，只怕难以发现。
10: 郭夫人，野阳兄弟和龙姑娘虽然隐居古墓。
3: 但是他们俩还是要出来添狗粮食，只要我们耐心等候，一定能等到他们。哼，守株待兔，果然好办法。
7: 郭夫人，何必跟他废话？我们先杀了他，然后再去找杨兄弟。
6: 是啊，
3: 李道长，合不合作就看你了。
6: 哼，
3: 我跟你们说过，活死人墓的入口已经被断龙石封死。
7: 要进古墓，只能够有水底潜入。你们谁的水性好，大可以跟我潜进古墓去。
3: 哼，我自幼在桃花岛长大，潜水对我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
8: 不错，我们两兄弟也可以跟你进去。
10: 老夫水性虽然不精，但是闭气一时还难不倒我。
3: 郭夫人，你呢？
2: 郭夫人产后不久，元气未复，无畏翻山涉水，反正社妹和完颜妹都不懂水性，不如留在这儿和郭夫人你做个照应好了。
3: 但是，
8: 哎，郭夫人，反正小侄也想见杨兄弟一面，我与郭姑娘一起潜入古墓。
2: 怎么你也懂水性啊？
3: 是啊，郭夫人，我哥哥他自幼和我爹常居河边，还经常潜入水捉鱼捉虾呢。
2: 叶律兄弟，李莫愁为人心狠手辣，我怕他会在古墓中。
11: 施以毒手，你要加倍小心。小侄会小心的。休息一会儿之后，我就帮你打通督脉几个大穴，只要督脉几个大穴一通，你的内伤就会加速复原。
2: 辛苦你了，过儿。
11: 不过督脉几个大穴很不容易打通。龙儿，你要谨记，千万不能够分心。如果一分心的话，真气逆冲，就会走火入魔，到时候。
7: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过儿，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担心的。这里的蜡烛全点着了，证明杨过来过。跟我来。
7: 李莫愁，你想带我去哪儿？
3: 想找杨过就跟着来。
7: 问这么多干什么？你认不认得路啊？喂，林莫愁，你耍什么诡计啊？
3: 哦，我带你们来这里休息一下吗？小心，
7: 小心啊，郭姑娘！
3: 女魔头走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7: 郭姑娘，你放心，既然李莫愁可以从这里出去，我们一样可以。
3: 我怕我们还没有出去，已经在这儿。

0: 我们家的狗死了，你呀就会在这大呼小叫，这样有用吗？
1: 哎呀，你
2: 别再吵了，还是赶快分头找机关吧。是啊，别吵了，分头找吧。
3: 杨过他们跑哪儿去了？通入古墓的密道只有李莫愁两师徒知道，看来这个人一定是他们其中一个。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头来了。

0: 林莫愁，你到古墓来有何企图？
1: 明知故问，快点交出《玉女心经》。
2: 原来他一直以为《玉女心经》是一本书。用什么办法拖延时间？原来你们在运功疗伤，这次真是天助我也。
0: 龙儿，没事吧？龙儿，抓住我的脚！

0: 多谢师姐成全。
1: 哼，李莫愁，如果不是得你内功相助，龙儿的穴道也不会这么快打通。龙儿，
0: 他掌中有毒。
2: 哼，你太大意了，你忘了我的五毒神掌了吗？
1: 李莫愁，你好卑鄙，快拿解药来。
2: 解药没有，拂尘就有。

0: 哼，我看你们躲到哪儿去！如果你肯交出心经，我就饶你们不死。你说心经重要呢，还是小命重要？
1: 哼，你想要玉女心经啊，简直妄想！

0: 李莫愁，这个石棺有600多斤重，任你武功再高，也没有办法造出来。龙儿，你怎么样？龙儿，我帮你运功把毒逼出来。哼，李莫愁这个女魔头仗着陆叔暗算我们，真是卑鄙！
1: 吴师伯，李莫愁一向阴险恶毒，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及早防范，现在才来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2: 喂，你说够了没有？我们一番好意进古墓来帮你找你妹妹，你谢都没谢一声，还口出怨言，真是好人没好报。
3: 休文呐！
1: 是啊是啊，什么都是我不好，你满意了？
2: 算了算了算了，就当是我不对，现在向你道歉，你不要哭了。
4: 我杀了你，再给你道歉，行不行啊？
5: 是怎么一样呢？哎，喂，你们别吵了，我好像听到有哭声。
4: 哎，好像是小孩子的哭声啊。
6: 是我妹妹，我妹妹在哭啊。
5: 那我们有救了。
7: 可是香儿只是个小婴孩，难道叫她来救我们啊？
5: 既然香儿的哭声可以传进这个石室里，就是说石室与石室之间一定有通风位。
4: 哎，对呀，耶律大哥还是你聪明。耶律大哥当然聪明了，难道你们两个兄弟想得到吗？
5: 你，
4: 哎呀，不要为小事斤斤计较了。如果我没有猜错，通风位可能在这里。 你们站开一点。 这里有婴儿在这儿。

0: 香儿，真的是香儿啊！
1: 让我来，晃。
0: 香儿，姐姐来救你啊！不要哭了，香儿，香儿乖，不要哭啊！香儿不要哭，香儿不要哭啊！乖，香儿不要哭啊！乖，香儿乖啊！香儿不要哭了，乖。香儿怎么老是哭呢？香儿你不要哭啊！香儿怎么老是哭呢？
2: 香儿可能是饿了。
0: 香儿乖，
2: 这儿有点蜂蜜。
0: 还是耶律大哥聪明，香儿吃了蜂蜜之后真的不哭了。
3: 如果不是香儿饿得哭了起来，我想我们还被困在石室里呢。
1: 哼，我马上找那个女魔头算账。
2: 我们快走吧。
0: 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龙儿，你醒了就好了。你先歇一会儿，我运功帮你把余毒逼出来，你就会没事了。
1: 那个女魔头到底躲到哪儿去了？
0: 郭芙。

0: 阳光，怎么你们两个会在里面呢？杨大哥，龙姑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两个会在石棺里面，我以为是那个女魔头李莫愁，所以才会错手误伤你们的。你们没事吧？
1: 又是你，为什么？为什么每次都是你？
0: 你想干什么？
2: 果儿，我们命该如此，怨天尤人，也没用。

0: 怎么不吞呢，过儿？
1: 你干什么？我又不是有心杀你们两个的，况且我已经跟你们道过歉了，你还发什么脾气啊？
2: 哎，杨兄弟，我们五人刚才被李莫愁困在石室里面，还要侥幸逃脱才找到这里来。郭姑娘一时大意，误以为石棺里面的人是李莫愁。
1: 什么一时大意啊？谁知道他们两个无缘无故会在石棺里面的？
3: 哎，杨兄弟，郭姑娘的确是无心之失，你大人有大量。
1: 哼，两只冰魄银针而已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她以前中过冰魄银针的毒，还是我娘亲手救她的呢。
2: 你还说？你知不知道刚才我替龙儿运功逼毒疗伤？对不对？现在龙儿身上的剧毒已经渗入各大穴道，如今恐怕……
0: 过儿，你别这样，你把解药吃了再说吧。
2: 龙儿，
0: 过儿，天意如此，你又何必太伤心呢？
2: 龙儿，
0: 过儿，我不想见到他们，你叫他们走。
2: 啊！什么事？
1: 杨

0: 啊，快点追！
1: 爹，莫非石棺里没有僵尸？
0: 哎，僵尸又怎么样？我们有那么多人，怕什么？

0: 娘在这儿啊，娘。
1: 郭夫人。
2: 哎，武师兄。
0: 娘，娘。
2: 福儿。
1: 师母。
2: 怎么样？你有没有见到香儿跟过儿啊？
3: 见是见到了，可是。
4: 之后我们找遍整个古墓，都不见杨兄弟他们，也不见李莫愁。
5: 嗯，很可能他们已经离开古墓了。
0: 啊，那香儿怎么办啊？娘，杨过这个人的喜怒无常，是非不分的，万一他对香儿有什么不利呢？
4: 哎，放心吧，我相信李杨兄弟不会伤害香儿的。他抢走了香儿呢，只是一时之气而已。
6: 既然杨兄弟带着香儿在身边，而龙姑娘呢又身中剧毒，我想他们不会走得太远，我们在附近找一找吧。
0: 娘，那我们快点回去找爹来帮忙啊。
5: 如今大敌当前，你爹怎么能够离开襄阳呢？这样吧，反正香儿暂时也没危险，我们先赶去绝情谷救出朱师兄跟天竺大师再说吧。
4: 是啊，说不定杨兄弟也会去绝情谷拿解药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启程吧。
5: 好。

0: 这场风雪，恐怕还要下好一阵子。看来我们要避一避了。也好，反正香儿她也差不多快饿了。咦，前面好像有间小木屋，可能有人住，不如我们过去看看，也许可以借宿一宿。
1: 有没有人呢？果儿，
0: 这屋子好像没人住。嗯，这屋子应该是给打猎的人暂时居住的。现在狩猎季节已过，我想应该暂时没人住。江湖救急，龙儿，我们就在这里住一晚吧。

0: 来来来，来，香儿吃东西了。
1: 香儿睡着了。哦，睡着了。说起来，我真是傻，那么辛苦把香儿抢了来，都不知道为什么。香儿那么可爱，你不喜欢她吗？喜欢又怎么样？
0: 他又不是我跟你所生的骨肉，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算了算了，我们别再说这些令人扫兴的话了。来，蜂蜜水凉了，我们趁热喝了它。过路人遇到大雪阻路，想请求借宿一宿，不知道可不可以？霍东。
2: 真是打扰了，因为在路上遇到了这场大雪，想请兄台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府中借宿一宿。好，好，好，两位请进来，随意休息一下。两位啊，这里有炭炉，请随便用吧。
0: 谢谢，
2: 不用客气。啊，我该进去陪我的内子和孩子了。
0: 失陪啊！好，好，好。霍东王子，这次你们蒙古大军一把火把重阳宫收为平地，出了一个心腹大患，真是可喜可贺呀！
3: 正是因为这件事，我才约你出来商量一下。如今全真教已灭，如果你能助我把丐帮也给解决了，我保证你以后可以享尽世间的荣华富贵。
0: 哦，原来霍东王子急着召老夫前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3: 不错，我希望你助我把卢有脚那个奴才干掉。哎，这件事，老夫恐怕有心无力。
0: 何是我？你这话什么意思？
3: 一来老夫武功低微，

0: 只怕为商道鲁帮主，已经自称难保了。何况，今时不同往日。霍多王子，你和令师反目相向，如今你更不可能再回忽必烈王爷的身边。而你今天对老夫许下的所有诺言，我想是很难实现。
1: 混账！我一向只效忠于四王爷，与金轮法王何干？
0: 如果这次我能够立此大功，四王爷自然会对我另眼相看。如果你能够帮我解决了卢有脚，到时封你做一个镇南大将军，又有何难？哎，正所谓坐观乞丐揽坐官，这件事还是从长计议吧。对了，说着说着，肚子有点饿了。这样好了，带老夫出去打只山鸡来，给霍多王子暖暖肚子。
2: 果儿，我只想和你安安乐乐过完这段日子。反正外面你两个都不是好人，我们还是把他们解决了，不要让他们再害人。你刚才听见了吗？他们两个早已经有了心病了吗？看来霍都这次出去是要杀星河的那个丐帮叛徒。
3: 他们最好自相残杀。 不要再回来，
2: 龙儿，看来你的希望可能要落空了。
3: 霍都他回来了。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

没有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听脚步声，回来的那个人应该不是霍都。
1: 兄台，兄台，请问你知不知道我朋友上哪儿去了？
2: 你说你朋友啊？
1: 是啊，
2: 我刚才好像听到他说出去找你，怎么你没看见他吗？
1: 出去找我？
2: 是啊，
1: 难道是？
0: 哼，我想你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深山猎人竟然也会点穴之术，你这个卖国贼！我今天要好好教训你，
3: 过儿，这个人一剑杀了他算了。
0: 一剑杀了他，未免太便宜他了。啊，龙儿，你想不想玩堆雪人呢？
3: 堆雪人。
0: 啊，龙儿，你说这个雪人白白胖胖、滑滑溜溜的，多可爱啊！
3: 只可惜，
0: 可惜什么？
3: 如果能够成双成对，那就更有趣了。
0: 那还不容易？待会儿我们等霍都回来，一样这么做，不就可以多堆一个雪人，成双成对哦。
2: 哦，你说你那位同伴呢？他没回来过呀？
4: 没回来过？
2: 是啊。
4: 他上哪儿去了？
2: 这个我不太清楚。
5: 难道他知道我想？
6: 阿弥陀佛，老衲山中一雪，求施主借宿一宿。
2: 啊，今天怎么搞的？好像特别多人来借宿啊！真是。哦，两位大师，请你们进来。
6: 打扰了施主。
2: 两位大师，寒舍简陋，只好请两位大师委屈一晚了啊。
6: 施主不必客气。
2: 我要回房看看我的孩子了，两位大师请自便啊。

0: 谁？
1: 看来这两位和尚武功也不差。
2: 想不到躲到深山里，我们还是没有一刻清静。
1: 我看那个白眉僧人神情安详，举止祥和，应该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但是为什么那个黑衣和尚他的样子那么凶神恶煞？
0: 此恩，你又要发作了。
3: 弟子一路上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只怕马上就要发作了。佛祖慈悲，搭救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奇怪，到底那个黑衣和尚患了什么病啊？
3: 阿弥陀佛，
0: 不应坐而坐，应坐而不坐，回恼火所烧，正觉自此时，若人醉一回，回己莫复忧，如是以安乐，不应常念者，不以心悔故，不坐而能坐，诸恶事已坐，不能令不坐，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1: 郭伯伯替我取名，选个过字，表字改之，意思就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莫非上天是有意安排这位和尚来点化我？
3: 恶根难除，只怕就要发作。求师父慈悲，将弟子的双手斩掉。
0: 善哉善哉，师父纵然能够断你双手，但是你的恶念都要靠你自己除去，否则恶念一日未除，手足虽断又有何用？
3: 只可惜师父诸般开导，弟子总是无法除去心中恶念。
0: 慈恩，你心中充满憎恨，缺乏仁爱，恶念难除。须知道，此心一起，杀孽即除。若要不过，唯有行善。与其痛悔以往所做的知识时，不如今日多做应做之事。
3: 弟子无法忍受，
4: 好难受啊！
0: 阿弥陀佛，
3: 好痛苦啊！
5: 这位大师，令师说的也对，在下看您全身的劲力澎湃，如果您没有办法发泄出来，在下恐怕你会越来越难受啊！
3: 好难受啊！
5: 大师，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受，您不妨发泄在这个雪人身上。大师，您请放心，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雪人，又不是真人，只要您一掌劈下去，既可以发泄你全身的劲力，又不会破戒杀人，真是一举两得。

0: 大师，你打呀！打了之后，您就会觉得全身都舒服。好，我打。咱们雪里有人。
1: 阿弥陀佛，
0: 师父，
1: 愿念愿你，此恩，此人虽非你所杀。
0: 但也是由你所杀。弟子不懂啊，本来你以为这是雪人，原无伤人之意。但是刚才你出掌猛烈，难道你心中真无杀人之心？弟子确有杀人之心。啊，在下也不知道这个人竟然会藏在这个雪人里。是你，是你叫我打雪人的。 是你害我作孽，我要杀了你！啊！此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师父，弟子是个罪人，上天根本不容许弟子悔改。弟子虽无杀人之意，但是始终免不了伤人性命。
1: 我还是不做和尚了。阿弥陀佛，此恩，你听为师念一篇佛经给你听。
0: 我不想再听什么佛经，你骗了我十几年了，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
1: 此恩，你不能一错再错。
0: 一不做二不休，老子就大开杀戒！
1: 旅途未远，犹可知返。此恩，你真的想沉沦于万劫不复之境？
0: 此恩，如果你一定要杀了人，心才能平静的话，你就先杀了为师吧。好，我就先杀了你这个老和尚。你为何老是跟我过不去？你等，你不要惺惺作态了。你再不还手，枉送性命，到时候你别怪我。
1: 阿弥陀佛。
2: 我为何要还手？为师就算打赢你，又如何呢？你也一样。打赢为师又如何？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打赢你自己，克制自己才是真正的胜利。
0: 你住嘴！
2: 啊！哎呀！哇！你是什么人？竟然接得住我的铁掌！尊师好言相劝，大师何以执迷不悟？ 反而想尊师猛下毒手，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0: 混账！
2: 我的是何必你啰嗦？看你鬼鬼祟祟的，和刚才那两个一样，也不是好人。
0: 是，刚才那两个人的确不是好人。被你打死的那位是丐帮的叛徒。
2: 大师，你除恶行善，何以还要枉自悔咎？
0: 除恶就是行善。
2: 不用你来教训我。哦，我今天偏偏要教训你这个冥顽不灵的和尚。今天我就要你死在我的剑下。
0: 死？
2: 哼，你现在才知道死的滋味是多么的难受。哼。

0: 师父，弟子罪该万死。阿弥陀佛。大师，你的伤势如何？
1: 居士请放心，老衲的伤暂无性命之忧。对了，居士似乎身中剧毒啊。在下的确身中剧毒。实不相瞒，在下所中的那是情花剧毒。
0: 情花剧毒，莫非居士你就是杨过？
1: 大师，你何以得知在下的姓名？

0: 我乃这次带同弟子重返中原，乃是为了我师弟以及他的弟子替杨居士去绝情谷拿解药，被困谷中一事而来。莫非大师你就是晚辈杨过拜见一灯大师？杨居士不必多礼，在下区区一条贱民，竟然要大师您千里迢迢赶到中原。
1: 晚辈实在过意不去。阿弥陀佛，人命无分贵贱，杨居士何必妄自菲薄呢？其实晚辈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大师，你也不必为在下费神了。杨居士，你大可放心，我这位弟子此恩，乃是裘千尺的兄长，他此行就是为了化解他亲妹和各位之间的恩仇而来。我看裘居士。
0: 必定会交出解药的。裘千尺这个人行事怪僻，我只怕这件事不是这么容易啊。纵使裘千尺不肯交出解药，但我这位师弟是解毒圣手，相信道士必定会替杨居士解毒的。凡事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啊，对了，我差一点都忘了，龙儿，你快出来！
2: 我替你引荐两位大师，这位就是我的妻子龙儿，
3: 龙儿，这位是一灯大师，这位是慈恩大师。一
2: 灯大师，慈恩大师。杨夫人不必多礼，看杨夫人的脸色，也是身中剧毒啊。

0: 大师，龙儿他怎么样？
1: 过儿，生死有命，不能强求。过分担忧，只会伤害你的身体。你还是不要太担心了。但是，
0: 两位一表人才，可以说是人间龙凤。杨居士，你武功了得，而杨夫人更能够参悟生死，更加难得。 不过，请恕老衲直言，杨夫人的毒已经侵入身体五脏六腑之中。倘若老衲尚未受伤，还可以用益阳脂暂时阻止她的毒不再发作，然后再另寻灵丹妙药去解毒。但是可惜如今，哎，杨居士，我这儿有大欢丹一颗。
1: 杨夫人服了之后，可保七日平安。等到绝情谷救出我师弟再说。
0: 不错，天竺神僧解毒本事高强，龙儿，你一定可以医得好的。
1: 如果我师弟都无法解杨夫人的毒，那就是天数已定，老衲也无能为力。
0: 哎，
1: 杨居士，你先让杨夫人服了这颗大还丹吧。
2: 多谢大师。不错，等天一亮，我们马上启程去绝情谷。
3: 奇怪，
0: 杨居士，什么事？
1: 平时绝情谷这里一向都有很多绿衣弟子把守巡逻，但是一路上连一个绿衣弟子也不见，到底怎么回事？
4: 莫非谷中出了什么事？来者何人，竟敢擅闯绝情谷？哎，
5: 杨过，我们主母叫你办的事儿，你办妥了没有？
4: 你带我去见你主母，自然会有交代。
6: 请问什么人在前面打斗？
4: 杨过，这两个和尚是什么人？和林中那四位女子。 究竟是不是同党？
5: 四位女子，
4: 不错。那四位女子兵分两路闯入谷中，主母曾经传令阻拦，他们竟然大胆不听，结果被我们先后引到秦皇坳。哼，谁知道他们一见了面就自己打起来了。
5: 哼，不过我们早就已经封了所有秦皇坳的出口了，谅他们这次插翅也难飞了。

0: 你说是不是辜负了他们？
1: 程姑娘、陆姑娘，你们小心身边的青花瓷，有剧毒。
2: 杨过，有本事的就进来救他们，在外面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师姐，情花有毒，你们还是先出来再说吧。
3: 哼，
2: 有两个小贱人当我的踏脚石，我随时都可以出来。

0: 反正已经中了秦花剧毒。
1: 傻蛋，你找到你的姑姑了。啊，对了，到底你的手怎么回事啊？我的左手，是被人砍断的。到底是哪个家伙那么卑鄙无耻，阴险毒辣？是谁说我的坏话？难道这样就不算卑鄙无耻了吗？哼，真是好笑了。我又不是说你，我是说砍掉傻蛋手臂的那个家伙。那么紧张干什么？我怎么会不紧张啊？他的手是我砍断的，不过我已经向他道歉了，而且我爹和我娘也责罚过我。
2: 你现在还在背后骂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3: 福儿，住嘴！杨大哥，真的是他。
4: 师父，你终于赶来了。慈恩师弟也来了，真是好极了，这次一定可以拿到解药了。顿如修恩，哎，快来拜见师祖！
5: 拜见师祖。
3: 一灯大师，别来无恙。
1: 阿弥陀佛，福儿，过来拜见师伯公。
5: 好，好。<笑>
1: 小师妹，上次多谢你出手相助，福儿，拜见师叔啊。
3: 拜见师叔，
1: 表姐，原来他就是你的师侄啊，那不就是我的晚辈了吗？
3: 师姐。
6: 她是我表妹陆无双，郭夫人你好。陆儿，你还不将小香儿交给郭伯伯？
7: 郭夫人，把你的女儿还给你。香儿，香儿。
1: 郭儿，龙姑娘，我真的很谢谢你们，一直照顾小女。郭姑娘，灵妹如今安然无恙，我并没有将她拿去换解药。现在我娘在这儿，你当然没胆子这么做了。表姐，希望你师姐那位小女儿将来别像她那么刁蛮就好了。哎呀，我妹妹刁不刁蛮关你什么事啊？我又不是跟你说话，况且刁蛮之人，人人得以管之。
8: 谁说不关我的事啊？你这个瘸子，
3: 福儿，休得无礼！哼！
8: 哎，严兄弟，想不到我们有机会又在这儿见面了。我妹妹和完颜妹都来了。
3: 杨大哥，师父，他们这么多人，怎么办啊？
8: 怎么办？你给我！啊！
3: 李道长，你先别走，我有句话想告诉你。方才你想离开秦花丛，根本没有必要牺牲令徒的性命。
8: 你教训我？
3: 不敢，我只是想教你一个办法而已。其实你只需要用长剑。

0: 便在地上挖一堆泥土，用外衣包成两包，扔下花丛，就可以作为踏脚之用。你现在告诉我，已经太晚了。不错，的确太晚了。其实李道长中不中情花毒也都一样。
1: 什么意思？
2: 你根本已经中了痴情之毒，你这害人害己，胡作非为，到了这个时候，实在已经太迟了。
1: 阿弥陀佛，李莫愁。
2: 你恶贯满盈，我要为死去的妻子报仇。
3: 李莫愁，当你杀我全家，今日要你一人偿命，实在是便宜你了。
4: 董如兄，上！你要杀就进来杀。
1: 李莫愁，你太卑鄙了！
5: 你不杀了吗？那我走了。
3: 阿弥陀佛，他已身中情花剧毒，命不久矣，就让他去吧。
6: 各位大驾光临寒舍，请问有何贵干？公孙姑娘，是我。杨大哥，你终于大功告成回来了。老身手足残废，未能出营贵客，请恕老身无礼。杨过，想不到。
7: 到今天，你竟然都没死啊！我已经服了灵丹妙药，你的情花剧毒早已经解了。你撒谎！
6: 好，此事暂时不提。我今日专程带一个人来见你，我相信你见了他之后一定会很高兴。黄蓉。 你是害死我大哥的黄蓉！
7: 不错，他就是黄蓉。不过你再看清楚，还有谁来了？
6: 难道郭靖也来了？那正合老身之意了。

0: 是我呀，二哥，二哥，怎么会弄成这样啊？我是被公孙止这个狗贼害成这样的。公孙止，你是说妹夫？你还叫他妹夫？公孙止这个狗贼，狼心狗肺，他用奸计陷害我。岂有此理！
1: 奸贼现在在哪里？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2: 二哥，枉你有一身本领，怎么到今时今日，你却没替大哥报仇？你说，
1: 你先把他杀了之后，再找郭靖替大哥报仇。
2: 替大哥报仇？
1: 阿弥陀佛，四儿，你已经是出家人，岂可再起杀孽？况且你大哥当日是咎由自取。你别听这个老和尚在这胡说八道。二哥，大哥真的是被人害死的，你竟然不念手足之情，不肯替他报仇，你还算什么英雄好汉呢？
3: 我算什么英雄好汉？
4: 四儿，四儿，
3: 喂，老太婆，我们怎么说也是远道来的客人，你不但不招呼我们，还对我娘出言不敬，你又算什么英雄好汉啊？
1: 福儿，
5: 她是你娘？
3: 那你就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
1: 是啊，怎么样啊？老太婆，你有本事啊，就自己出来打。你二哥出家当了和尚，你还叫他出来打打杀杀？
6: 你真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
7: 裘老前辈，你暗箭伤人，那算什么英雄好汉？

0: 我叫于坚，是一个写诗的人。我很喜欢大海，大海总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自由、宽阔、坦荡、深沉。中国古老的世界观就叫合观同尘。你不随波逐流，你就活不下去。生命决定你，你要在海上生活，你就必须浪漫。所以“浪漫”这个汉语词，是大海贡献的。我看见你失传已久的民族精神，河流就是他的神灵，给他们生命，这就是信仰。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求老前辈，以暗箭伤人，那算什么英雄好汉？<笑>杨过，你今日又中情花毒，在三日之内你必死无疑。世上只有我的那半颗绝情丹才能够救你的性命，你竟然敢和我作对！
1: 哼，所谓生死有命，我杨过向来也不喜欢强求。
2: 娘啊，杨大哥跟我们无冤无仇，而且。 他还救过我母女俩呢，你就大发慈悲，放过他嘛。不错，老身能够重见天日，是拜你所赐。但是当日是你心甘情愿救我上来的，老身并无半点哀求。你也答应我，拿郭靖和黄蓉的人头来换取解药的，为何你今日不但不守信用？ 反而助我的仇人，所以你也就是我的仇人。
1: 娘啊，大舅父的死根本跟杨大哥无关的，你就把那半颗绝情丹给他
2: 混账！我那半颗绝

0: 金丹，是准备留给我未来的女婿的，我不会这么轻易的送给外人的，除非……
1: 哼，我早就娶了龙儿为妻，我绝对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做出一些忘情负义之事。龙儿，我们走。
2: 杨国，你给我站着！想不到你这么无情无义，就算我当初有眼无珠，看错了你。
1: 公孙姑娘，
2: 你住嘴！我要你入骨容易，出骨难。
1: 就凭你这个区区黄毛丫头想留住我，你未免太小看我杨过。
2: 我真恨不得将你劈开两半，挖你的心出来看看。
1: 就凭你这种雕虫小技，就想伤我，你未免太天真了。
0: 不要哭，哼，这个畜生的性命指日难保。如今，我们不如先报了你大舅父的仇。
3: 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呐？
4: 此恩，
0: 我们上哪去啊？
1: 我想趁裘千尺不备，先把天竺大师和朱前辈救出来。绝情丹，我娘收藏机密。然当务必设法道出相赠，天竺大师及朱前辈秋于火患室中。龙儿，我们就照着这张地图去救人。
5: 大家手下留情啊！
1: 关在哪里？
5: 在这里。
1: 朱前辈，天竺大师，是我杨过。
6: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杨兄弟，别来无恙吧。
1: 我很好啊，还不开门。
5: 这道门只有一条钥匙，一直由谷主亲自掌管。我没钥匙。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就不相信没有钥匙就开不了这道烂铁门。
6: 杨兄弟，
1: 天竺大师他怎么样？
6: 他没事，他只不过是昏迷未醒。
1: 哦，是不是因为这里太热所以才昏倒的？我们不如扶他出去透口气吧。
6: 杨兄弟，师叔他是因为中了情花毒。
1: 啊？怎么会这样？
6: 师叔说情花在天竺早已经绝种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流传到中土。师叔他毕生精研解毒之术，但是因为情花毒实在是太古怪，所以师叔他决定以身试毒，亲自了解情花的毒性，才可以找出配置解药的方法。
0: 佛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天竺大师为了救人不惜冒这么大的危险，真是令人敬佩。
1: 对了，不知天竺大师要多久才能醒来的？
6: 师叔说如果他估计没有错的话，三天三夜他就会醒来，现在已经过了两天。
0: 对了，你们被困在这里怎么能找到秦花来试呢？
6: 是谷主的女儿公孙姑娘帮我们的，还有也是她替我们传递求救的消息
1: 啊。一灯大师收到你们的消息之后也已经来到了绝情谷。
6: 啊，那太好了。
1: 而且慈恩大师也来了。
6: 啊，他们兄妹相见，事情就好玩多了。
1: 嗯，啊，对了，我们还是别说这么多了，还是马上找个地方让天竺大师好好休息一下，等他醒来之后再做打算。
6: 一动不如一静，而且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1: 嗯，那也好。啊，
6: 你放心吧，杨兄弟，这儿有我照顾师叔就行了。你还是出去助我师父一臂之力吧。
1: 那好吧，你小心。

0: 怎么会不行呢？
1: 这位仙姑，青花剧毒是无法逼出体外的，你不用枉费力气啊！
2: 鬼鬼祟祟的，你到底是谁呀？哼，
1: 在下乃是绝情谷谷主公孙止，专程来为仙姑你解青花毒的。
2: 你可以帮我解毒？
1: 当然了。
3: 我算什么英雄好汉？

0: 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
1: 妖精，
0: 算什么英雄？
1: 看来这个老和尚很快就控制不了
0: 自己。我算什么英雄好汉？
1: 我们还是去找傻大回来帮忙吧。
0: 英雄好汉
1: 也好。师姐，我和表妹想办法找严大哥回来。
0: 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
1: 娘，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
2: 此恩，到了这个时候，善恶之分，你还参透不了。
3: 黄蓉，我大哥是你害死的，我要你的命！
1: 和尚，你敢对我娘无礼，你休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4: 夫儿，
3: 你是什么人？
1: 好说了，桃花岛郭大侠是我爹，丐帮前任帮主是我娘。臭和尚，你有本事就马上报仇，没本事就少说废话。
4: 你住嘴啊！
3: 好，好一个有本事就立刻报仇！哎呀，
4: 这样才是英明盖世、铁掌水上漂的裘二帮主吗？
2: 此恩，你要找人家报仇，人家又要找你报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3: 你等，你不用再说这句话来骗我了。
1: 娘，走开！
4: 你要杀死他，你动手杀死他。但是你要记住，一定要一掌重重打在他背心之上，绝对不能够手下留情的呀！
3: 你是谁？
4: 我是谁
3: 啊？你到底是谁？
4: 裘千仞，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在大理皇宫？你捉住了一个婴儿，那就好像现在一样，你捉住他，一掌就用力打下去，打得他重伤，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就是那个孩子的娘啊，你还记得吗？你动手啊！你怎么还不动手啊？你杀死他呀！
3: 死了，好好的一个娃儿就被我一枪打死了。我打死了那个娃儿，你就打死我报仇吧。
2: 阿弥陀佛，慈恩，你什么时候才肯放下屠刀呢？
4: 那个孩子终于死在你手上了。
3: 多谢大师点化，
2: 恭喜你，慈恩，你终于大彻大悟了。
4: 二哥，你回来呀！
3: 你叫我回来，我劝你回头才对。阿弥陀佛。
4: 二哥，
2: 善哉，善哉。
4: 一灯大师，蓉儿刚才是迫不得已才提起旧事，望大师见谅。
2: 阿弥陀佛，蓉儿，你不愧是女中诸葛亮，此恩忠正大道全是拜你所赐。
1: 娘，原来你刚才装疯是来吓那个和尚啊，女儿差点被你吓死了。
4: 傻丫头。
5: 郭夫人，香儿还给你。
4: 谢谢。
5: 哎，裘千尺。

0: 你看，这海青花的景色多么美呀！
1: 青之为物，有时候

0: 炼制出化解青花毒的灵丹妙药，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人受青花之害。
1: 我反而希望天竺神僧能够早日解决龙儿身上的剧毒。我们这次能够救出天竺大师以及朱前辈，全靠公孙姑娘她在暗中相助。
0: 公孙姑娘心地善良，人品又好，只可惜她母亲执迷不悟，始终都不肯交出那半颗绝情丹。
1: 其实有没有解药没有关系，只要能和龙儿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
2: 安娜，
0: 顾儿，你的青花剧毒又发作了。顾儿，你的青花剧毒发作时间越来越密，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但是天竺神僧还有一天才能苏醒，我怕你会忍受不了，还是去找求老前辈求他赐药好了。
1: 没用的，这个老太婆非常顽固，除非她自愿，否则就算你拿把刀指着她，她也未必肯把解药交出来。
0: 顾儿，还有一个办法。
1: 龙儿，你我夫妻情深，能够白头偕老固然是谢天谢地，但是万一我有什么不测的话，只能愿一句命中注定，我们之间绝对不能够再有第三者出现。
0: 但是顾儿，公孙姑娘对你一往情深，况且二女共侍一夫也是很平常的。顾儿，你听我说吧，
1: 我们早有夫妻之名，我又怎么能另有他想呢？二女共侍一夫，就算龙儿你有这样的胸襟，我杨过绝对不会稀罕这种奇人之福的。龙儿，我有了你已经是我杨过几辈子修来的福。
0: 果儿，可是你现在……
1: 龙儿，你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如今日有位男子能够解去你身上的剧毒，但是他要你委身下嫁，你会怎么做？
0: 顾儿，我是女子，当然另当别论了。
1: 天下间就只有重男轻女，但我杨过偏偏就重女轻男。龙儿，这件事你以后都不要再提了。
0: 顾儿，
3: 是谁？
4: 是我，杨大哥，龙姑娘。
5: 还叫龙姑娘？应该叫杨大嫂才对啊。稍等啊，
0: 别说跟龙姑娘相比，就算是跟这两位姑娘相比，光是他们的样貌跟武功以及跟杨大哥的交情，我都差得远呢。

0: 断肠人道，断肠崖。
1: 仙姑，你慢走。仙姑，
2: 你说有办法帮我解毒，原来只是在戏弄我。
1: 哎，仙姑，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
2: 总之，你拿不出解药，就不必多说。你不要以为我李茂愁中了毒，就任由你欺负。
1: 哎，你身中剧毒，我瞎了一只眼，这些完全都是杨过那个臭小子所害的。你和我可以说是同仇敌忾，也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
2: 哼，光用嘴巴说有用吗？
1: 仙姑，你和我能够在这个人迹罕见的地方相逢，可以说是天意，也可以说是千。

0: 你有缘能相逢啊，啊！
1: 我身中剧毒，你还说那么多废话，根本没把我中毒的事放在心上。
0: 哎，怎么会呢？其实正是伤在你身，痛在我心呐。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总之，你想不出方法化解我身上的毒，就别来烦我。
0: 我身为绝情谷的谷主，绝情丹炼制的方法，天下间只有我知道。不过炼制虚实，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过仙姑，你放心，绝情丹谷中还有一颗，
1: 真的，在哪里？
0: 就在秋千池那个母老虎的手上。只要你跟我联手杀了他，那么谷中的一切就是仙姑你的了啊！
1: 哼，在那个老太婆手上，只怕没这么容易弄到手吧。
0: 你放心，我有一个妙计，一定可以逼那个母老虎交出绝情丹。
1: 好啊，说来听听。
0: 只不过，仙姑，我希望你能答应在下一件事情。
1: 混账！我李莫愁一向独来独往，从不受人威胁。绝情丹你要给就给，不给就罢，我绝不会向你哀求。
0: 哎，仙姑，你又误会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过是希望你能略尽美艳丽，绝无要挟之意呀。
1: 那好吧，你说来听听。
0: 那个母老虎性情固执暴戾，如果要强迫她交出绝情丹，绝不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智取。
1: 如何智取？
0: 那个母老虎对任何人都冷酷无情，唯独对她亲生的女儿爱护有加。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先由我引出我女儿，然后你将她抛入情花丛中。那个母老虎爱女心切，自然会拿出绝情丹来救她。到时候我们来一招黄雀在后，可惜这个世上只有一颗绝情丹了。要是给了你以后，那绿萼它……
1: 哼，假如你舍不得你的宝贝女儿，我也绝对不勉强。算了。
0: 哎，虽然我舍不得我女儿，但是我更加舍不得仙姑你嘛！啊！
1: 你考虑清楚才好，我不会逼你。
0: 你放心，今晚半夜时分，我一定会将我女儿引出来。看样子就快有一场大雨了，我们还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雨吧，然后再从长计议。

怎么会这样呢？爹，他将女儿推落青花丛里，公孙止这个狗贼，为什么无缘无故把你推落青花丛里呢？爹，他跟李莫愁在段寨雅玉幽会。 被女儿撞破，所以他就推我下去了。公孙止，你这个狗贼，居然死性不改，被我打瞎了一只眼，还有胆量在我的地方勾三搭四。娘啊，你这次真的要救救女儿才行。<笑>

0: 娘身上还有半颗绝情丹，只要你以后乖乖的陪着娘，对所有的臭男人都不再理睬，抛开男女私情。虽然那半颗绝情丹并不能尽解你的情花剧毒，但是。 对你也会有帮助的。女儿知道，公孙止这个狗贼现在在哪儿？女儿不知道。那个狗贼和李莫愁联手，一定是想回来夺回绝情谷。可惜。 可惜我这双手和这双脚，唉！
1: 如果现在养大哥在就好了。哎啊！你不用怕，娘立刻拿解药给你。

0: 师叔，你醒了，来，你没事吧？你早醒了一天。
1: 我比预计之中早醒了一天。看了秦花的剧毒，虽然奇特，但是并非无药可解的。
0: 那太好了。

0: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不如你在这里暂避，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回来和你会合，嗯？好啊，我就在这儿等你的好消息。嗯。若非我有求于你，你这个轻薄之徒，我早就送你上西天。
1: 世侄，您在这里等等老衲。

0: 郭夫人，我们到处都找过，也找不到后堂的入口。
1: 娘，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2: 秋谷主迟迟未有行动，可能另有所图。要应付他，并非没有办法，只不过，
1: 什么？
2: 可能要冒一冒险。
3: 老太婆，
2: 你终于肯滚出来了！福儿，休得无礼。这里除了黄蓉三母女之外，其余的人，老身也不打算追究擅闯绝情谷之罪。你们可以走了。
4: 混账！我们一块儿来就一块儿走。
2: 秋谷主，当年令兄乃是跌下深谷致死，绝非我黄蓉所害。如果你对令兄的死仍然耿耿于怀呢？ 我可以不闪不避，借你三颗枣核钉，不知你意下如何？
3: 黄蓉，你不闪不避，借我三颗枣。

0: 和丁。
1: 不错，不过在我接过之后，无论生死你都要交出绝情丹。如果我不幸身故，这里所有的人都不准记恨报仇，以免冤冤相报无了期。
2: 娘，不要啊，好危险呢。
0: 黄蓉，你贵为丐帮的前任帮主，你要言而有信才行啊。你当真不闪不避接老身的三颗皂合钉？
1: 秋谷主请放心，而且我不会用任何兵器阻挡，怎么样？
0: 你一向都知道老身对你恨之入骨，如今你不闪不避接我三颗皂合钉，你究竟有什么阴谋？
1: 秋谷主，你未免太小人之心了。杨过对我郭家有恩，就算我性命不保，也要帮他拿到解药。人生在世，有恩不报，岂非跟禽兽无异？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住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

0: 仅腰腿疼痛而言止，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

0: 师，一模一柔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模一柔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模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

0: 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出发，
8: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9: 弄多大的？
10: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11: 真敢想。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2: 对了，
10: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3: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4: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5: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吗？
0: 非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9: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0: 好，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2: 请拨打电话
2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要应付他并非没有办法，只不过
1: 什么？
0: 可能要冒一冒险。
1: 老太婆，你终于肯滚出来了。
0: 福儿，休得无礼。
2: 这里除了黄蓉三母女之外，其余的人老身也不打算追究擅闯绝情谷之罪，你们可以走了。
3: 混账，我们一块儿来就一块儿走。
0: 邱谷主，当年令兄乃是跌下深谷致死，绝非我黄蓉所害。如果你对令兄的死仍然耿耿于怀呢，我可以不闪不避，借你三颗枣核钉，不知你意下如何？
2: 黄蓉，你不闪不避借我三颗枣核钉？
0: 不错，不过在我接过之后，无论生死你都要交出绝情丹。如果我不幸身故，这里所有的人都不准记恨报仇，以免冤冤相报无了期。
1: 娘，不要啊，好危险呢。
2: 黄蓉，你贵为丐帮的前任帮主，你要言而有信才行啊。你当真不闪不避接老身的三颗枣核钉？
0: 邱谷主，请放心，而且我不会用任何兵器阻挡。怎么样？
2: 你一向都知道老身对你恨之入骨，如今你不闪不避接我三颗枣核钉，你究竟有什么阴谋？
0: 邱谷主，你未免太小人之心了。杨过对我郭家有恩，就算我性命不保也要帮他拿到解药。人生在世，有恩不报岂非跟禽兽无异？
2: 哼哼，黄蓉，任你百般花言巧语，老身一向是铁石心肠，我不会改变初衷的。你准备借我三颗枣核钉吧。
0: 好，福儿，先抱着妹妹。邱谷主，请。

0: 师母，哼！你竟然硬借我两颗枣核钉也不死，好，我看你怎么借我第三颗枣核钉！
1: 师母，
2: 娘。

0: 求谷主，希望你言而有信，交出那半颗绝情丹。
1: 好歹色，老身一定会交出解药的。蓉儿，你过来让老衲看看你的伤势如何。
2: 是，一灯大师。
1: 邱仙芷告诉他女儿，砖下面埋有两瓶药，红色的就是真的解药，绿色那瓶就是假的。善哉善哉，
0: 多谢一灯大师关心，你下去拿吧。
2: 是娘。

0: 你拿去交给郭夫人吧。是，娘。
1: 不惜加害于女儿身上，女儿是您亲生的，你要我死，我绝不会违抗。但是你手上的绝情丹是娘答应要给杨大哥的，我求你还给我好不好？
2: 你住嘴！你母女二人，一个叛夫，一个叛妇，死有余辜。今天我不跟你们计较，他日你们必有报应。
1: 公孙姑娘，这个狗贼真的和李莫愁合谋害你。
0: 杨大哥，那可只要在爹手上，你快点抢回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放了公孙姑娘，我就让你离开这里。哼！
1: 杨大哥，再见了。
0: 公孙姑娘。
2: 被他杀了！
3: 啊，李莫愁，你这个灭绝人性的女魔头，
1: 到手了没有？
4: 到手了，在这儿。
1: 哼，你们这对狗男女，竟敢在我面前眉来眼去！
5: 哼，
1: 来人呐，布下渔网阵！
5: 哼，呵呵，臭婆娘，我才是绝情谷的谷主。你凭什么资格命令我的弟子？
4: 来人，替我杀了这个臭婆娘！
1: 你们敢？好，既然不肯听我的命令，有你们在世上也没什么用了。
5: 哼哼，臭婆娘，你终于也尝到众叛亲离的滋味了。
1: 众叛亲离。
5: 我们杀出重围，老地方会

0: 龙儿，你就任凭他走。
1: 天竺大师已死，世上的任何纷争都与我们无关。龙儿，我们走。
0: 龙姑娘，只要在公孙止的手上，天竺大师已死，世上只有那半颗绝情丹才能够救过儿。
2: 程姑娘，我杨过见命一条，你何必为我而冒险？
0: 公孙止，你这狗贼，真是不要脸，居然做缩头乌龟！哼！龙儿，刘备，
3: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公孙先生，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绝对不会加害于你。我只希望你能够交出绝情丹，救我孤儿。
2: 小女子勇敢大恩，龙儿，你快点过来。半颗绝情丹根本救不了你我的性命，就算要了也没什么用。柳妹，
3: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那半颗绝情丹我就交给你。我已经下嫁过儿，绝对不能另嫁他人，
0: 请恕我负你一番情谊。
3: 好，既然如此。
0: 我就让你
3: 亲眼看着杨过毒发痛苦而死，龙儿，你快点过来，你被风很大，很危险。你听到了，过儿
0: 一心只关心我，根本就不在乎身上的毒，你叫我怎么能有负于他呢？
3: 如果你再不退后，休怪我手下无情。
0: 你不要逼我出手。
3: 好，那我就先送你上西天。龙儿，小心啊！
0: 杨过，你还不过去帮你姑姑？哎，时效再窄，多个人就更加危险。娘，你快想个办法啊！呀，哈，公孙止，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3: 裘千尺已经被我杀了。李莫愁说：“如果你不把解药交给他，他就会回来找你报仇。”不过我听李道长说，如果你能解了他身上的毒，他就肯委身下嫁给你。公孙止，你记不记得你以前曾经杀过一位叫做柔儿姑娘的人？他现在已经化为厉鬼，就站在你的后面。咦，怎么他满身鲜血？ 满脸伤痕呢，一定是回来找你报仇的。
4: 你少啰嗦！

0: 你不要害我，我不会伤害你。
1: 孙然，你肯放我，但是他们呢？我保证不会伤害你，否则我不得好死。好，我信你。
2: 太冒险了，如果你刚才有什么不测，
1: 果儿，你看这颗绝情丹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是真的。那就好了。龙儿，你怎么样？你的脸色好苍白。
1: 我没事，你快服下这个绝情丹吧。
2: 龙儿，难道你以为你死了之后，我还会苟且偷生吗？
3: 龙儿，你真是个大傻蛋呢！杨大嫂这么辛苦才替你拿到绝情丹，你竟然……
4: 杨大哥，你又何苦呢？别说这么多了，就请龙姑娘再说吧。嗯。

0: 龙儿，龙姑娘，果儿，你，龙儿，这要的事以后再也别提了。郭夫人，有没有抓到公孙止这个狗贼啊？
1: 已经被他跑掉了。啊，李莫愁呢？
2: 哎呀，我们到处找也找不到啊。但是我记得公孙止曾经相约李莫愁在老地方见面。
1: 可是我不知道究竟老地方是哪儿呢？
2: 秦淮坳，一定是在秦淮坳。刚才李莫愁一定是约了公孙止在秦淮坳见面，谁知道会撞见我师叔，所以师叔才惨遭毒手。
1: 好，我们立刻去秦淮坳。
2: 好，
1: 果儿，天竺大师也算是因你而死，我们也应该见他最后一面。
2: 师弟虽然身故，但从他的面容看来，死的时候并没受太大痛苦。
3: 师叔当时正在寻找化解青花毒的药材。这棵是什么草？
2: 蓉儿小心，这可是断肠草，草内含有剧毒的。
1: 师兄，天竺大师临死之前有没有说过什么？
2: 师叔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就归西了。
3: 师父，不如就在附近把师叔埋了吧。

0: 青花毒害人不浅，不如一把火把它烧了，以免它再继续危害人间。
1: 好，弟子去放火。弄儿，你怎么样了？我扶你到那边休息一会儿吧。

0: 龙儿，你说我们能够这样一直相拥而死，也真是死而无憾了。
1: 不能同生，但能共死，我已经余愿足矣。
0: 龙儿，不如我们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快快乐乐的过完余下的日子，你说好不好？
1: 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无论在哪儿，我一样那么快乐。总之，从现在开始，我要和孤儿长相厮守，永不分离。
2: 你让我杀妻弃女，你死了这条心吧。
0: 林墨愁，
3: 师姐，你这个负心汉，还有你这个贱人，我今天要杀了你们。快救我。
4: 阿弥陀佛，
3: 好痛啊。本来天竺大师可以救你，但是你偏偏将他杀死，这是叫做咎由自取。
5: 好痛啊。
4: 师父，林墨愁，你也有今天。
3: 林墨愁，当日杀我全家，今日我要你天命。我林墨愁一辈子杀人无数，个个都要我填命，我填给谁啊？那就是便宜你了。你没有资格来杀我，你是叛徒。
6: 那我没有资格了。

所有的人都没有资格杀我，我要死也不死在你们手上。 世界情势何物？

0: 你霸占我绝情谷，杀我弟子，还烧毁我种的情花，今天我要你狗命！
1: 狗贼！
2: 你害死我女儿，我要你偿命！哼哼哼，
0: 你尽管放马过来吧，我才不怕你早喝丁呢！
1: 我们走。
0: 你想走？哎呀！
1: 抬步过去！你好，我生不能与你同情，那就死与你同穴。

0: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想不到这对生死冤家，最后还是化为一团肉泥，永不分离。
1: 杨兄弟，你有什么打算？还有什么打算？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和龙儿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共度余生。
2: 少丹，杨大哥。
1: 我主意已定，大家也不必多费唇舌了。龙儿，我们走。哎呀，世京，你怎么了？
3: 我这了裘千尺三颗造核钉，乱了内息。
0: 既然如此，我们就在此度宿一宵，等天亮之后再出谷吧。
1: 是啊，过儿，反正现在也夜深了，不便上路，你就多留一晚吧。
3: 石伯公，我娘她现在怎么样了？
4: 你放心吧，你娘没什么大碍了，只要吃几颗酒花玉露丸就会好的。多
3: 谢大师。对了，郭夫人，刚才你怎么接着住老太婆的三颗枣核钉呢？
5: 就是这件法宝了。
4: 郭夫人不愧为女中诸葛亮，果然足智多谋，实在令晚辈佩服。
5: 郭夫人接第三颗枣核钉，就真的是靠真功夫了。
6: 这次总算是有惊无险了。哎，幸亏有郭夫人在这儿啊，否则的话，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对付裘千尺和公孙止这两个奸险之徒。
7: 没想到他们两个那么阴险恶毒，居然会有这么温柔善良的女儿。

0: 公孙姑娘，你对在下的恩情，在下永世难忘。
1: 公孙姑娘为人正直善良，她泉下有知，一定也深感安慰。
0: 郭伯母，
1: 郭夫人，龙姑娘，你跟我来，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郭儿，你放心吧，你们俩都已成亲了，郭伯母不会分开你们的。你在这儿陪陪公孙姑娘。

0: 果儿是一个至情至善的人，他一早就知道我体内的剧毒已经入侵到五脏六腑，无法救治。他一心要跟我同生共死，才会这么做的。
1: 果儿对你的情谊固然令人敬佩，但是龙姑娘一日未死，又怎么知道一定无法医治呢？只要龙姑娘一日未死，就还有一日希望。假如将来有一天你的毒可以完全救治，但是过儿偏偏因为不肯吃解药而死，岂非弄巧反拙？还有，天竺大师以及公孙姑娘都是为了救过儿而牺牲，如果过儿固执己见，辜负他们一番心意，又哪算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呢？
0: 就算我能说服过儿，可是这世上根本就再没有另一颗绝情丹。
1: 这颗断肠草是天竺大师临死之前握在手里的。朱师兄曾经说过，天竺大师临死之前四处找寻能够解情花毒的草药，你应该也见到了。天竺大师在死了之后脸上仍然挂有笑容，所以我相信天竺大师他一定是找到了解药才含笑而终的。
0: 郭夫人，你是说这颗断肠草可以化解情花毒？
1: 我记得我师父七公曾经说过，凡是有毒蛇出没的地方，七步之内必定有克制化解蛇毒之物。天下毒物莫不如此，此乃天地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既然断肠草生长在情花附近，虽然它草内含有剧毒，但是我反复思量，我老是觉得用断肠草以毒攻毒的方法可能就是化解情花毒的方法。
0: 以毒攻毒？
1: 当然，服食断肠草一定会有危险，但是反正过儿也无药可救了，我们只好死里求生了。
0: 不错，只要有一线生机就应该试一下。好，我去劝劝过儿。
2: 龙儿，你看看今晚天上的星星多么灿烂。
0: 以前我们住在古墓，不见天日，原来满天星斗的景色是那么漂亮。
2: 如果龙儿你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每天晚上在这里欣赏天上的繁星。
0: 果儿，是不是人死了之后真的可以去阴曹地府？
2: 那我情愿真的有阴曹地府。
0: 你不怕勾舌头下油锅吗？
2: 如果真的有阴曹地府呢，那我们死了之后就可以在阴曹地府再度相见了。
0: 我听师父说，黄泉路上有位叫孟婆的，只要你喝了她的孟婆茶，你在阳间所做的一切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不过这碗茶我一定不喝。
2: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永生永世记住过儿你对我的恩情。

0: 龙姑娘，小女鲁莽任性，对你跟顾儿多番开罪，我实在是万分过意不去。
1: 郭夫人，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0: 你跟顾儿情比金坚，实在是今世上少有。不过可惜你辛辛苦苦从公孙止手上夺回的绝情丹，顾儿他竟然一时意气。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

0: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

0: 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9: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9: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

0: 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

0: 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
13: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6: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4: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7: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4: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树，来看新闻。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智胜推出以来持续引发关注，三号推出的第五集《东风浩荡》讲述了火箭军由兵成军以来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核心能力的强军故事。这柄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既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更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1: 五、四、三、两、幺，给我！
2: 各自注意，左架完成打击，背背架撤回待命。
3: 大哥，
4: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口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
5: 他们甘当备份，托起大国重器的万无一失。发射考核现场，主架点火升空，备份号手邱国旭带领号手默默撤收，但他们依旧时刻准备着。
6: 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
7: 进啊！有没有信心？
8: 有！
5: 东部战区台岛周边实战化联合演训，邱国旭和战友担任备份，时隔20余年，又一次向预定海域实施导弹发射，全部精准命中。
9: 明白。
10: 各位注意，前舰发射，山上伪装。

0: 中国二十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地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包括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3: 从大漠深处的一声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矩阵，这支部队始终藏在深山，隐于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他们身后满是观众，那是中国的亿万人民。
4: 7月31号，菲律宾不顾中方的一贯立场，单方面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引发中方强烈不满。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另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3日至8月7日每日5时至24时，8月8日7时至18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3: 为反制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根据南部战区公开的现场画面，解放军出动轰6K 搭载鹰击12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该导弹射程可完全覆盖黄岩岛海域，还进行直20J 直8

0: RC 在0710登陆舰起降，搭配野马气垫登陆艇进出物演练，重点演练对海突击和登陆夺岛作战能力。此外，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解放军报3号发文指出，菲方必须清醒认识到，任何诡辩都改变不了黄岩岛的主权归属，任何操弄都影响不了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中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塑造南海和平稳定态势的能力不断增强，始终致力于同地区国家一道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护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必将坚决而有力地挫败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图谋，以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台交通部门观光单位近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岛内出入境旅客人次，结果显示上半年台湾民众出境人次首度突破千万大关，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的原因是民进党当局不开放大陆游客。
2: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喊出，今年境外旅客来台务必达到1000万人次的目标。不过，根据台观光单位的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赴台的旅客不到430万人次，未达到1000万人次目标的一半，出入境观光逆差达636万人次。台观光单位狡辩称，观光逆差并非台湾地区特有的现象，今年国际旅游环境受重大事件的影响很大，特别是中东战事导致区域安全及燃油成本上涨，对国际旅游产生冲击。台观光单位还声称，截至6月底，今年来台旅客整体呈现稳健成长趋势，其中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旅客数量有双位数增长。台湾联合新闻网称，台观光单位原定2024年来台旅客目标为1200万人次，因民进党当局仍未开放陆客来台，于是后来将目标下修为1000万人次。2025年，民进党当局持续以千万观光客为目标，但担忧目标难以达成，于是中间又改口称900万对台湾最适合。但实际上，去年来台旅客近850万人次，也未达到目标，承诺频频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因素就是两岸观光，观光人次逆差堪比台湾观光竞争力的体检表。如果民进党当局只会编更多预算补贴国际旅客来台，却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其结果还是会跳票，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 台湾中联油之问题油风波持续延烧。今年5月，台糖公司最早检验发现中联油品苯并芘超标后，虽然没有向中联购买，但也没有向主管机关通报，引发外界质疑。对此，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回应称，台糖并不是这批油品的义务通报人。台经济部门甚至还发文声称，台糖从原料到产品都有高标准的自主管理，是食品安全领域的乖宝宝。
3: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2: 龚明鑫称，问题油品源头来自台湾中联油之公司，相关通报责任应由中联公司承担。
3: 那台糖公司也不是通报的这个义务人。
2: 不过，台糖最早验出中联油脂问题油，却没有主动说明，引发蓝白阵营批评，认为即使是公营企业，也不应面对食安问题时置身事外，直指这是民进党当局失能。
4: 包括经济部，包括民营事业，台糖，这是整个政府整体的失能。难道中山院长还要持续恋战，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
5: 从上到下门神一大堆。
2: 对于被称为门神，台经济部门则是不满外界批评，称台糖从原料采购到产品生产都按照高标准进行自主检验，是食品安全管理上的乖宝宝。台经济部门还护航称，如果任何检验发现都要求业者无限上纲通报，形同要求所有人都成为检举达人，并非食品业者依法应承担的义务。虽然台经济部门相关贴文随后经过多次修改，但编辑记录仍被外界保留。
3: 这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如果地方政府警示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面对外界质疑，龚明鑫仍将责任焦点转移到县市的查验机制上，认为如果县市府加强抽查，可能就能提前发现问题。不过台糖验出问题油却没有进一步通报，是否完全没有责任仍成为争议焦点。而台中市政府也提醒台南市政府，台南过去在赖清德担任市长期间曾制定食安自治条例，虽然最高可罚60,000元新台币，但外界质疑相关规定是否真实落实。
5: 食品业者发现上游供应的食品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或是健康之余，48小时之内主动通报。
6: 如果台糖他发现这个上游的食品是有问题的，他就有通报的义务。
7: 啊，这有代护职守吗？
8: 已经说得很清楚，台糖该通报的时候就有通报。
2: 卓荣泰声称台糖在应该通报的时候已经完成通报程序，显然外界并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1: 台湾问题油案越查越惊人，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已验出中联油脂公司供应的粗油苯并芘超标并退货，却没主动通报给台卫生部门和台经济部门。对于台糖是否有责任主动揭露中联油脂，在各方说法不一之时，有人抢先做了回答，他就是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他居然说台糖不是法定通报义务人，甚至反怪县市若多查便能发现，暗指台中市政府对所在地的中联油脂公司监管不力。台经济部门还称台糖也是受害者，还称台糖是乖宝宝。台经济部门如此庇护台糖公司，就因为它是公营事业单位，而且公司所在地还在台南。身为监督者的台经济部门替被监督者台糖的知情不报找理由，在食安问题上赖当局的行政部门依然在搞绿色双标。在食安问题上，三重把关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监管部门的严格执法，让食品企业不敢冒承担不起的风险。接下来就是食品企业自身严格的品质把关，第三就是消费者的举报制度。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在中联油脂公司问题油案中，首先接触到中联油脂苯并芘超标的是台糖公司，它既是采购人，又是高于消费者的肩负公共责任的食品公营事业单位。那么问题也就来了，身为同是食品企业的台糖公司，居然能对自己的上游企业中联油脂公司的食安问题蒙起眼睛视而不见，这样的公营企业对得起台湾2300万民众的信任吗？你的良心何在？而为犯了过错的台糖公司涂脂抹粉的台经济部门，你的公仆心何在？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莱尔校长制作团队发布的反问题油短片《由不得你》，制作人韦纯佑遭到警方调查。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呛说：“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三号，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张明佑等人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声称其涉犯刑法伪造准司文书、加重诽谤等罪。
2: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张明佑带着大叠资料和律师到台北地检署告发台北市长蒋万安，指控蒋万安委托莱尔校长制作团队制作反问题油短片《由不得你》。
9: 蒋万安市长明确地说，有事冲着我来，是不是公务 人员的行为是涉及相关的职权呢？
10: 来生成真人的声音来混淆视听呢、啊，是诈骗集团专门在做的事情。影片播放的过程也看不到它是 AI 生成的声音的标示。
11: 蒋万安市长其实也清楚地说明 ，AI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如果它用来诈骗或者是伤害人，那绝对是不允许。但如果它是用来制作本片皮的伪造宣导影片，那问题在哪里？
2: 对于被告发三大罪，包含加重诽谤罪，蒋万安没有表态，交由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回应。而蓝营方面也有反击动作，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植斗质疑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民代王定宇也公布一段蒋万安身为阴档，也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
7: 大家来猜一猜，哪一段是蒋市长？
12: 只要有人相信我姓蒋就可以。

0: 指代都是台湾民主的障碍。
1: 不会有好下场。
2: 不查黄伟哲跟王定宇，好，身为一个市长的这个影像跟影音，只要没有涉及到性犯罪、不实的言论、人格的抹黑、哦，移花接木，其实不应该该当有罪。
3: 我叫本田皮，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
4: 就在蓝绿双方因为 AI 短片进行攻防之际，蓝儿校长系列短片创作人韦纯佑三号再发布续集短片，言不由衷。韦纯佑表示，片名是他取的，取完之后他才发现这四个字其实不必解释。这个月民进党当局每一场记者会，每一次被质询，都在替他做注解，一切都很熟悉。全片旁白只有一个角色，那桶油。
5: 我进入餐桌是因为中联那场会，中联的总经理也在，监考老师开会讨论要不要抓作弊，顺便把作弊的学生请进来一起讨论。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说我哪一句讲错，他们只说
3: 我的声音像谁。
4: 在这次发布的短片下面还特地标注上了本片声音及部分画面采 AI 制作，请不要玻璃心，嘲讽民进党当局的味道浓厚。
6: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骨骼变疏松。

0: 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月3号，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第8届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活动开营仪式在福州江滨中学举行，37名台湾青年参加开营仪式。
7: 每一次奔跑得分，每一次团队配合，都是我们青春最生动的语言，都在为两岸青少年交流写下崭新注脚。愿我们青春挥棒如虹，挤出友谊的全垒打。谢谢大家。
8: 开营仪式上，福州市江滨中学队与彰化县猫猫茶队交换队旗，签约校际棒球交流合作。随后，两支队伍在江滨中学举办棒球交流友谊赛，切磋球技，增进友谊。
9: 技术上的交流，让大家能够彼此的互相配合跟训练，然后在昨天的训练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变成大家针对自己不足的地方，我们在做各方面的做一些加强。胜负关系是其次，那大家彼此打球快乐是我们比较大的宗旨。
10: 我们对这个投手的投球技术和击球技术进行了一些探讨，互相交流一些这个比较先进的一些教学方法。
11: 棒球这部分的话，可以使两岸的交流，这些小孩子以球会友，然后产生出更多的情谊。阿香希望借由多比赛、多交流，然后提升两岸的棒球的水准。
8: 本次活动以家 home 为主题，采用共同训练与比赛结合等形式，赛事和参访相结合。后续将实地探访烟台山、三方七巷、闽安古镇等地，加深两岸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提升两岸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向台湾青少年展示福州科技的蓬勃发展。
6: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

0: 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1: 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10: 今天的海峡午报

0: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如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城。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1: 谢谢。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4: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 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

0: 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不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啊，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的，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的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第一次上了大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 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他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到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切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十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 那么马克思

0: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从哪儿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这些。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米拉发的猫头鹰，米拉发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1: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报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0: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加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比鲍尔生。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0: 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就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这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政府的公务员都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 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缪尔森，大家知道萨缪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线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一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叫漏头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
4: 怎么称呼你？我就跟他说，是我们的庄稼的总书记。跟他说，
5: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扶贫，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五百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

0: 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磅。
1: 是的。
0: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0: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0: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的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0: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2: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1: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 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些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4: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1: 而且吃的特别好，
4: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1: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3: But i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1: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3: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 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1: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

0: 讲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1: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0: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但是觉得一物不识，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2: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0: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3: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理，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4: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

0: 事实，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下拔剑来向君主。

0: 有劳公孙先生了。
1: 大人将出使契丹之见闻与元杰镇守北疆之事并入奏议之中，可是别有用意啊。
0: 不错，本府是希望朝廷既不小觑契丹，亦不妄自菲薄，同时能够建立起对元杰领军的信任。
1: 皇上今日未召大人进宫，想必是忙于其他国事吧。
0: 公孙先生之言是别有所指吧？
1: 不瞒大人，学生的确是听到一些有关后宫的传言。
0: 无论传言是否有误，皇上都并未荒废朝政，公孙先生大可不必挂心。
1: 是学生冒失了。
0: 不，本府并无责怪之意，而是皇上毕竟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世俗烦恼，只要不影响国事，身为人臣实在不便过问。
1: 是，学生明白。

0: 契丹的军力真有如此强大？
1: 回皇上，臣在契丹之时，他们刻意展现军力，虽说是刻意安排，仍足以窥其虚实。他们的确有进犯大宋的实力。
2: 哦，启奏皇上，包大人将巡视边境时我军防卫的能力也列入奏议之中，其中镇北将军袁杰在领军布防上均有独到之处。
1: 固守北疆，应可无虞。好，这份奏议，朕会在择时细读。若有不明白之处，再宣包青入宫详谈。
3: 包拯静候皇上宣召。
1: 包青，此番出使契丹，一连辛苦几个月之久，再回到开封府，想必又有许多衙务要忙。包青，要为朝廷多多保重啊。
4: 谢皇上垂恕。
5: 王丞相，
3: 老臣在。
5: 边关情形要与枢密院共同研议，对袁杰也要给予适度的褒奖，也好让他知道朝廷对他的关注以及重视。
3: 老臣遵旨。
5: 包大人还真不愧是朝廷的栋梁之才。 执掌开封已是身负重任，还得出使契丹巡视边防。哈哈哈，朝廷还真是没有浪费你半点时间呐。
3: 王爷取笑了，包大人才回京城就来探望本王，本王可真是受宠若惊啊。包拯不敢。包拯一则来向王爷请安。
5: 再则，就为与王爷对弈，想来讨教几句。<笑>不，本王不与你下棋。<笑>本王与包大人棋逢对手，当然希望能杀杀棋瘾。不过，包大人离京数月，想必还有不少公务等着你补。

0: 半。此时若留包大人下来陪本王下棋，那才叫不识时务啊。
1: 王爷言重了，谢王爷体恤。
0: 本王久已不闻朝政，眼看着你们为朝廷贡献一己之力，有时候还真不是滋味儿。就连皇上，哎，包大人可知后宫近日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吗？
1: 包拯略知一二。
0: 后宫嫔妃之间原本就无宁日，皇上身处其中依然能够不荒废朝政，那还真是朝廷之幸啊。
2: 宫中庭园无数，朕感觉你对此地特别钟情啊。
3: 静香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到这里来就觉得神清气爽，从心底里喜欢。
2: 假如你真的喜欢，朕就将这里划归大和宫，专属你一个人，不准别人来。
3: 不，皇上万万不可。如此美景怎能让静香一人独享？
2: 怎么不能？朕是皇帝，你是朕最宠爱的妃子，只要你喜欢，又何必与他人分享呢？
3: 皇上。
2: 静香，你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只是……
4: 哎，丁贵，奴婢在。
5: 快去请御医。
6: 是。
5: 叶子，快扶娘娘回宫。

0: 皇上，
1: 周姨，怎么样？娘娘得了什么病啊？回忆皇上，娘娘不是生病，是害喜了。
0: 叶子，
1: 周姨，娘娘真的怀孕了。
0: 当然，当着皇上的面，我怎敢胡说八道啊？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0: 丁总管。
1: 何妃娘娘要是生了皇子，这大和宫那可就更不一样了啊！丁总管将来要是飞黄腾达，那可千万不要忘了我呀！
0: 当然，当然，那还用说？咱家绝不会忘了你的。
1: 哦，丁总管，我还忘了交代鬼冢婆婆应该注意的事啊。
0: 哦，周姨，请便，请便。哎。
2: 这样行了吧？行，以后得听我招呼。没问题。
3: 皇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怀上的身孕，静香让皇上担心了。朕现在不但不担心，反倒十分的开心。
2: 因为你真的怀了朕的骨肉了，朕。
3: 皇上，现在还不知是男是女，若是让皇上失望，静香就愧对皇上了。
2: 这是什么话呀？不管男的女的，朕都喜欢。因为朕知道，不管男的女的，将来长大以后，都会像你一样的聪慧。
3: 皇上。 朕要你特别保重身体。静香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两个人，两个朕最关心的人。朕说的话你没听见？朕要你特别保重身体，千万不得大意。
2: 静香遵旨。
3: 这还差不多。 朕实在不能再承受失去骨肉的打击了。

0: 何贵妃怀孕了，
1: 是，皇上命人交代内侍省，后宫所有的太监宫女，都不要惊扰到和妃娘娘。好，
0: 本宫知道了，你们都退下吧。是，奴婢告退。
2: 总算是怀上了。娘娘，您究竟是怎么了？
0: 何贵妃怀上了皇上的龙种，就很有可能替皇上生下皇子，到时候皇上一定会对她更加的宠爱，那娘娘岂不是就没有指望了吗？
3: 哎呀，喜鹊都快急死了，娘娘怎么还有点高兴呢？喜鹊，我不但高兴，而且。 我衷心的希望，他能为皇上生下一位皇子。娘娘，喜鹊，你对我一片忠心，我就告诉你实话吧。皇上曾经答应过我，如果静香生下儿子，就会过继到我的名下，那就会是我和皇上的儿子，未来的大宋储君。
4: 公孙先生，你摆在这里的都是一些价值连城的宝石什么的吧？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石头。石头？石头你搜集来干什么？还这么慎重的摆在架子上？<笑>那可是公孙先生的嗜好，在别人眼里，可能他们只是一堆顽石，可是，在公孙先生的眼里，他们却是无价之宝。哦。
2: 这些扇子、纸点钱吧。那些也不值钱，我只是喜欢在扇面上写写画画。啊！哎呦，公孙先生，原来你真是个穷秀才呀！穷
4: 秀才有什么不好啊？哎，你嫌我穷？
2: 我……哎，
4: 海火，我们可没嫌你是在山里长大的野孩子哦。
2: 哦，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我了。我就是搞不懂。
4: 你又搞不懂什么了？
2: 那公孙先生的学问这么好，朝廷里没有几个大官能够比得上他。可是你怎么又考上举人呢？哎，公孙先生，我觉得吧，你还是要再试一试，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举人的。
4: 爱狐，你今天怎么了？怎么一直问个不停啊？
2: 我实在太无聊了嘛。
4: 原本以为回开封府就有案子可以查，可是现在我们整天闲着没事干，哎，难道你们两个不觉得闷得慌啊？哼，爱虎，不要心急，府衙里什么样的案子都可能发生，不会一直那么平静的。
2: 哦，
4: 就怕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帮不上忙了。
2: 不可能，不管是什么样的案子，我就不相信我办不了。
5: 静香，现在你应该不会觉得像这池塘里的鱼了吧？
6: 皇上又在取笑我了。<笑>朕哪敢取笑你啊？你现在是朕孩子的母亲，
5: 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朕都会照办的。
6: 那么，皇上能不能先答应我两件事？
7: 除非皇上来宫里，否则的话，能不能别让那么多侍卫守在宫内啊？哎，
5: 那怎么成呢？现在你的安全可是比朕还要重要啊！
7: 皇上千万别这么说。再怎么样，静香只是皇上的一个妃子罢了，绝对不可能比皇上重要。静香只是不习惯被那么多人盯着。 那会让我无法安心入睡的，也对他，皇上，对他也不好吧？
5: 那好吧，朕就不让他们守在院子里，守在宫外总成了吧？
7: 多谢皇上，还有一件事，静香想出去走走。这段时间。
5: 还是别出去走动比较好吧。
7: 皇上，让周御医陪着我就没问题了。
0: 再说了，皇上不是说不想让我像这池塘里的鱼一样被关着吗？
1: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朕呢，好，正准你。
0: 谢皇上。
2: 你说什么？你没看见庞娘娘在这儿吗？
3: 可是何妃娘娘指明要到这里来。
2: 都是贵妃，总有个先来后到嘛。
3: 那可不一样，皇上命内侍省通知各宫的事，难道彭总管忘了？
2: 你，可是你也不能撵庞娘娘走啊。
3: 你要是不敢去说，咱家去说如何？
2: 丁贵，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3: 彭琪，咱家这总管并不比你低，咱家奉何贵妃旨意，为什么不敢去问？
4: 你们两位在这里吵什么呀？吵到娘娘了，你知道吗？
3: 喜鹊，咱家有事要向庞娘娘禀报。
5: 丁总管有事要说。
3: 回娘娘，何妃娘娘想到这里来散散心。
5: 本宫知道了。好，我们让。
6: 娘娘，不是奴婢多嘴，娘娘实在是不必让的。内侍省要是追究下来，就让奴婢和他们说吧。
5: 和他们说什么？说本宫不愿意让。
6: 这
5: 彭琪，你已经是宫中的老人了，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早已司空见惯。本宫都不争，你又争什么呢？
4: 娘娘，丁总管在彭总管面前耍威风，彭总管咽不下这口气不说，连喜鹊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5: 喜鹊，你忘记当时本宫跟你说的话了吗？
4: 喜鹊没有忘，可是娘娘，你也不必这么委屈啊。
5: 我并不觉得委屈。你们应该还记得本宫当初怀孕的时候吧？当时我逼着皇上去大和宫见她，虽说是为了让她能见皇上一面，可是我当时怀有身孕，也的确不方便让皇上留宿住深宫。
4: 娘娘的意思是何贵妃也会如此？
5: 皇上去不了大和宫，你们认为皇上又会到哪儿去呢？
6: 奴婢明白了，所以娘娘才不愿意双方闹僵，让皇上反而不方便来出圣宫。
5: 你们如果真的明白，就不会像今天一样愤愤不平。就等着慢慢看吧。
1: 什么？朕不能来大和宫？
0: 也不是不能来，而是最好能不来就不来。
1: 不，除非你能说出一个理由，否则朕绝不答应。
0: 皇上，那是我们家乡一种古老的传说，传说如果想生男孩，做父亲的就必须不和孕妇见面。
1: 荒唐，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啊。
0: 其实静香也不相信，不过静香却知道皇上希望能生个儿子，所以宁可相信传说是真的。如果皇上实在不信，那就不必去信吧。
1: 这一直不和孕妇见面实在说不通啊。有人照这种传说做过吗？
0: 静香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其实也不是一直不见面的，是从怀孕三个月结束后10天时间。

0: 国玄，奴婢在。
1: 周武言说娘娘具体怀孕的时间多久了？
0: 回皇上，从明天起刚好整整三个月。哦，这么巧啊！
1: 所以静香才在今天向皇上禀奏。既然皇上不相信，那又何必去试呢？
0: 朕只是好奇。
1: 幸好只要10天，朕就忍他个10天，不来大和宫。朕倒要看看，是否真能生个皇子。
0: 皇上愿意一试，静香当然乐观其成。不过，皇上这10天时间，可不能去别的寝宫。朕根本没打算去别家寝宫啊。不。
1: 静香是希望皇上去朱圣宫。
0: 静香，皇上，姐姐自从失去胎儿以后，一直强颜欢笑。静香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痛苦。现在静香又怀了皇上的骨肉，姐姐势必会被勾起内心的伤痛。所以，静香希望这些天皇上能去朱圣宫多陪陪姐姐，还请皇上成全。
1: 你们两个还真是姐妹情深呢，好吧，朕就答应你。谢皇上。
2: 你那一套说法，皇上竟然信了？他是求子心切，我不过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罢了。
0: 忍术里的媚术，你修炼得不错呀。而且没有想到的是，你只用了一次摄魂眼，就把皇上牢牢地抓住了。媚术修炼得再好，也不过是旁门左道。只有真正的掌握了人性，才能够无坚不摧。
2: 鬼冢，虽然你教我修炼媚术，但是这个道理却永远都不懂。
3: 不管我懂不懂，达到目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2: 那还要看周岩那边你掌握的如何。
3: 他没问题，我绝对有把握。
0: 最好如此。

0: 喜鹊，为什么不让他们奏下去？
1: 娘娘，彭总管有重要的事情禀报。
2: 哦，什么事情？娘娘，郭璇、郭公公通知奴婢，皇上今晚要来朱圣宫。

0: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皇上真的来住圣宫了。
1: 他终于来了。

0: 一共七户人家，这够了吧？你确定他们还的都是男胎？
1: 其实啊，谁也说不准。不过根据脉象和经验的判断，总该八九不离十啊。最好像你说的那么准，否则大家白费不少力气。是。
0: 这是娘娘答应要给你的赏赐。婆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要这些怀孕快四个月的孕妇名单干什么？
1: 你先跟我说，这名单是怎么弄来的？
0: 我是宫中御医，无论是在朝廷太医院，还是民间的医馆药铺，都有很深的关系。要这么一份名单，对我来说，也不花什么功夫。
2: 没有人知道这是你要的名单。没有，
3: 我是按照婆婆说的，分散开四处打听，而且是有不同的人出面。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2: 要这个名单有什么用。奴婢已经遵照皇上的旨意通知朱圣公，彭总管应该已经向庞娘娘禀报过了。
4: 朕这几天不去大和宫的事没说漏嘴吧？
2: 回皇上。
0: 奴婢绝不敢多话。朕
3: 是不希望引起庞娘娘的误会。好了，朕知道了。
0: 啊！这！
3: 哎呀，婆婆呀，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呀！我不做呀！你不做已经来不及了。
0: 你前面犯的就是欺君之罪，你认为皇上知道和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他会怎么处置你呢？婆婆，你就饶我一命吧。现在你是死路一条，如果照我说的去办，娘娘不但保你无事，而且啊，还可以让你发财。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娘娘，
0: 真的保我平安？当然，把柄在你手里，他能不保你吗？
3: 他们说都是死，我拼了！
0: 哼，这才像样。不过，你别想溜，叶子随时都能找到你。<笑> 婆婆，我不会跑，我绝对不会跑。
3: 好，这就好，下回等我通知。
0: 叶子，照名单上的地址先探探路，明天等我通知再行动。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6: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
5: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说得去吧，娘娘不但保你无事，而且啊，还可以让你发财。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娘娘真的保我平安？
0: 当然，把柄在你手里，她能不保你吗？
1: 他们说都是死，我拼了！
0: 哼，这才像样。
1: 不过，你别想溜，
0: 叶子随时都能找到你。
1: 婆婆，我不会跑，我绝对不会跑。
0: 好，这就好，下回等我通知。
1: 是是是是是。
0: 叶子，找名单上的地址，先探探路，明天等我通知，再行动。

0: 好久没有喝到爱妃亲手熬的八宝粥了。都是朕不好，这么久没来看你，委屈你了。
1: 不，皇上别这么说，是臣妾要皇上去大和宫的。如今静香不负所望，怀上了皇上的骨血，臣妾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觉得委屈呢？
0: 你一直对静香很好，她也很感念你对她的照顾，所以
1: 她就让皇上来朱圣宫了。
0: 爱妃，
1: 皇上，臣妾说过不会像一般女人那样争风吃醋，还请皇上相信臣妾的确是由衷之言。

0: 皇上去了朱圣宫，去了，而且还在那里过了夜。周岩那儿已经交代过了，随时配合。好，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1: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敢肯定，庞贵妃会送八宝粥来？这就是人性。
2: 只要丁贵去朱圣宫，受我想吃他做的八宝粥，他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做好送来，而且他会亲自送。
3: 叶子，
2: 姐姐怎么还亲自来送八宝粥呢？我是想借这个机会来看看你呀。喜鹊，
3: 娘娘，你去帮叶子把八宝粥盛出来，
2: 要趁热喝。
3: 是，叶子。
2: 我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想喝姐姐熬的八宝粥几乎都快要想疯了，若是不喝上几口啊，这心里头实在是不畅快。怀孕的时候啊，往往都是这样。记得当初我怀孕的时候，
3: 对不起，静香让姐姐想起伤心事了。没什么。
2: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我知道，这孩子不仅是我和皇上的，也是姐姐的。我一定让他平平安安的来到这世上。昨天晚上，是你让皇上来朱圣宫的。
3: 姐姐，
2: 别想瞒我。 如果不是你提出要求，皇上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你呢？想当初，我怀孕的时候，皇上对我也是这样的关怀照顾。
3: 姐姐，
2: 好了，不提了。这院子里怎么没有侍卫啊？
3: 本来皇上是派了很多侍卫的，只是静香不习惯被那么多人盯着。 所以就求皇上把他们撤到宫外去了。
2: 静香，后宫的嫔妃那么多，人人都在等机会接近皇上。你现在怀了皇上的骨血，必定会遭人妒忌，你要多加留心啊。谢谢姐姐的关心，静香会让他们多加注意。
3: 净顾着说话了，八宝粥都该放凉了。我回祝圣宫去了，你要趁热喝啊。
2: 谢谢姐姐。

0: 这是什么？这是静香亲手折的纸鹤。据说，在她的家乡，是替人祈福用的。
1: 嗯，折这么多的纸鹤，得花上不少功夫。静香对你，真的像对姐姐一样的敬重啊。
0: 能有这么一个妹妹，也是我的福气。
1: 等他生下皇子之后，我会和他一起把皇子抚养长大。皇上就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儿子入主东宫了。朕能够同时拥有你们两个，才是朕的福气。如果托天之幸，朕能生个皇子，到时他就是太子储君，你们姐妹两个都是他的母亲。
0: 谢皇上。
2: 皇上。
3: 不好了，皇上！皇上，
4: 丁贵，你来干什么？
3: 皇上，何妃娘娘，何妃娘娘小产了。
4: 娘娘突然腹痛如绞，奴婢赶紧去请周御医，可谁知道胎儿已经……
3: 是男胎还是女胎？
4: 回皇上，奴婢看过了。
3: 是男胎，难道朕命中真当无子？皇上，皇上，
5: 皇上，
3: 周衍，这是你保不住的第二个龙胎，朕要你何用？拖得出去，就地出斩！

0: 这是我们的钻石，皇上，娘娘是被人害的。你说什么？
1: 回皇上，娘娘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才小产的。
0: 她都吃了什么东西？
1: 在娘娘吃剩的食物中，微臣发现有大量的红花、茨菇、麝香。
0: 这些都是能造成小产的东西呀！是谁给他吃了这些东西啊？这周衍，
1: 再不快说，朕要你立刻身首异处！
0: 是是，回皇上，朕已经查出来了，是朱圣公庞娘娘送来的八宝粥啊！
1: 保住这个孩子，皇上不会怪静香吧？朕当然不会怪你，而且这完全不是你的错。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会是他？他一直对我很好。
0: 还嘱咐我，让我特别注意安全。我实在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朕也不明白，他口口声声说跟朕一样，希望您能够生下一个皇子。
1: 而且将来孩子还要过继到他的名下，他也是孩子的母亲呢。皇上是说要把这孩子过继给他。
0: 怎么，你不是已经同意了吗？不，皇上，我绝不可能把我和皇上所生的孩子过继给任何一个人。
1: 除非景香已经死了。
0: 可是他和朕说你已经同意了。
1: 不，皇上，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过这件事。

0: 不可能是我，皇上，我怎么可能害静香呢？一定是他们弄错了。没有错，朕亲眼看见那些个他不能吃的东西，就在你送给他的八宝粥里。那是有人栽赃，任何人都有机会把东西放进八宝粥里，皇上。
1: 我没有理由害他呀，
2: 不，你有。皇上，因为你失去了你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根本不希望静香能够平平安安的生下皇子。
0: 我真的以为你跟其他的嫔妃不同，可是你，皇上，我没有理由这么做。 就算静香真的生下了皇子，也要过继给我，我又何必害那个孩子呢？
2: 你根本就没有跟静香提过要把孩子过继给你的事情，事到如今，你还敢骗朕？
0: 皇上，谁说我没有提过？
2: 静香，是他亲口跟朕说的。
1: 你做了这种事情是必死之罪呀！你是向天借了胆了你！从今日开始，你不准踏出宫门半步，让朕好好想想，该怎么治你。哼！
0: 皇上。

0: 案情特殊，故而有必要请展护委和爱护一同前来盐商。嗯，
1: 都是些什么样的案件？都是人口失踪的案件，失踪的时间都在昨天夜里，失踪的人都是怀胎三四个月的孕妇。
2: 啊，
3: 都是孕妇？
2: 难道是有人盗采紫河车？
1: 不可能，盗采紫河车，不可能把孕妇一起带走。
0: 或许失踪的原因各有不同，但连时间都一样，就太过巧合了。
1: 不错，公孙先生。
0: 大人，依照规例，超过三天才能以失踪人口报案，府衙才能够受理。公孙先生可曾告知报案家属？
1: 学生说了，府衙里让他们都留下了记录，若是寻获失踪之人，也要他们立刻回报。好。
4: 不过，就如公孙先生所言，这三件案例的确颇为特殊，有必要先着手侦查。
5: 大人，
4: 是要我们去查？
5: 不错，若是能够对这三户人家的背景进行初步了解，一旦真有需要，当可尽快着手追查。
4: 一切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从此后宫。 再也没人能和你竞争了。那周岩是从哪里弄来的男胎？怎么就这么巧？刚好有人小产，而且是男婴。
6: 当然没有那么巧合。
4: 叶子，快说你跑了几户人家？你运气不错，只杀了三个孕妇就找到了男胎。什么？
5: 那男胎是你们杀了孕妇取来的，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争取皇上的宠爱是你的任务，怎么做你来决定。可如何帮你达成这个任务，我来决定。
4: 回首，
5: 公主，我不是天皇家的，我是藤原家的人。离开日本的时候，主公的指令已经很清楚。 不计一切代价，你要成为宋国皇上最宠爱的妃子，然后生下皇子，接替宋国皇位，这才是我们远离家乡来到宋国唯一的目的。只有让皇上确认这是个男胎，才能激怒他，他才会对庞贵妃死心绝情。周岩找不到合适的男胎。 所以我必须用别的方法取得。叶子是我手下最强的忍者，多困难的任务，他也拼死达成。如果需要的话，杀十个百个孕妇，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下手。
4: 那么周岩呢？你不怕他把事情泄露出去？
5: 公主要是不放心，可以杀了他灭口。
4: 不好。 如果在这个时候杀了他，势必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该给他的君子照样给，该威胁的也照样威胁，不能让他逃跑，以免后患无穷。
5: 是。
4: 鬼冢，你要确保不能在他的身上出现任何问题。
5: 是。
4: 等过一阵子。
7: 当这场风波过去，我会真正怀上皇上的孩子。启禀皇上，庞太师求见。
8: 他来干什么？庞太师想进朱慎宫去探望庞娘娘，
7: 被挡在宫外不准进去。他想来求皇上。
8: 叫他回去，朕不见他。
7: 皇上，
8: 你还要朕说第二遍？你去告诉他，叫他回去。他若是再纠缠不休，朕立刻罢了他的太师之职，还要他受那株连之罪。
9: 奴婢遵旨。

0: 太师，那您得赶快想办法呀！难呐，后宫禁地，谁也进不去，皇上不肯见老夫，就算想去求皇上开恩，也没机会呀。
1: 那您就在这儿等着皇上下决定啊？
0: 那除了等，还能干什么？庞府，你可是太师府的人，到时候恐怕连你也逃不掉。啊，
2: 发生这种事情，父王，后宫嫔妃争宠互斗乃是平常之事，可是涉及到要谋害未出世的胎儿，那就不能等闲视之。哦，唉，嗯，庞贵妃所犯之罪，足可以株连九族，更何况她怀的是皇上的骨肉，我赵氏的血脉。
3: 皇上实在是不能不追究他的罪行。嗯，宗正嗣对此有意见？
2: 正是。皇室长辈一致提出要求，要儿臣上奏皇上，重处庞贵妃。
3: 那皇上的意思是？
2: 现在还不知道。皇上暂时将庞贵妃限制在诸圣宫内，不准出宫。
3: 等待他最后的裁决。嗯，父王，如果皇上对庞贵妃从轻发落，儿臣担心日后不但后宫会大乱，皇室宗亲也不会答应，这恐怕对皇上极为不利。嗯，我明白了。赵翔，
2: 父王，
3: 不要慌乱，先安抚皇室族人。 给皇上一点时间思考，相信皇上会做出最恰当的决定。
4: 郭璇，
5: 奴婢在。
4: 传朕旨意，宣八王爷进宫。
5: 遵旨。

0: 唐府啊，太师啊，
1: 被叫。
0: 啊，您要去哪儿啊？
1: 开封府。
0: 啊，
1: 去啊！哎。

爹实在没办法，为了救你妹，为了救爹自己，爹只能是对不起。 爹必须去求杀你的仇人，只有去求那包黑子，才能救我们全家。

0: 哎，那是天底下最最普通的人家，一家人全把孕妇当成了宝，都盼着孩子出生。那孕妇她根本就不可能离家出走啊！
1: 我去的那两户也差不多，他们家人和孕妇相处得非常好，可以确定不是富妻离家，而是真正的失踪了。
2: 嗯，那就麻烦了。三家的情形完全相同，可见这三件人口失踪的案子彼此有关联，
1: 说不定又是一起连环犯罪的大案。
3: 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可疑的线索。哦，对了，门口的官轿是庞太师的。
4: 包大人，这样行吗？
3: 太师以臣告君，自古以来从未听闻。开封府也无权将皇上列为被告，包拯恐怕
4: 无能为力，包大人，若不如此，娘娘恐怕凶多吉少，难逃含冤而死啊！
5: 太师何以认定唐娘娘是受到了冤屈？
4: 娘娘亲口告诉老夫的，皇上与何贵妃亲口答应的，如果生了皇子，就过继在她的名下，由她来抚养，那胎儿就是她的儿子。 虎毒不食子，娘娘不会那么狠心，更没有必要害她流产呐。
3: 太师，倘若只凭娘娘的证词，并不能作为抗辩的证据啊。
4: 包大人，你可以问皇上，问何贵妃，问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
3: 太师，并非包拯不肯受理此案。
4: 而是这实在太过令人匪夷所思。包大人，不论你我过去有过多少不愉快，但老夫认定，你是唯一能够救娘娘的。以你之能，一定能让娘娘 沉冤得雪。老夫此次不是以当朝太师的身份来见你，老夫是以娘娘的父亲，一个无辜被冤枉、苦主家属的身份，求包大人为老夫伸冤。
3: 太师。

0: 谷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老夫认定，你是唯一能够救娘娘的，以你之能，一定能让娘娘沉冤得雪。老夫此次不是以当朝太师的身份来见你，老夫是以娘娘的父亲。
1: 一个无辜被冤枉、苦主家属的身份，求保大人为老夫伸冤。
2: 太师，保朕万万不敢受太师如此大礼。
0: 大人，难道真的不能受理此案吗？
2: 这。
1: 请问太师，皇上是如何处置娘娘的？皇上现在把娘娘关在住圣宫，不准出宫一步，等候皇上最后裁决。
0: 太师，依包拯推断，皇上久久不肯降罪于庞妃娘娘，必有道理，还是等皇上圣裁之后再说吧。大人。
1: 老夫担心到那会儿为时已晚呢。不，皇上既未降罪，娘娘就无蒙冤之说。太师即使以家属身份来告，包拯也师出无名，又如何接下这史无前例状告当今皇上的诉状？
3: 那依大人所见，
1: 太师请回府静候皇上降旨。倘若包拯推断无错，娘娘未必会被轻易定罪。

0: 朕实在是万不得已，可是朕也只能向皇叔求援了。唉，无论是谁遇到这种事情，都会难以两全呐。皇叔知道朕要说什么？哼，本王若是猜不到，又如何帮皇上的忙呢？
1: 皇上可是不知该如何处置庞贵妃呀？哎，还是皇叔对朕了解的透彻，就是此事。
0: 好，那本王就先问一句：皇上是否确定那庞贵妃就是暗害何贵妃、胎儿不保的元凶？这，
1: 依朕所知，确实是他。好，
0: 既然如此。 又有什么好犹豫的呢？那庞贵妃的确该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可是，
1: 朕实在对她心生不忍。
0: 哎呀，皇上，此事绝不能存有妇人之仁呐！一国之君，倘若苟且徇私、包庇罪犯，这大宋江山，哎，我赵家恐怕也做不长久了。
1: 皇叔。
0: 本王是以春秋大义责备贤者，皇上听得见也好，听不见也罢，本王也只能言尽于此。此事还是必须要由皇上自己做决定，本王恐怕帮不了你的忙了。
1: 哎，庞贵妃口口声声说她是被诬陷的。
0: 朕当然也希望他真的是无辜的。怎奈，且慢。皇上方才说，确实是那庞贵妃所为，想必是握有实证。可是，他为何要辩称是无辜的呢？
1: 朕也不明白，可能是庞贵妃想脱罪的狡辩之词吧。
0: 哎，那皇上可曾对她的辩解继续追查下去呢？
1: 这倒没有。
0: 朕认为，应该是没有这个必要。不，皇上错了。皇上若是对他心生不忍，就应该给他一个辩解的机会。倘若反复查证，仍然证明那庞贵妃是狡辩之词，到那时，皇上再对他处置，也还不迟。或许，到那个时候。
1: 皇上对庞贵妃也不会难下决断了。可是皇叔，就算朕给了他辩解的机会，朕又该找何人来查？后宫丑闻，只怕大理寺也不便介入啊。
0: 皇上召本王进宫，想必对本王信赖有加，何不将此案交给本王？本王相信。
2: 必定能够找出适当的人选。
0: 既然如此，那朕就全权委托皇叔了。父王，父王是要替皇上去查证庞贵妃是否真正有罪。不错，总不能让他含冤莫白吧？如果能够证明庞妃的确有罪，相信皇上也不会对他徇私包庇了。
2: 可是父王去查。
0: 我怎么会去查？我只不过是给皇上一个台阶下罢了，当然是要找最合适的人进宫去查。
2: 大理寺不便介入，父王，何不交给宗正寺？
0: 怎么，你这宗正寺卿也想查案办案了？
2: 啊不，儿臣以为宗正寺管理皇家事务，
0: 却管不了刑案。
2: 文琪，属下在。拿本王名帖，请包大人过府一叙。
3: 是。
0: 父王，您是想请包大人来查此案？
2: 不错。包大人公正之名，满朝皆知，断案之能，无人能及。
0: 也只有他，才能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4: 庞太师来见大人。
0: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若非走投无路，他也不会低声下气来开封府提出诉状了。
1: 大人，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能把皇上当成是被告。班府
2: 知道，开封府虽掌管京畿宋狱之事，却无权审理皇城之内后宫之中的案件。
0: 公孙先生，
1: 班府又岂会不知？既然如此，大人何不向庞太师说明实情，为何让他误以为庞贵妃尚有一线生机？班府
0: 并非误导于他，而是由皇上对庞贵妃的处置之中，隐隐觉得此案未必如此单纯。大人。
1: 恭维内斗岂会单纯？大人实在是无力插手，也最好不要干预，否则学生担心，大人会惹祸上身。
0: 公孙先生说的不错，然而本府却不愿意见到有人无辜受屈、含冤莫白。听大人之意，莫非是认为庞贵妃真的是被人诬陷？
3: 公孙先生，你我共识多年，当知本府虽然一向依证据办案，从不妄下论断，却也曾多次遇见成真。本府的确认为其中必有不实之处，只是碍于权限，无法进行追查罢了。启禀大人，八王爷派人来请大人去南清宫。
4: 此事无论结果如何，包大人在后宫之中必会因此案而树敌，你可要考虑仔细了。
3: 王爷，倘若包拯不愿意去呢？
4: 包大人若是不去，本王认定没有人能够查出真相。在真相不明之下，那庞贵妃。 必定难逃死罪。如此一来，只会造成两种后果。请王爷明示。倘若庞贵妃罪有应得，那皇上却将终其一生自问：是否冤枉了她？倘若果然是遭人诬陷，那庞贵妃含冤而死，那么包大人。 将会愧疚一生。王爷，你的个性本王岂会不知？纵使不愿意去，你也会去。但本王必须要提醒你，后宫是非多不胜数，得罪了人，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王爷把包拯弄糊涂了。
0: 王爷究竟是不是希望包拯答应去查此案？哎，这也正是本王内心矛盾之处。
4: 本王当然希望你去，但却也不希望你因此而受害。多谢王爷关爱。既然如此，包拯遵命便是。好。 本王就知道，你绝不会让我失望。
0: 不过。

0: 宫不比其他地方，包拯势必不能带人进宫。只是包拯一人去查，恐怕力有未逮。
1: 让包大人大张旗鼓进宫查案，当然是不妥。斩护卫乃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可以在后宫行走。除了他之外，包大人还要带什么人去吗？
0: 公孙先生必不能少，包拯还希望能带一名少女同去，此女名唤艾玉和。
1: 好，就依包大人，本王就进宫请皇上下旨，明日包大人就奉旨进宫查案。
2: 什么？庞太师来请包大人帮忙？切，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出来了？他也不想想自己从前是怎么对待包大人的。
3: 那是两回事，庞贵妃是他的女儿，当父亲的愿意为女儿牺牲，不管他是谁都让人值得同情。
2: 我可不这么想，展大哥，他碰上这种事儿就叫做报应，我一点也不同情他。
4: 爱护，凡是来告状的人都该一视同仁，否则岂不是公私不分？大人不会用这种态度对他。
2: 那包大人能管这件事儿吗？
4: 管不了，大人没有这个权限。
5: 公孙先生，大人请三位去书房。
0: 宫中的情形大致如此，明日起你们随本府进宫，将此案的真相查个清楚明白。
6: 包大人，你要带我进皇宫啊？
0: 不错，本府与公孙先生以查案之名公然进宫，斩护卫则由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的职衔。
3: 展昭可以在后宫通行无阻。嗯，
6: 包大人，我呢？
0: 后宫禁地，男子不便进入，你必须以艾玉和的身份进宫。
6: 啊，包大人，你又要我扮成女的？
3: 爱狐，你本来就是个女的。
6: 可是我……
0: 你若是不愿意去，本府也不勉强。不过在本府计划之中，的确需要一名女子帮忙，你若不去，也只好另觅他人了。
4: 不知大人要这名女子做些什么？
3: 如果必须会武，我可以找江湖朋友帮忙。
6: 包大人，我去。嗯，好不容易总算有案子可以办了，你要我扮成女的，就扮成女的吧。包大人，我的牺牲够大了吧？
0: 爱护，并非本府有意逼你，而是此案的确非你不可，你就勉为其难吧。
6: 嗯，
4: 大人打算如何进行？
0: 明日本府进宫见过皇上之后再决定行止。公孙先生不妨将宫中规矩先向爱虎说明，以免节外生枝影响查案。
4: 是。
3: 公孙先生，这位何贵妃到底有什么出众之处，才来没几天就能够得到皇上的青睐？
4: 或许他是来自异邦，皇上难免觉得新奇，见过他之后不就明白了。爱虎，是不是对宫中的规矩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6: 我要扮太监。太监也可以进宫啊。哎，我如果穿上宫女的衣服的话，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扭扭捏捏的。哎呀，算了算了，再讲下去我都没勇气去了。
3: 别想得那么可怕，大人要你以女装进宫一定有他的道理。哎，你不会是临阵退缩了吧？
6: 不可能，既然答应包大人，我一定会去。嗯，只是不扮成女的就好了。

0: 皇上还没有处置他。没有，恐怕是迟早的事。你说必须要这么做，希望不会出错。
1: 不会错的，没有人能证明不是他干的。
0: 我要睡了。一个才小产的女人，不应该有那么好的精神。你出去吧。
1: 是。

0: 姐姐，我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这样对你。
1: 娘娘，你太冤枉了，八宝粥是我拿给叶子的，里面根本就没有他们说的那些东西啊。
2: 娘娘，奴婢带了些娘娘平常爱吃的东西，请娘娘吃一点吧。
3: 彭琪，皇上打算怎么处置我？
2: 皇上还没有做决定，不过皇上交代侍卫准我们探望娘娘，所以奴婢相信皇上不会对娘娘怎么样的。
3: 不，皇上根本就不听我的辩解，就算我再解释也没有用。
1: 不是娘娘做的，难道他们查不出来吗？
3: 他们是查不出来，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阴谋，一个让我百口莫辩的阴谋。
1: 娘娘知道是谁陷害你？
2: 娘娘快说是谁，奴婢拼着一死也要到皇上面前揭发他。
3: 没有用的，没有人会相信我。
1: 难道娘娘就这么被冤枉吗？
3: 我又能怎么办？这里是深宫内院，没有人可以进宫来查明我的冤屈，只有等着看皇上如何处置。
4: 朕希望不是庞贵妃，可是却又没有办法查明真相。朕召你进宫来查，是朕唯一能为庞贵妃所做的。朕要你尽一切的力量查出真相。
5: 皇上希望如何，与实情如何未必能够相符。倘若包拯查过之后，正是的确是庞娘娘所为，皇上又将如何处置？
4: 包拯，你此话何意啊？
5: 回皇上，宫中案件本轮不到包拯来查，皇上下旨命包拯进宫查案，势必闹得满朝皆知。倘若查明庞娘娘果真犯下如此罪行，皇上除了将她依法治罪之外，恐怕将别无选择。皇上，包拯绝非危言耸听，此事若不妥善处理，后果只怕极为严重。
4: 朕明白，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去查，不管结果如何，朕都会做出必要的决定。
5: 臣遵旨。此事皇上也涉入其中，恳请皇上将近日来后宫所发生之事尽量让包拯知晓，包拯也好据此展开追查。
4: 也罢，朕尽量就记忆所及说与你听。
5: 谢皇上。
6: 什么？包拯进宫查案去了？
7: 是，属下是去内侍省想办法打听到的。皇上已经下旨内侍省通知后宫所有人员配合包大人查案。
6: 好，

0: 包拯去破案，娘娘就有救了。是啊，只要大人救不必担心受到株连，属下也能保住这条命了。是皇上让包拯进宫去查案的吗？这属下就不知道了。哎，无论怎么回事，只要娘娘平反了，我们就算逃过这一劫了。是啊。
1: 要是娘娘知道这个好消息，在诸生宫里也就安心了。
2: 郭公公，
3: 奴婢郭璇叩见庞娘娘。
2: 郭璇，您是来传达皇上旨意的？是。
3: 皇上是赐我白绫，还是朕救？回娘娘，皇上要奴婢来通知，以赵人进宫来追查八宝粥内下药一案。娘娘，皇上终于派人来查了，他相信娘娘是清白的。
2: 皇上，皇上派什么人来查？大理寺的人吗？不是，开封府的包大人。是包拯。我的冤屈终于可以平反了。包大人会询问诸圣宫每一个人，彭总管。 到时候千万要他们据实回话。
0: 是，多谢郭公公。娘娘，
3: 娘娘。

0: 这是什么呀？这不像是个女人的衣服啊！
1: 这呀，是宫中专用女官的服装。现在你是内侍省派到后宫协助大人查案的女官。哦，
0: 太好了！穿上这件衣服，可比穿宫女服好的太多了。
2: 哎，虎，
0: 啊，
2: 你可知道大人派你去做什么吗？
0: 知道啊，就是和展大哥一起去后宫到处查呀。
1: 不，大人要你去朱圣宫保护皇贵妃。
0: 什么？保护他？
1: 嗯，怎么？你不愿意啊？
0: 我一想起庞太师以前嚣张跋扈的样子，我就有气。他女儿也好不到哪儿去吧？
1: 哦不，你错了。庞太师过去或许仗着女儿受宠，狂妄了些。不过这位贵妃娘娘却是中规中矩，极有分寸，在后宫嫔妃之中算是难能可贵了。
0: 哎呀，可是。
3: 我非得去保护他吗？
4: 大人是担心在查案的时候发生意外，派你去保护庞贵妃是必要的安排。
0: 那好吧，可是我能不能不像别人一样见了他就下跪啊？
1: 你现在是奉旨办案，不但不用下跪，还可以带着你的断刀呢。
0: 真的？
1: 这也是经过皇上特许的。快点，快把女官的衣服换上，大人要我们尽快进宫。
0: 嗯。

0: 娘娘，这位是内侍审派来协助包大人查案的女官爱玉和姑娘。这段期间，爱姑娘会留在朱慎宫。
1: 郭公公啊，从现在开始呢，这里就交给我，你去招呼包大人吧。
0: 好。奴婢告退。
2: 郭公公请。
3: 站住！见到娘娘还不跪地请安？
1: 哦，你应该就是那个喜鹊是吧？听说你挺机灵的，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不需要遵循你们宫中这一套吗？你，
4: 爱姑娘。咱家是朱圣宫的总管庞吉。
1: 哦，我知道你，我听说过你，听说你还对他蛮忠心的嘛。
4: 挺受咱家眼拙，咱家在内侍省怎么没有见过这个姑娘呢？
1: 你当然没见过我了，我又不是你们内侍省的人。
2: 那么你是？
1: 我是包大人派来专门保护你的。
2: 保护我？
1: 没错啊，包大人担心案子没查清楚之前你就被人给杀了。
3: 什么？你说谁要杀害娘娘？
1: 我怎么知道啊，我只负责保护你们家娘娘，如果谁要是敢来的话，我就把他给杀了。你别怕，这个不是对付你们的。
2: 那爱姑娘是包大人派来的？
1: 没错啊，否则我来宫中干什么？还得跪地向你请安。
2: 你不需要向我跪地请安，我想知道包大人去哪儿了。
1: 包大人去大和宫了。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妃娘娘从日本带来的只有鬼冢婆婆和叶子两个人，他们都住在后院。
1: 丁公公可曾向和妃娘娘禀报本府进宫查案之事？
0: 洒家已经禀报过了，娘娘暂时不接见任何人。包大人还是改天再来吧。
1: 哦，本府若是见不着和妃娘娘，丁总管认为本府又该如何查案？
0: 那是包大人的事，洒家身为大和宫总管，一切以和妃娘娘为主，包大人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1: 郭公公。
2: 包大人，
1: 皇上的旨意是否到了大和宫就抵不上大和宫总管的一句话？
3: 包大人，

0: 大家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1: 丁总管，本府奉旨查案，岂能容你随口搪塞、轻率一对？何妃娘娘病体未愈，不便接见本府，原属合情合理。你却出言不逊，目中无人。若不是本府来查，岂不是被你三言两语搪塞过去？届时，又将。

0: 不要怪罪。此案发生在大和宫，和妃娘娘身为受害人，本府势必得见。公孙先生，学生在。依照医理而言，和妃娘娘何时才可以接见本府接受询问？回大人，一般而论，小产过后休息一两天便已无碍，此时最忌风寒，最好不要出宫。
1: 嗯，本府明白了。丁总管，
2: 包大人请吩咐。
1: 内侍省已在后宫备妥厢房，供本府查案暂用。凡与本案有关之人，随时听候本府传唤，前去备询。
2: 是，发下一定全力配合。
1: 何妃娘娘，请转禀何妃娘娘，本府明日再来。届时，娘娘坐于屋中。 与本府遥问遥答即可。
2: 是，咱家稍后就向和妃娘娘禀报。
1: 有劳了，
2: 不敢。
1: 请郭公公带路前往朱圣宫。
3: 是，包大人，请随咱家来。

0: 包拯参见娘娘千岁。
1: 包大人免礼。
0: 谢娘娘。
1: 包大人，本宫目前是唯一的嫌犯，你居然还以君臣之礼对待本宫。
0: 君臣之礼不可失，不过本府奉旨进宫查案，必须以官称自称，还请娘娘见谅。
1: 包大人一向谨守朝廷规制，尽管请便。
0: 既然如此，本府就僭越了。
2: 那位包大人究竟是什么人？
3: 丁贵说他是开封府府尹，在宋国他是老百姓钦佩的清官，听说他有断案如神之称。
2: 断案如神？你认为他能看穿我们的计谋？
3: 不知道，不过凭他几句话就制住了丁贵，恐怕不好对付。
2: 他明天会再来见我？
3: 是，公主要小心应付。
2: 我倒要看一看这位包大人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3: 让我想不通的是，皇上为什么派他来？难道他不相信我们的说辞？
2: 不要瞎猜，不管为什么要找那位包大人来，我们都必须要不动声色，绝不能乱了方寸，那样反而会让我们露出破绽。
4: 包拯开始查了。
5: 是，奴婢带着包大人去了大和宫和朱慎宫，内侍省也在后宫为包大人准备了问案的地方。
4: 包拯就一直留在宫里？
5: 不，包大人说尽量在白天查案，晚上还是回开封府去。
4: 好，告诉包拯要他每天出宫之前来向朕回报。
5: 遵旨。

0: 莲儿认为这一切都是何贵妃一手策划。
1: 不会错，就是她。
2: 娘娘与何贵妃谈及日后过继皇子一事，可有第三人在场？
1: 没有。这正是本宫百口莫辩的地方，没有人能够证实我确实和他谈过，而他也的确是同意了。
0: 娘娘，请恕本府必须坦言，娘娘这番说辞，于法不能作为佐证。
1: 我知道，

0: 可是，请包大人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做那种事。
1: 娘娘，本府相信与否，并不能作为断案的依据。
0: 不，只要包大人相信我，就会从这一个方向去追查，那就能还本宫清白了。娘娘放心。
1: 无论本府信或不信，都不会放过任何一点与案情有关的细节。好，等本宫知道皇上召包大人进宫查案之事，就晓得本宫平凡有望了。无论本府是为娘娘平反，亦或是坐实了娘娘的罪名，本府都将
0: 全力以赴。包大人的确是一丝不苟，也罢。即使包大人仍将我视为嫌犯，我也无话可说。只有请包大人认真去查了。
1: 本府会传讯，
2: 有官之人前去问话，
1: 若有需要，再来询问娘娘。艾玉和，
3: 包大人找我啊？娘娘，
1: 为防意外，本府请艾姑娘全程负责娘娘的安全。只是她并非官府中人，而是来自江湖，若有失礼冒犯之处，还请娘娘担待。
3: 包大人，我。
0: 包大人认为有人会对本宫不利，
1: 本府只是防患于未然，娘娘无需担心。好吧，本宫就寄望于包大人。
3: 彭总管，包大人向娘娘问话，为什么把我们赶出来？我简直快要急死了！哎，别急，别急。好，哎，包大人办案的能耐，
4: 那是出了名的，他一定会还娘娘清白。可是那种八宝粥是我拿给贵妃娘娘的，她为什么不问我呀？啊，他会问的，包大人会分别把我们叫过去问话，这样他才能够调查清楚真相。包大人就快问完了，咱们快回去看看娘娘吧。
1: 本府与公孙先生已先后去过大和宫、朱胜宫，展护卫在宫中四周有何发现？
5: 大和宫外高墙围绕，门口及环宫四周都有守卫看守。除非拥有高来高去的武功，否则进出大和宫必定让侍卫发现。
1: 嗯，如此可以先排除一般人进入大和宫在八宝粥中下药的可能。
0: 大人是设定，庞贵妃并非下药之人而做的推论。
1: 不错，不过，本府也并未排除的确是他。
0: 如今君言之过早，此案还需多方搜证。嗯，大人打算先传什么人来问话？
1: 此案最重要的人证，予以周延。
0: 见了包大人之后，必须按照我们准备好的说辞，
6: 千万不能让他看出了破绽。事情已经这样了，我还能怎么办呢？我总得保命吧。
7: 你可有把握镇定下来？哼，在宫中当御医，不会撒谎，不是丢官就是丢命啊。我现在既然能够活到今天还在这当御医，那撒谎的本领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0: 去吧。

0: 下官见过包大人。周大人，请坐。
1: 谢包大人。
0: 据本府所知，何妃娘娘怀孕待产，是由周大人负专责。
1: 是。
0: 何贵妃小产，是由于误食了药物所致。

0: 和妃娘娘吃下了红花、茨菇和麝香，这些都是在妊娠期间绝对不能吃的。
1: 既然周大人专责照顾何贵妃，想必饮食也由周大人管制。
0: 是，下官一再要求大和宫的鬼冢婆婆和叶子，凡是和妃娘娘的饮食都必须严格对照下官所开列的禁止清单。哎，可是没想到庞妃娘娘送来的八宝粥里居然会有这些不能吃的东西啊。
1: 红花茨菇暂且不论，麝香的味道浓烈，又怎么会让何贵妃误食呢？
0: 这个下官就不知道了。何妃娘娘误食的时候，其实下官并不在大和宫，只是见到了剩下的粥才知道的。
2: 本府明日要前往大和宫与何贵妃见面，周大人以御医的立场看来，是否可行？
0: 何妃娘娘经过这两天的休养，应该没有问题。
2: 本府若有疑问，再向周大人请教，有劳了。啊，
0: 不敢，不敢，下官告退。
2: 两位对方才所见有何看法？
1: 就医药而言，他所说的都算正确，只是关于庞娘娘所赠八宝粥是否送来之时就已含药，他却并没有目击。
2: 那还要询问其他人才行。展护卫呢？
3: 他所说的展昭并不了解，无从判断。我只觉得他太过镇定，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似乎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
2: 或许是他终日在皇上与后妃之间往来，若是不能够养成镇定的习惯，很可能反而遭罪吧。
1: 大人还要传唤什么人？
2: 今日已晚，明日再问吧。本府还必须去见皇上，回府之后我们再做言商。
3: 查到了什么？
2: 皇上，包拯才开始查。 皇上着急，包拯知道，然而此案必须细细追查，谨慎评估，方可确保无误，还请皇上暂时忍耐。
3: 依你认为，庞贵妃是不是真的被冤枉了？
2: 皇上，真相未明之前，包拯从不妄下定论。
3: 朕好吧，朕不问，一查出结果立刻向朕回报。
2: 是，包拯遵旨。那三名失踪的孕妇可有消息？
4: 属下和赵虎都去问过，目前还没有消息。
2: 你们明日再去看看，无论有无消息，本府回到府衙立刻禀报，不能因为宫中查案而忽略了百姓的需求。你们先退下休息吧。
5: 是，属下告退。
2: 王朝马汉，本府进宫，你二人无法随行，就留在府里照应。你们也退下吧。
5: 是。
3: 大人，明天进宫，展昭要做些什么？
2: 展护卫不妨随本府一同去见何贵妃，一则了解大和宫内部情形，再则让他先知道你的身份，以防日后若有需要，可以省些口舌。

0: 在这里睡觉啊？哎，我听说啊，你们宫里的规矩可大了。
1: 那两把椅子，我应该不能躺吧？
2: 那把是娘娘的，另外一把是皇上的，你的确不能躺。
1: 那你们家娘娘的床我能躺吗？
2: 那当然也不行了。
0: 这不就对了？拜托，我也得睡一会儿吧。
1: 那我不躺在地上，我躺在哪儿？
2: 你和我平时见到的人还真是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我用不着守那么多规矩啊。
2: 我听娘娘说你是个江湖人。
1: 没错啊。
2: 什么是江湖人啊？
1: 江湖人就是你真的不懂啊？
2: 我真的不懂，我从小进宫了，从来都没出去过。
1: 啊？什么？
2: 嘘，你小声点，别吵到娘娘睡觉了。
1: 嘿，你不但机灵，对她倒也挺忠心的嘛。
2: 娘娘人很好，对我们这些下人也很照顾，我当然应该对她忠心啊。哎，爱姑娘，你说包大人能替娘娘平反吗？娘娘真的是被人冤枉的。
1: 能不能平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包大人还没有遇到过破不了的案子。
2: 真的？那就太好了。要是娘娘不能够洗刷冤屈的话，那就是老天爷瞎了眼。
1: 看来你们家娘娘真不是什么坏人，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向着她了。
2: 娘娘本来就不是坏人，是谁说娘娘不好的？哎，
1: 没有人说她不好，只是她那个爹呀，真不是什么好人。
2: 不会啊，太师每次来宫里的时候都挺好的。哎，
1: 那是对她女儿，她在外面啊，可能欺负人呢。
3: 太师因何营业来到府？
4: 包大人，老夫知道大人进宫查案，所以深夜来访。大人见过娘娘了？
3: 见过了。
4: 她还好吧？
3: 太师不必担心，娘娘虽被禁止出宫，其他一切如常，娘娘安然无恙。
4: 那就好，那就好。
3: 太师，包拯今日才进宫，还未能查明娘娘所涉之案真相如何。
4: 老夫知道不会有那么快。老夫只想知道她的情形如何，没别的。
3: 太师，
4: 大人，老夫不打扰了，告辞。
3: 太师，请。
4: 大人曾说无权过问此案，又怎会？
3: 包拯乃是奉皇上宣召，包拯是奉旨查案。
4: 哦，老夫明白了，告辞了。
3: 太师请。

0: 我还不想睡。叶子，你说我们这么做对吗？鬼冢说你是他手下最强的忍者，为了达成任务可以排除万难，可是我能感觉得到你并不想这么做对吗？
1: 嗯，
0: 算了，反正事已至此，我们也别无选择了。明天那位包大人要来，我还得花点精力对付他。
1: 嗯。

0: 让包大人多等一天再跑一趟，本宫在此致歉。
1: 包拯不敢，包拯奉旨来查娘娘遭人下药一案，必须当面向娘娘请教，打扰之处还请娘娘恕罪。
0: 包大人不必客气，既然是来查案，那就请问吧。这两位是？
1: 公孙先生是包拯的文胆智囊，展护卫则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皇上将他调派开封府协助包拯。
2: 参见和妃娘娘。
0: 包大人，参见贵妃娘娘却不行跪拜大礼，不知这是大宋朝廷的规制，还是因为本宫是来自日本？
1: 娘娘有所不知，包拯等人奉旨来查案，以我大宋律例，查案之时必须对涉案之人一视同仁，依礼参见乃是出于对朝廷体制的尊重，若是跪拜叩见，则有碍执法的公正。大宋律例之中皆有明文规定，还请娘娘勿怪。
0: 本宫不懂大宋律例，是本宫误会了。不过本宫是受害人而非涉案嫌犯，包大人又该怎么说呢？
1: 娘娘，请恕包拯无礼，包拯奉旨进宫来查的是娘娘误食药物导致胎儿流失一案，在真相大白之前，凡是与本案有关之人都有可能是下药之人，换言之，在包拯眼中必须先设定人人皆是嫌犯方能破案，倘若因此得罪了娘娘，只有请娘娘担待了。
0: 早就听说包大人断案如神，却不知包大人是如此查案，那么本宫就按照大宋律例和包大人的规矩不再提出异议。包大人要查要问，尽管请便吧。
1: 多谢娘娘。此地为案发现场，请恕包拯必须依照查案之法开始进行。丁总管。
3: 包大人请吩咐。
1: 有劳丁总管陪同展护卫在宫内四下勘察。
3: 是是，展护卫请。
1: 娘娘，请容包拯问话。
0: 包大人请。
1: 不知娘娘与庞贵妃之间相处得如何？
0: 这也是让我想不明白的地方。她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妹妹一样，我也敬她如姐姐。可是没想到，
1: 她可曾向你提及，若是娘娘产下皇子，日后将过继给她，由你二人共同抚养？
0: 皇上也这样问过我，可是答案却十分肯定，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过。
1: 倘若并无此事，那庞贵妃却坚称获得你的同意，不知娘娘对此可有看法？
0: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说。日本和大宋不同，在天皇后宫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我也绝不可能把我的孩子过继给任何人。
1: 娘娘在后宫可曾与人结怨？
0: 当然没有，除了她跟皇上，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任何人。包大人的意思是说，害我失去孩子的不是姐姐，而是其他人？
1: 不，本府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必须推断所有的可能。本府暂且问到此处， 若是再有需要，
0: 包大人可以随时再来问本宫。

0: 多谢娘娘。
1: 后院住的是鬼冢和叶子两个人，但奇怪的是，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2: 当初皇上根本不想见他，准备让他在大和宫里终老一生。丁贵和其他下人都住在宫外，
0: 门口有侍卫看守，宫内只有他们主仆三人。若说下药之人来自其他寝宫，几乎全无可能。
2: 大人的推断还是设定庞贵妃并未犯案。
0: 公孙先生，
2: 大人虽说要多方追查，却总是做出同样的设定。学生揣测，大人早已做出新政，认为庞贵妃是遭人陷害。
1: 大人一再告诫，在真相未明之前不可以妄下论断，若是大人新政已成，岂不是违背了办案的原则？
0: 本府当然知道不该如此，然而本府一生阅人无数，往往在与人对谈之中，总是能从对方的言谈之中分辨出真假。此举虽然不能作为断案依据，事后证实，却几乎丝毫不差。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伐薪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把剑来相助。

0: 后院住的是鬼冢和叶子两个人，但奇怪的是，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当初皇上根本不想见他，准备让他在大和宫里终老一生。丁贵和其他下人都住在宫外，门口有侍卫看守，宫内只有他们主仆三人。若说下药之人来自其他寝宫，
1: 几乎全无可能。大人的推断，还是设定庞贵妃并未犯案。公孙先生，
2: 大人虽说要多方追查，却总是做出同样的设定。学生揣测，大人早已做出新政，认为庞贵妃是遭人陷害。
3: 大人一再告诫，在真相未明之前，不可以妄下论断。若是大人新政已成，
0: 岂不是违背了办案的原则？本府当然知道不该如此，然而本府一生阅人无数，往往在与人对谈之中，总是能从对方的言谈之中分辨出真假。此举虽然不能作为断案依据，事后证实却几乎丝毫不差。本府的确认为 庞贵妃所言不虚啊。
4: 那么，大人又是如何看待何贵妃呢？
0: 何贵妃以礼书为名与本府争辩，目的无非是想借此压制本府查案的气势。然而，此举根本毫无意义，除非他想在本府面前隐瞒些什么。大人，
2: 学生在一旁仔细观察，平心而论，从他的言谈之中，学生倒认为他的说辞也不假。
3: 不可能，两个人说的都是实话。对于他们是否曾经提及过继皇子的事，
0: 两个人的说辞就完全相反。不错，而这一点却正是皇上认为庞贵妃下药的主要原因。
2: 没有第三个人可以证实是否有过那样一段谈话，真相如何，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既然不能够证实，就不能够以这一点作为追查的重点，应该回归到证据本身。
0: 内锅八宝粥。
3: 大人说的不错，只要能查出庞贵妃送去之前是否已经下药，就可以证明到底是不是她干的。
5: 不错，那就必须从喜鹊和叶子身上追查。
6: 那个包大人果然厉害，在他的逼问之下，若是稍不留神，便会被逼出实话来。
5: 他传你们去问话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当心。
7: 为什么不对他施展摄魂眼，
5: 让他听你的摆布，就能免去许多的麻烦？
8: 他的身上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正气，摄魂眼不但对他没有用，反而还有可能会被他察觉。我不能冒这个险。
9: 娘娘，启禀娘娘，包大人传叶子前去问话。
8: 丁总管，包大人不知道叶子根本就不能讲话。
9: 包大人知道，可他还是要问啊。
5: 那我陪叶子去。
9: 不行啊，包大人特别交代，只能叶子一个人去。
5: 一切都按照包大人说的办。叶子，你去吧。

0: 叶子，包大人问话，你只要点头摇头就行了。不过必须据实回应，你明白吗？何贵妃喝的八宝粥，是庞贵妃带去的。据本府所知，是朱圣公的喜鹊将八宝粥交给你，随后何贵妃将之喝下。 是否如此？在这期间，可曾有人接触过那八宝粥？何贵妃误食药物，据御医周言，说那药物是在吃剩的八宝粥中发现。当时，你可在场？那吃剩的八宝粥？
1: 与喜鹊交给你之时所见到的，是否完全相同？叶子，你闻到了什么？这香味你闻过？
0: 你的意思是说，在八宝粥里闻过？叶子，这香味可是在喜鹊交给你之时，粥中就有。叶子，这一点至关重要，你必须十分肯定，方可回复本府。
1: 本府要问你的就是这些。若再有疑问，再传你前来。你可以回去了。大人，这瓶中的麝香气味十分特殊，即使加到八宝粥里，也不容易散去。
0: 嗯，
2: 展护卫发现了什么？
0: 大人，叶子应该会武功。哦，展护卫何以知晓？
2: 习武之人的步履跟一般人不同，我从他走路的身形和眼神看得出来。
1: 何贵妃远道而来，她的随行女士会武也颇为合理。
0: 不错，叶子虽然口不能言，不过已经足以说明与周岩的说辞完全吻合。
3: 是，接下来就看喜鹊又是怎么说了。
4: 包大人有穿喜鹊去问话。
5: 是，包大人正等着奴婢带他过去。
6: 娘娘，我会向包大人说清楚，八宝粥里绝对没有他们说的那种药物。
4: 喜鹊，
3: 你别着急，包大人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我相信，包大人会做出最正确的判断。是。
5: 你们去吧。是，娘娘。哎，你怎么对包大人那么有信心啊？
7: 当然，满朝文武只有包大人能替我洗清冤屈，还我清白。
5: 可是我听说包大人杀了你哥哥，当时你好像还在皇上面前说了不少包大人的坏话，对吧？
3: 当时，我哥哥的确是犯了罪。可我这个做妹妹的，无论如何也要替自己的哥哥辩解。直到今天，我仍认为包大人不应该在陈州杀了他，至少让他回来和我爹见最后一面。
7: 所以，你爹才一直和包大人作对。
3: 如果换成是你呢？你能够做到和杀你亲人的那个人一笑泯恩仇吗？
7: 我应该也不行。不过，既然你们已经和包大人结了仇，你还认为？

0: 你认为他会替你平反吗？会。这就是包大人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他无论面对什么情形，都只会对事不对人，大公无私的处理好这个案子。公孙先生真不愧是包大人的智囊。要不是我早让叶子闻过麝香的气味，
1: 恐怕就会露底。包大人手下如果没有能人，又怎么会破案无数？叶子，你还要特别当心展昭。叶子已经证实了周延下药的说法。你包大人再有能耐，也不能给那庞贵妃翻案。不能太轻敌。
2: 我们现在必须要更加谨慎，否则一切都会白费。喜鹊叩见包大人。喜鹊，本府稍后问话之时，你必须据实回话，不得虚言造假，试图为庞贵妃脱罪，否则一经查处，必将追究你的伪证之罪。你 可明白，
3: 包大人，喜鹊根本用不着说谎，娘娘是不会害何妃娘娘的。真相如何，
2: 本府自会判断，你不必为她澄清。
3: 是。
2: 此案关键在于何贵妃所食用的八宝粥，那八宝粥可是由庞贵妃亲手所熬。
3: 回包大人。
2: 何妃娘娘很喜欢我家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所以娘娘也从来不让其他人来熬制。
3: 案发之前，可是由你将八宝粥交给大和宫的叶子。
2: 是，娘娘希望何妃娘娘能够趁热喝，所以我和叶子是先在屋里盛好了八宝粥，然后我和娘娘就离开了大和宫。
3: 你将八宝粥交给叶子之时，可曾发觉，那八宝粥与平日有所不同？没有啊，和平时熬制的都是一样的。哎，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4: 喜鹊，这香味你闻过吗？没有，我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味道。在庞娘娘的朱圣宫里。
2: 也没有闻过，没有。这是，喜鹊，本府问话到此为止，你回去听候传讯吧。
3: 包大人，包大人，娘娘真的没有在八宝粥里下任何的药物，请包大人明察呀。你为何要这样说？你怎知八宝粥里遭人下药？自从何妃娘娘小产之后，御医说。 是从娘娘送去的八宝粥里发现了药物，这件事已传遍了整个后宫。包大人，真的不是娘娘，娘娘一直对何妃娘娘很好，娘娘将来还要收养她的儿子，娘娘是绝对不会害何妃娘娘的。包大人，娘娘是冤枉的。你怎知何贵妃若是生下皇子？
2: 将过继给庞贵妃。是娘娘告诉我的。自从何贵妃怀孕之后，大和宫的人就显得特别的狂傲，尤其是那个丁总管，更是欺负人。娘娘见我气不过，所以才告诉我这些。她希望我不要和大和宫的人起冲突。包大人，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娘娘是不可能害何妃娘娘的。
5: 更不可能害自己未来的儿子呀！喜鹊，你所说的，本府都记住了。你回去吧。
4: 包大人，去吧。是。大人，喜鹊说的不像假话，学生也认为他没有说谎，他对麝香的反应也像是从来没有闻过。
0: 或许庞娘娘送去的八宝粥里面并没有加入药物。
3: 本府倒认为尚不能骤下定论。
4: 还没查出真相。
3: 是，两位贵妃及两宫所属侍女各执一词，单凭他们的证词的确真假难辨。
4: 难道连你都无法让真相大白？
3: 这只是包拯初步查证的结果，明日深入追查方可有更进一步的结论。不过
4: 怎么，为何不说下去？
3: 皇上，所谓两造各执一词，尚有另一层意义，皇上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4: 你所谓的另一层意义指的是什么？
3: 唐妃娘娘与侍女喜鹊坚称，所送去的八宝粥中绝无掺杂何贵妃误食之药，而大可宫侍女叶子却坚称药物的确就在送来的八宝粥中。
4: 难道下药的是其他人？
3: 不，包拯经过查证已排除其他人下药之可能。
4: 那也就是说庞贵妃是说谎，为了脱罪？
3: 不，包拯尚未做出定论。
4: 就算你没有下定论，这结果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3: 不，包拯未下定论尚有其他原因。
4: 什么原因？
3: 包拯并未排除庞娘娘所说的是实话。
4: 什么？难道下药的是静香的侍女叶子？
3: 或许是他，或许是何贵妃自己。
5: 不可能，何贵妃怎么可能伤害自己的孩子？包拯，朕要你进宫来查案，不是要你来任意攀污扰乱后宫。
4: 哎，朕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所说的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3: 然而包拯却不能不做多方假设。皇上，请容包拯深入调查之后再向皇上回奏。
4: 你要朕有心理准备，是说他们两人都有可能说了假话？
3: 正是，不论包拯追查结果如何，皇上都有可能必须面对两位贵妃其中之一。

0: 皇上要到朱慎宫里去，你就暂时先在这里避一下。哎，
1: 没问题的，我出来透透气也挺好。嗯，有劳公公。
2: 喜鹊，你们也在这儿？
3: 皇上要去看娘娘？啊，
1: 是公公说的。你们干嘛这么高兴啊？嗨，
4: 自从发生了这大和宫的事情之后啊，皇上就没有去过朱圣宫。嗯，
1: 现在皇上看来看娘娘了，一定是包大人证明了娘娘是清白的，你说对不对？我怎么知道啊？我只负责保护你们娘娘。再说了，这几天我根本没见过包大人啊。
2: 那么你猜呢？我猜啊，大概吧。庞总管，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臣妾没有想到，还有能见到皇上的一天。
5: 朕只是想来看看你。
2: 这么说，包大人还没有查出真相？
5: 还没有。不过，他也相信臣妾有可能是被冤枉的。你，
2: 如果不是这样，皇上是不会再踏进朱圣宫一步的。
5: 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2: 皇上不必多说。皇上。

臣妾不肯让包大人进宫来查，就表示皇上也希望臣妾并没有做过那些事，这就够了。哪怕臣妾依然含冤莫白，依法治罪，臣妾也了无遗憾。 皇上就不要多说了，就把臣妾和皇上之间的未来都交给包大人吧。臣妾相信，包大人一定会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臣妾。

0: 皇上不进屋来。这些天，皇上一直都没来大和宫，是不是在生静香的气？
1: 朕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0: 静香没能替皇上保住皇子，
1: 那都是命。朕命中该当无子。
0: 不，只要皇上愿意，静香还能再替皇上怀上龙子。到那时候，哪怕要静香失去性命，也会让皇上的儿子平平安安地来到人世间。
1: 静香，
0: 怎么，皇上不愿意？
1: 朕不是不愿意，而是不忍。
0: 不忍？
1: 不忍。朕一直盼望能有一个儿子。当你怀孕的时候，朕的确十分的高兴，可是失去他之后，眼见你承受了无比的痛苦。让你从一个满心欢喜的小女人，成为一个痛失孩子的母亲，你让朕怎么忍心？
0: 皇上，
1: 这样的情形，朕曾经在庞贵妃的身上见到过。朕真的没有想到，同样的悲剧会再度发生在你的身上。朕不禁要想，是不是不要让你们怀上朕的孩子，才能让你们快乐？后宫嫔妃虽多，连皇后算上，朕却只钟情于你们两个。朕常常自问，朕究竟何德何能，苍天竟然赐给朕你们这两个如此完美的伴侣。可是苍天又何其残忍，先夺去你们的孩子，
0: 再夺取姐姐的生命。
1: 静香，她不是一般人所想的，以美貌

迷惑君王的妃子，他对朕的关心完全发自于内心，即便朕不是这大宋皇帝，他还是会对朕永远的不离不弃，你知道吗？当初你进入大

0: 可是朕，朕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对你有如此不同的感情。朕只知道，你们两个竟然能同时存在于朕的心里，而且是那么的相契相合。
1: 皇上，
0: 算了吧。再说这些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只要等包拯查出，的确是他在粥里下了药，朕还是必须将他赐死。谁叫朕是这大宋的皇帝？

0: 你好。
1: Hello。
2: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

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间，有恶有善，看清楚。鬼藏身，七侠八剑来相助。

0: 你也别太难过了，人总得睡觉嘛，说不定明天包大人就能替你平反了，啊？
1: 你相信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关系，你不必说出来，就连皇上都不能说他相信我。如果包大人不能替我平反，那我就只有认命了。

0: 大人，难道就没有办法查清楚他们两个人到底谁在说谎吗？的确很难。大人，周岩查出粥中有药，倘若庞贵妃送来的八宝粥之中并没有下药，那么下药的就只剩下叶子。
1: 他是何贵妃从家乡带来的人，没理由这样做。我也是这么想。除非何贵妃与叶子同谋。
0: 大人认为真有这个可能？
2: 本府的确始终没有排除这一可能。
0: 学生反复推敲，始终找不出何贵妃加害自己腹中胎儿的理由。
2: 不过，倘若让学生大胆假设，如果这一切只是为了后宫争宠，他根本是为了陷害庞贵妃，这就说得通了。
0: 公孙先生，我不相信有人为了争宠而杀害自己的孩子，更何况，如果他生下了一位皇子，岂不是更容易争取到后宫的地位？展护卫不要忘了，如果生下皇子， 也会过继到庞贵妃的名下。你的意思，庞贵妃的确跟他说过，而且他也同意了。如果真的是为了陷害庞贵妃，这件事情，他当然也可以说谎。
3: 无论公孙先生的大胆假设是否就是事实，只怕永远也无法证实了。大人，大人。
4: 那三名失踪的孕妇依然没有消息，
5: 没有，家属已正式以失踪人口向府衙报案，
6: 属下已派出衙役展开全面搜寻。
4: 好，若有消息，立刻通知内侍省转告本府，去吧。是。宫中与民间，竟然同时发生母亲与胎儿之间的不幸。
0: 这是让人于心不忍呐！大人，倘若根本就没有胎儿呢？
2: 公孙先生此话何解？学生是说，如果何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的，
3: 不可能。
2: 周岩验出何贵妃怀孕，小产之后又证实是一名男胎，怎么可能没有怀孕？
0: 倘若周岩也参与了陷害庞贵妃的阴谋，就有可能。
4: 且慢。
2: 皇上曾经
4: 说过，庞贵妃在失去胎儿之时，御医也是周岩。
2: 大人，宫中御医何其之多，怎么都由周岩一个人负责？莫非这其中真有内情？
4: 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追查方向。
7: 大人，明天进宫之后，立刻再传周岩问话。
4: 不仅如此，其他人
7: 也要再重新问过。哎，潘公公，来，喜鹊，喜鹊，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在别处说呀？
8: 不能。你这是……
7: 公公，喜鹊有失求您，请公公成全。
8: 你有什么话慢慢说，来，起来。
7: 公公，娘娘太冤枉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哎。
8: 咋家也知道他冤枉，我们只能等包大人替他平反。
7: 如果包大人不能呢？这……公公说过，包大人向来只求证据，可是现在八宝粥里的确被人下了药，娘娘岂不是永远都没有机会平反了吗？
8: 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7: 喜鹊想过了，只要证明下药的不是娘娘，否则娘娘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8: 可是
4: 我们怎么能证明呢？这就是
7: 我求公公的事，我有办法证明娘娘是无辜的，可是必须请公公帮忙才行。
9: 喜鹊，你说八宝粥中的药是你下的？是，是我下的药。
4: 你为何要在送给何贵妃的粥里下药？
9: 娘娘对她很好。 可是她却在怀孕之后纵容丁总管对娘娘一再的羞辱，我实在是气不过，所以要下药报复她。
0: 你可知，坦诚下药，你所犯的乃是必死之罪。
1: 喜鹊知道。
0: 明知必死，你为何还要向本府坦诚罪状？
1: 娘娘一直对喜鹊很照顾，娘娘是个好人，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娘娘因为喜鹊而被冤枉，所以。
0: 昨日你不肯说实话，为何今日却要来坦白罪行？
1: 昨天晚上皇上来看过娘娘之后，娘娘很痛苦，我实在是良心不安，所以来向包大人认罪。
2: 喜鹊，你是什么时候下的药？
1: 就在娘娘亲手熬好了八宝粥给我的时候，我是在那个时候下的药，娘娘完全不知情。
2: 你在粥里下的是什么药？
1: 是红花、茨菇，还有麝香。
2: 红花、茨菇都容易取得，而这麝香极为珍贵。你又是从何处找来的？
1: 我记得彭总管跟我说过，他房间里有一瓶，我是从他房间里偷来的。
0: 所以本府若是传那彭琦前来问话，他必定会说的确失窃了一瓶麝香。
1: 包大人，
0: 喜鹊，你一片愚忠非但救不了你家娘娘，甚至可能误导本府，反而坐实了他的罪名。
1: 不是的，包大人，的确是我下的药，娘娘是被冤枉的呀。
0: 你可还记得昨日在此所闻到的香味？
1: 我
2: 那就是麝香。如果你曾经在八宝粥里下过药，你绝不会闻不出它的香味。
1: 这
0: 喜鹊，再给本府一点时间，倘若庞妃娘娘的确是遭人诬陷，本府保证能够还她清白。
1: 多谢包大人。
3: 詹大人，您又何必亲自来呢？让两位公公传下官去见包大人不就行了吗？
4: 你是此案的重要证人，我怎么可能让你出意外呢？包大人还在等着你呢。
3: 是，
4: 走吧。
5: 那位包大人又找人传唤叶子。
6: 是啊，真不知道有什么好问。听说连周玉仪也被传了去
5: 啊。
6: 你让叶子别乱跑，随时听候传讯吧。
5: 知道了。
3: 包大人，还有事要问下官？
0: 也没有别的事，本府只是想请教，倘若庞贵妃的确是这下药之人，那么周大人认为他的动机为何？
3: 包大人，您怎么会问下官呢？分析案情，包大人才更是经验丰富啊。
0: 本府要问的是，庞贵妃不幸失去胎儿，是否正是对何贵妃下药的动机？
3: 应该不会错。庞妃娘娘心怀伤痛，见不得何妃娘娘顺利生产，这样的情形倒也是常见。
2: 听说庞娘娘怀孕之时，也是周大人专责看顾。
3: 是，正是下官。
2: 但不知庞娘娘又是因何小产？
3: 这，其实啊，庞妃娘娘也实在是命苦，她呀根本就不适合怀孕，就是怀上了也难以保全呢。
2: 哦，难道没有别的原因？
3: 莫非公孙先生也懂得医理？
2: 哼，在下只是好奇罢了。
3: 包大人，您传下官来就是为了问这事儿？
0: 怎么，周大人认为本府该问些别的？
3: 啊，不，下官
6: 不是这个意思。包大人，下官还有约诊，如果没有别的事，下官是否可以告退啊？
0: 恐怕周大人暂时还不能离去。
6: 包大人，
0: 稍后本府还有事要请教，只有委屈周大人留在此地了。两位陪周大人留在厢房，未得本府同意，周大人若是离开，休怪本府追究你们的罪责。
7: 是
8: 是。
9: 展大哥，你们把我丢在这儿好几天都不理我，差点没把我给闷死。
4: 你的任务重要，多忍耐几天吧。
9: 哎，包大人查出什么了？
4: 还没有，问过庞贵妃之后可能会有结果。
10: 包大人是要问我失去胎儿时的情形。
0: 正是，不知娘娘可还记得？并非本府要勾起娘娘伤心往事，而是此事或许能够提供本府破案线索，还请娘娘勉为其难。

0: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的入睡，可是谁知半夜醒来，腹痛如绞，后来……
1: 娘娘可还记得当天夜里吃了些什么？
0: 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晚上，我什么都不想吃，我还担心。 把肚子里的孩子饿着了，
2: 大人，能否让朕招呼？

0: 战忽未有何发现？
1: 有人从屋顶进入，房梁上有明显的足印。
2: 有人进来过，来干什么？
0: 娘娘，倘若一切皆如所料，娘娘失去胎儿，应该是被人所害。
3: 包大人又串周延问话去了，我感觉这其中不对。
4: 能有什么不对？包大人在查案，他有可能传讯任何人去问话。
3: 当时就不该留着周延，他是我们唯一的把柄。
4: 鬼冢，你对我的决定有怀疑？
3: 我对影响咱们任务的完成都有怀疑。
4: 这话是什么意思？说清楚。
3: 你对庞贵妃不够心狠，对皇上不再用摄魂眼，你想用你自己的力量控制他，这些都是让我们任务失败的原因。
4: 可是到现在为止，任务并没有失败，
3: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以后也不会失败。
4: 你打算干什么？
3: 不让周延影响我们的任务。
4: 你还是打算杀他？
3: 公主，这件事情由我决定，不会影响你控制皇上。
4: 那么后果也要由你自己负责。
3: 白天行动不方便，但也顾不得那些了。你到包大人问话的地方去把周延杀了。

0: 原来是他，是他害死了我的孩子。娘娘，这是最有可能的答案。不过在本府查到证据之前，还请娘娘暂时忍耐，千万不可告诉任何人。包大人，你能查到证据？能。
1: 不过必须给本府一些时间。好，我相信你。本府告退。
0: 包大人，请。
2: 包大人，我还要守在这里吗？当然了，要不然你想上哪儿去啊？詹大哥去保护周延，一定还有别的事情可做。
0: 那包大人为什么不派我去呢？
1: 本府随时有需要你帮助之处，你暂且在此等候。
0: 好吧，那你们可别把我给忘了。

0: 忍者，不错，他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专门从事暗杀刺探行动。大人，学生曾经读过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最重要的是，他们来自日本。
1: 大河宫里只有叶子的身形和眼神，跟那个忍者符合，我可以确定就是他。
0: 大人，他们要杀周延灭口，跟我们的推断完全吻合，这是一个陷害庞贵妃的阴谋。
2: 我们是否应该到大河宫直接逼问他们？
3: 只怕不。

0: 虽然我们心知肚明，却并无实证，还是必须从周岩口中问出实情，才能采取行动。
1: 包大人，包大人，开封府衙来人送来这个。
2: 啊，有劳公公。

0: 大人，那三名失踪的孕妇找到了，学生立刻出宫去，跟张龙赵虎碰面。
1: 好，公孙先生速去速回，稍后本府还要对那周延详加询问。是，请展护卫将周延带回房中。
2: 鬼冢，你不听我的话，非要行刺周延，现在该怎么办？
3: 展昭虽然阻止了叶子，可是没见到他的脸。
2: 你认为这样就没事了？行刺周延根本就是做贼心虚的举动，这样不但会让包大人起疑，也会逼周延不得不求自保。如果他把一切都招出来呢？
4: 杀了包大人，杀包大人！有展昭在他身边，叶子根本就杀不了他。
1: 可以趁展昭不在他身边下手。
5: 包大人，下官实在是不知道有谁要刺杀下官。
1: 哦，是吗？或许。 或许下官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赵衍，南府面前，你还敢隐瞒？下官，
5: 要是我把你带进了大河宫，然后一走了之，你还是不知道吗？
1: 那前来行刺你之人，可是大河宫的侍女叶子，他是前来杀你灭口，以防阴谋被你揭露，事到如今，你还不实话之说？
5: 包大人，下官是被他们逼的呀。好，那就让本府从头问你：庞贵妃小产失去胎儿，可是你动的手脚？
1: 不，这是和下官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5: 哼，庞贵妃分明是遭人下药导致小产，你却说是她不宜受孕，倘若与你无关。
1: 又为何要说谎？庞娘娘怀孕后，皇上要下官全权负责，不能有任何差错。下官只是为了保命这才说谎，下官也是迫于无奈呀。
5: 那么你又怎会与大和宫勾结，八宝粥中下药？可是你的主意……
1: 不，包大人冤枉下官了，是鬼冢要下官谎称和妃娘娘怀孕了，下官为了贪图她的好处。 所以才同意，可是没有想到，他居然去陷害庞妃娘娘啊！下官刚开始不愿这么做，可是他们利用下官的性命威胁下官呢。所以，
0: 御医身份替他们找来了男胎。
1: 不，那不是我找他，那是周延，
0: 那是开封府内失踪孕妇的胎儿。公孙先生怎么说？ 三名孕妇惨遭杀害，腹中胎儿也遭人剖腹取出，沉尸现场，只见两具女胎，第三名孕妇的身旁不见胎儿，想必是被取来假冒流产的男胎。可恶，
6: 简直是泯灭人性！周延，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展昭又岂能留你在人间？
1: 不，不是我，包大人，我可以作证啊！
5: 且慢，
6: 大人。
5: 展昭已经忍无可忍，不，展护卫，唯有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才能为死者平冤。若要追究此事，还需要他的供词。
1: 是，我可以作证，我可以作证。他给我的日本官金就在我家里，可以去拿，我回去拿。展护卫，
6: 好，我暂且饶你一命。
5: 公孙先生，大人，
1: 方才他已全都招供，抄入他的供词，让他画押。是。
5: 周延，稍后由展护卫将你押回住处，提取物证。
1: 是，下官遵命，下官遵命。
7: 娘娘，奴婢带来了吃的。
0: 娘娘先吃一点吧。
1: 不，我不饿。
2: 娘娘，您别再担心了。包大人说了，如果娘娘确实是被人陷害的，他一定会还娘娘一个清白的。
1: 我知道。
2: 包大人能够还您清白，为什么还不高兴呢？
1: 如果能够还我清白，就表示……啊，算了，不提了。不必再替我担心，我会没事的。
3: 婆婆，娘娘要请包大人到宫里来。
4: 娘娘要和包大人说有关下药的重要事情。
3: 是是，咱家这就去。
5: 鬼冢，为什么要请包大人来？
4: 丁贵说，展昭押着周延出宫去了。
5: 哦，这么说，包大人果然查到了周延身上了。
4: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展昭不在身边，就是杀了包大人的最好时机。只要他一死，周延再说什么，我们矢口否认，谁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5: 鬼冢，你这是一错再错。你这样做，会让我们的任务功亏一篑。
4: 不，叶子杀了他，案子就结束了。一切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5: 杀了他怎么向别人解释？
4: 推到叶子身上。叶子一定会为我们做出牺牲的。
5: 那如果要是行刺失败呢？
4: 不可能，展昭不在，没人能救得了他。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

0: 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1: 真心的建议大家
1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4: 艾绒经络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 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

0: 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

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

0: 盒芝麻草本爱绒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百操，拍八虚。
2: 爱绒经贸拍，草拿免费瓶。
3: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心灵预知，
1: 佳明、张胜男，我们出去玩吧。怎么了？下课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呗，一起去操场玩吧。
2: 真美丽，我和香菱还有很重要的事，你来捣什么乱啊？
1: 可是我想和你们一起玩。甜筒，帮帮我吧，我被张胜男凶了，我想找他们玩，可是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张胜男就凶了我。
3: 那你问一下他们不就好了吗？
1: 张胜男那么凶，我怎么问呀？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3: 什么约定？让我想想。
1: 甜筒，我的冰淇淋全都给你，以后有事可要帮我啊。
4: 好呀。
3: 我快忍不住了，我要开动了。
1: 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3: 没忘没忘。
1: 那你快帮帮我吧，我想知道他们都在想些什么。
3: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想想。要知道别人想什么。有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

0: 人内心话喇叭，可以让你听到别人内心的声音。
1: 哇，真的吗？快让我试一试。
2: 张世民办事好认真呐。
1: 同学们，我现在知道你们内心的声音了。
3: 啊，你在开玩笑吧？怎么可能真的听到别人内心的声音？真美丽，你绝对是在开玩笑。
1: 武冠军心里在想，曲博文是个傻瓜。我说的对不对，武冠军？
4: 不对不对，我真的没有这么想。你要相信我啊，曲博文。
3: 希望你是真的没有这么想。
1: 你们有谁想听别人心里的话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哦。
0: 甄美丽怎么回事啊？怎么到处说别人的小秘密？
3: 我想，她有听到别人心里话的超能力，应该是天眼给了她什么道具吧。甄美丽要再这样，我就不理她了。
5: 放心啦。我去劝他吧。
3: 那就交给你了，一定要让他改回来。
0: 我可不想让我的小秘密被别人知道。
5: 甄美丽，你要再把别人的小秘密到处乱说，我们可就不理你了。
1: 可是好多人都喜欢听别人的心里话，我是为了别人的快乐，难道内心话别人知道了会不开心吗？
5: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不是一直想要这本书吗？我把这本书借给你。
5: 你怎么突然会把这本书借给我？
1: 不想你不理我。
5: 那你应该去给那些被你伤害的人道歉。
0: 你还知道道歉？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你为什么这样使用道具？每个人都有秘密。
1: 我知道错了，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心里想的什么。
0: 为什么要知道？
1: 我只是想和你们一起玩。直接问又怕被你凶我。
0: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啊，甄美丽，我以后不会凶你了，放心来找我玩吧。
1: 我也是，对不起。
0: 没事了，以后别做这样的事就好了，我们出去玩吧。
1: 好啊，但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我要去给因为这件事受到伤害的人道歉。对不起，许博文，我不该做这样的事。
3: 没事没事，
1: 我下次一定不会再这样做了。
3: 知错能改就行。
1: 我知道以后要怎么做了，我会用行动和真心去了解你们的。
3: 这才对嘛，真正的好朋友是会分享心里话，但是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5: 话筒里的秘密。上次知识竞赛的结果出来了，香菱，这是你的。
6: 我
5: 怎么考得这么差呀？
3: 完了，考得不太好啊，回家该怎么解释啊？香菱怎么办？我要完了。
6: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0: 发生什么事了，香菱？
6: 天童，我这次知识竞赛做错了好多题，我怎么跟爸爸妈妈解释呀？
0: 把事情说清楚就好，他们不会怪你的。
6: 我不敢，我怕爸爸妈妈会批评我，同学也会嘲笑我的，我该怎么办？
0: 没事的，要不我叫甄美丽来陪你玩会儿，先放松一下，别想太多，下次努力一点。
5: 那好吧，要让她多带点零食过来。
1: 先把这些装好。
5: 许博文，你们怎么也来了？

0: 是美丽叫我们过来陪你的，一起玩才会开心啊。
1: 是啊，我们一起陪你玩，希望你能忘记所有的烦恼。
2: 哦，有我们在，一定能让你开心的。
1: 嗯，我都想好了，等会我们一起去公园玩吧。
2: 好啊，那我们再去多准备点东西，一会儿来集合吧。
3: 好烦呐，下雨了，没办法去玩了。
0: 那我们就来想个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3: 我想让所有人都忘记知识竞赛的事情。
0: 那就只能把这件事情都封存起来了。
3: 帮我想想办法吧，甜筒，我知道你可以的。
0: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看我的吧。
3: 啊，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哇，甜筒，你变错了吧？
0: 开什么玩笑，你只需对着话筒把知识竞赛的事情说出来，话筒就会封存这件事情了。
3: 哎，
0: 这样所有人都会忘记这件事情了。
3: 话筒啊话筒，请帮我封存关于这次知识竞赛的所有事情吧。
0: 好了，可以了。
3: 嗯，
0: 你放心吧，现在所有人都不会知道有知识竞赛这件事情了。
4: 老师在这里要特别表扬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就是香菱。香菱最近表现得很好，进步很快。
3: 可我为什么一点都不开心？事情就是这样的，虽然这个秘密大家都不知道，可我一点都不开心，更不敢告诉爸爸妈妈。
0: 能说出来就很棒，你可以先和姚老师说，他会打电话和你爸爸妈妈说的。
3: 我已经跟姚老师说了。
5: 回来了。
3: 是的。
5: 先休息一会儿，妈妈给你做吃的。
6: 加油，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3: 他们待会儿应该就要骂我了吧。甜筒，我把知识竞赛的事告诉大家了。
0: 然后呢？大家都没有嘲笑你，对吧？
3: 是的，但是爸爸妈妈的表情不太对呀。
0: 我今天听到他们的对话，说要如何鼓励你，让你心情变好一点。
3: 真的吗？那他们不会怪我了吗？
0: 是的，现在你不用害怕了吧？但以后要努力学习哦。
6: 我们应该如何鼓励他呢？
3: 他们还在想着要给我鼓励呀。爸爸妈妈，谢谢你们。
6: 啊，香菱，你听到我们说的话了吧？别难过了，爸爸妈妈会帮助你的。
3: 我现在不难过了。谢谢爸爸妈妈，你们不责怪我，反而鼓励我了。

0: 向林心买的漫画，是这一期最精彩的。
1: 是啊，上一期的我也看了，想一想就很期待呀。
0: 到时候我先进来看，看完再给你怎么样？
1: 也许香菱会让我先看的。
0: 啊，香菱，我们来找你借漫画书的。
1: 对啊，香菱，你应该已经看完了吧？能让我们看看吗？
2: 嗯，好啊，这一期特别精彩，我和你们说。
1: 香菱，你别透露剧情了，让我们自己看吧。
2: 抱歉呐，看完特别想和别人分享。
0: 看完后都会有一种要和别人分享的冲动，但你最好先不要说，等我们先看完后再说好不好？
1: 好了，都别说了，快把漫画书拿出来吧。吴冠军，这次的漫画书我要先看。
0: 许博文，我先看行吗？我看完了就马上给你送过去，好不好啊？
1: 不行，这一次我怎么也要先看的，不能每次都是武冠军你先看啊。这次该轮到我先看了。
0: 许博文，以前不都是这样吗？我先看的。
1: 这次不行，这次我要先看，我要先看。
0: 我先看，
1: 我先看。
2: 停，你们两个先商量好再拿，不然就不给你们看了。
0: 我先看。
2: 还给我，你们商量好再说，要是扯烂了你们谁赔呀？借书有你们这样借的吗？
0: 香菱，我先看。
2: 许博文有意见吗？
1: 为什么每次都是他先看啊？
0: 许博文，你必须要让我先看的。
1: 你这个犟脾气啊，不跟你计较了，看完要给我送过来啊。
0: 放心吧，我看完后一定会给你送过去的。看了一晚，终于把漫画书看完了。既然看完了，我也该把漫画书给许博文送过去了，答应的事我一定要做到。
1: 可是武冠军，你看看现在都这么晚了，你还要去吗？
0: 当然了，我看完了肯定是要给许博文送过去的，这是我答应他的。
1: 那这样吧，我和你一起过去好不好啊？
0: 哦。许博文，我给你送漫画书来了。
1: 这个武冠军，都这么晚了还来送漫画书，真是服了。
0: 许博文，我是来给你送漫画书的。
1: 武冠军，我去给你倒杯水吧。武冠军，都这么晚了你还来给我送漫画书啊？不过说真的，你这牛一样的犟脾气也应该改改了。
0: 我的脾气很犟吗？应该没有吧。天童，你说我的脾气是不是特别犟啊？真的像牛一样吗？但是我该怎么改啊？天童，你一定有什么办法的，可以帮我改改这样的脾气吗？
1: 真的想要改你的脾气吗？
0: 哦，
1: 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天眼，你这是干什么？
1: 放心吧，吴冠军，这是柔和光线，它会让你的脾气变得柔和，不会像以前那么犟了。
0: 太好了，这样许博文和香菱他们就不会再说我的脾气犟得像牛了。谢谢你了，天眼。
2: 这段时间，武冠军。

0: 好多呀，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的犟了。
1: 是呀，还记得以前武冠军因为他的犟脾气还闹过好多笑话呢。
0: 就是啊，那武冠军，你还记得因为你的犟脾气闹过什么笑话了吗？
2: 别说了，太尴尬了。
0: 好好，不说了。
2: 我想想，其实挺好笑的。
0: 都听我说。
1: 大家都听我说。下周儿童节，有想要表演节目的同学吗？对节目有想法的也可以提出来。
2: 哦，表演节目？不会又是跳舞吧？我可不想去。
1: 那大家想要表演什么节目呢？每人提供一个小建议吧。
2: 我可不想参加什么表演。
3: 我也没有想法的。
0: 美丽，我也不想参加。
1: 怎么没人参加啊？天童，你说我该怎么办啊？老师发现我和同学的关系不是很好，让我当唯一委员和同学处好关系。
4: 这不挺好的吗？
1: 你不知道，下周儿童节，老师让我组织同学表演节目，但他们都不参加。
4: 你可以积极点，去鼓励他们参加啊。
1: 他们不听我的，我叫他们参加，但他们都不理我。
4: 看你那么烦恼，那就让我来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指挥果子。
1: 这个看着就像普通的蓝莓呀，也没什么特别的啊。你不会是为了安慰我吧？
4: 有用的，你试试就知道。这个果子可以帮到你，让别人听你的指挥，你不要吗？
1: 我要。哇，这个果子好好吃呀、啊！哈哈，看这一次谁还会不听我的指挥？
4: 好了，作业写完就睡觉去吧。真美丽，在学校不要乱用指挥果子，知道吗？
1: 知道了，我去上学啦。大家早上好啊，快过来，我有话要说。同学们，对于留意节目你们有想法了吗？你们要勇于参加活动啊。
2: 不是说了吗，
3: 我们不参加。
1: 为什么啊？怎么都不参加啊？看来还是要用甜筒的道具啊。大家都听我说，相信大家都很想参加节目表演吧。为了我们班级的荣誉，大家都要踊跃报名参加。
4: 好啊，我参加。那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唱歌跳舞都可以，你唱得好，我就跟你唱歌吧。
1: 我唱歌还好，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报名。
0: 真美丽，你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呀？
1: 这里场地大啊，而且没人，我们可以放开声音说，还不会打扰到别人的。
5: 没看出来，你还挺细心的。那我就勉为其难的配合你吧，我就参加唱歌的节目吧。
3: 我也参加唱歌的节目。
6: 把我的名字也记上。
1: 老师，这是参加节目表演的同学和节目名单，你先看一下吧。
0: 这么快就组织好了，很厉害吗？下面的节目是我们班的同学给大家带来的一首儿歌， 加油哦，智美丽。

我叫于坚，是一个写诗的人。我很喜欢大海，大海总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自由、宽阔、坦荡、深沉。中国古老的世界观就叫和观同尘。你不随波逐流，你就活不下去。生命决定你要在海上生活，你就必须浪漫。所以浪漫这个汉语词是大海贡献的。我看见你失传已久的民族精神，河流就是他的神灵给他们生命，这就是信仰。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你好
11: ，Hello，
12: 小董。
9: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
0: 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山海岛相拥，全江湾相连。这里是福建的海滨小城连江，绵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面积赋予了连江丰富的海产品，形成了海养贝藻鱼、陆养虾蛮蟹的特色水产养殖业。作为全国重要的水产品生产基地，连江在每个时节都有对应的天然海鲜。本期的海好遇见你，我们就要来一起认识下立秋时节的好物连江一称。
1: 现在呢是清晨的5:30，那这个时候呢，海上的太阳呢已经出来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建省连江县浦口镇的中麻村，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这片海边滩涂啊，养殖了大概1000多亩的连江海蛏。那我今天呢就要带大家来赶海挖蛏了。不过呢，这项工作对于我而言呢是人生的第一次，所以呢我得请到一位专业的人士来教教我。带带我，我们要欢迎是中麻村的张大哥，欢迎张大哥。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对，说这个赶海挖蛏的话，您得教一下我，好，要带上哪些工具，究竟该怎么挖呢？
2: 这个的话，一就是这个锄头，小锄头一把，
1: 一把小锄头，
2: 对，一个盘子，
1: 一个盆子，就这么简单就可以挖到蛏吗？
2: 对，挖蛏的话也主要靠技术的。哦，
1: 还得靠技术，对不对？
2: 好，
1: 还要靠经验了。
2: 没错。
1: 那我们待会儿就是要前往那个方向，是不是？
2: 那个方向。
1: 你待会儿赶紧去吧。
2: 走，跟我走。
1: 通常的话，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来进行撒苗？然后呢，什么时候来收成呢？这个叫撒苗吗？
2: 对，撒苗。哦。一般我们播苗的话，正月嘛。1月、2月、3月，
1: 在年初的时候啊，
2: 下苗，然后到6月、7月、8月就可以收成。哦，
1: 这样算起来，这个海蛏的一个生长周期差不多是在5个多月的时间啊，就到了一个丰收期了。
2: 现在的海蛏是肥度是最好的时候啊，最甜，肥度最好啊，
1: 肉肥啊，
2: 对对对，肉肥。
1: 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现在经过这个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现在终于是到了要采收蛏的这个蛏田了，寸步难行。张大哥，教下我究竟该怎么来挖蛏呢？你看这个大姐他们已经忙活好一阵子了。
2: 对，
1: 专业的手法啊。
2: 挖蛏嘛，就是拿着锄头嘛，这样子有个洞，
1: 就一点一点来哈，但是我每锄下去大概要挖多深啊？
2: 大概有20。
1: 差不多。
2: 大概有30厘米，
1: 30到40厘米是吧？就挖到了。那我试一下啊，就这样子一点点刨吗？我看，
2: 你看这里有个洞。
1: 来，我们要怎么判断有蛏呢？有洞的地方是不是？
2: 对。啊。
1: 哎，这个太难了呀！我觉得有洞我也很难发现，因为这个滩涂的这个泥和蛏的颜色太接近了呀。
2: 没错。
1: 哟，不容易啊！
2: 真的，
1: 要挖深一点。哎，我看到了，这，
2: 对。

0: 看到没有？终于挖了一个，我挖了半天时间，终于挖到一粒。啊，刚刚还看挖出来的时候在喷水，对，啊，这个算个头比较大的了哈。啊，
1: 这样子你看，
0: 还是大姐厉害哈。这你挖多少年了呀？
1: 多少年了？哪里知道？
0: 哪里知道？从小时候开始挖，哎，我挖到了，这个。 那现在这边
2: 差不多20米了，应该也。
0: 20几年啊，所以这个是经验丰富啊！你看，一挖一个准。我寸步难行。现在经过一个小时的这个忙碌啊，采收，这是我的劳动成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姐的劳动成果，对比一下。这实在是差太多了。但对我来说，人生的初体验应该这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吧？哈，要全部要装到这边运上岸，对不对，大哥？
3: 对对。
0: 哦，来，这筐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哈，一小部分是我的，剩下。 都是大姐们的一个成果，大姐加油啊！啊，加油啊！要大丰收了，辛苦了，辛苦了，那我先收工了。
4: 快点走，涨潮很快呀，你们走不上去的呀。伴随着海水的涨潮，辛苦劳作的称农们也结束了今天的工作，满载着丰收的喜悦，一筐筐鲜活肥美的连江一称被运送到了海岸边。 而此时，海称的收购商们也早已等候在此，他们要第一时间将新鲜的一称发往海鲜批发市场。
2: 张大哥，这些海称有的送往海鲜市场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呢？
0: 还有的就是我们拿回家，然后手工剥藤干，然后晒藤干。想象一下哈，刚才看到的鲜活的海称要变成蛏干，这个点我还是蛮感兴趣的。
2: 可以啊，我带你进去看一下嘛。
5: 啊，我们去看一下哈，晒成干。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0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866。
5: 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红杏老二老新方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弟妹，
7: 大哥你好。
0: 你好。
7: 怎么了？
5: 我们来学习如何晒成干啊。
0: 哦，
5: 今天张大哥带我去挖成干了啊。
0: 剩下的那个我们林大哥，你再介绍哈。
5: 好，那张大哥，谢谢了。接下来我就来取经了哈。海称夏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嘛。
0: 对。
5: 大概晒多久的时间呢？
0: 大概有3天到4天。
5: 3-4天就可以把晒成蛏干了。
0: 对对。啊。
5: 先放到这边，
0: 对，
5: 这样子成啊，
0: 来摆动，
5: 摆动。
0: 上下摆动，
1: 放低一点啊，
0: 放低一点。
1: 我们来一下，我们又幅度大一点。哦，这样看一下，
0: 抖动，
1: 所以说我们做这些质量是很好的，全是纯天然的，
0: 严格把关了，
1: 对呀，
2: 纯天然的。
1: 我们用麦吧，这样摆好麦相就好嘛。啊，
0: 有什么讲究吗？它不能够随意的乱摆放，
1: 放这样整齐嘛，
0: 整齐一点，
1: 放直嘛。
0: 放直了，然后呢，它晒成干之后，它也是这样一个笔直的哈，
1: 对，
0: 就保持它的一个体型，
1: 对对对，
0: 外观上的好看，
1: 对呀，12斤、13斤可以晒一斤，这个撑杆放在冰箱里面，它一两年都没事啊，前两天只挖一点点，只晒一两斤，那今天这样可以晒七八斤，我们现在摆好了，可以拿过去晒了。
0: 对，摆放的整整齐齐之后，我们去晒一下。
1: 对呀、
0: 这架子上已经晒了很多了，林大哥，一二三四，四盘了，是刚才晒的吗？
1: 轻一点，对。哦，
0: 轻一点。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林大哥今天这一天的一个工作量，听说是从早上的5点钟就开始剥壳、清洗来进行晒制了，这是今天的一个任务。然后昨天呢，昨天已经晒制的部分在这儿，对，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一个半干的一个状态了。闻到那种海鲜的清香的味道。
3: 在连江一称的丰收时节，晒至撑干的场景成了朱拿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粒粒肥美的一称整齐地平铺在晒盘上，接受骄阳和海风的洗礼。自然日晒让一称的鲜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也使其蜕变为四季皆可享用的美味佳肴。
0: 今天啊，我第一次在滩涂上感受到这个挖蛏的辛苦，也见识了勤劳智慧的渔民们是怎么把新鲜的海蛏晾晒成蛏干的。那这连江一蛏的味道到底是如何呢？据说啊，在咱们的朱麻村呢，有个非常有名的海天蛏宴。哎，听上去是不是有一种让人食欲大开的感觉呢？来吧，跟我去看看。

0: 哇，马上就可以吃到一大桌子的海天春宴了。那今天能够让我吃到如此的美味，要特别感谢我们连江县浦口镇的林副镇长，谢谢。
1: 欢迎欢迎老师。哇，
0: 特别的诱人。今天做了这么多道菜啊，那这些菜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连江的义城做出的菜，对不对？
1: 是的。哇，
0: 最感兴趣的应该是中间这一道摆盘，就非常的精美了。
1: 它是我们连江县的十大名菜之一的渔歌唱碗啊。
0: 这名字就特别诱人哈、啊，诗情画意。首先我要来品尝一下，来，口闷，入口很鲜甜，
1: 入口即化的感觉。嗯嗯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而且蒸干很有嚼劲儿，嗯，哎也是那种很甘甜的味道。嗯，为什么这样？
0: 这道秘诀是什么？告诉我们，<笑>
1: 这就离不开我们中麻村地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嗯，因为呀，我们中麻村处于盐水跟淡水的交汇处，所以它种植出来的义蛏格外的鲜甜。您看这道菜，我们可以称，但是您先别急着吃，我们呢要配上我们中麻村特有的蛏露。
0: 这个是，哎，我第一次吃蛏露，
1: 蛏做出来的。
0: 是的，一个佐料，对不对？是的，啊，是100斤的，称汁才能熬出来5斤的蛏露。那我这一小碗就完全就是这个精华了哈。
1: 是的，
0: 蛏中之精华呀。
1: 对啊，
0: 赶紧尝尝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的。先闻一下，哎，有点那种，依然是有点那种甘甜的味道，闻上去，嗯。
1: 稍稍有点咸，是我沾的太多了。蛏露它是一种调料，所以您刚刚张的有点多，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浅尝一下我们的义蛏汤。
0: 这个看上去就很滋补哈。
1: 您看这个蛏缸，它像不像一个人形？哎，
0: 的确，而且很像人参哎。
1: 对啊，所以我们的中麻义蛏它还有一种说法，他说大家都说它是海中的人参，嗯，特别滋补呢。
0: 我觉得很贴切。
1: 我们中麻村呢，还是非常著名的长寿村哦，所以咱们这个长寿和我们的这个海蛏是有关联的，当然是息息相关的。嗯、您看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的蛏丝炸蛏，
0: 就外面裹的是
1: 长寿线面。其实我们连江县养殖义蛏已经有700多年历史了，嗯，最远呢、啊、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宋代，嗯，所以啊。
0: 刚刚您吃的每一颗义蛏呢，都凝结着我们连江县渔民几百年来的养殖智慧呢。嗯，海天春宴，10道春味，样样都很好吃。其实我很想把我们这个连江的义蛏啊带回我的老家，带回四川。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天气炎热，我会担心这个保鲜不好的话，会不会让这个鲜美受损之类的。
1: 好，孟牛老师，您的顾虑啊已经得到了解决。
0: 是吗？
1: 嗯，我们中麻村呢是非常著名的侨乡，很多村民啊都旅居海外。那么，如何让我们的连江的海鲜味道，及时的传递到这些游子的身边呢？嗯，我们连江的很多企业都已经推出了我们的高科技，能够将我们的连江县的海味。
0: 原汁原味的送到我们的游子身边去。哇，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就更好奇了，他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保鲜输送到国外呢？嗯，
1: 那就欢迎蜗牛老师到我们的企业参观一下。
0: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福建瑞云食品有限公司了，我身旁呢就是瑞云食品的陈总，陈总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哇，非常厉害啊！<笑>听说啊，每天都有20多万头的蛏从这里。 发往世界各地是这样吗？
2: 是这样的。哦，嗯、
0: 那能不能带我去参观一下？
2: 可以，好好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瑞云的生产车间了。陈总，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里的一个操作流程吧。嗯，
2: 我们选择食材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基本选择那个连江当地新鲜的、最新鲜的义蛏。啊，像这种个头比较大的，我们才能用得上。
0: 个头很大，而且肉质很肥呢。
2: 嗯，我们要经过清洗。 然后吐杀环节，发至速度比较干净。
0: 对，这样就保证食材的一个干净程度。
2: 是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到了那个剥蛏肉的环节了。啊，经过人工挑选的肥跟大的那种蛏肉，然后来去手工剥壳，
1: 进行一个摆盘。
2: 对对对。
1: 一看就是品质上乘啊，对。
2: 现在我们看到这条生产线是，就是我们业上所先的，在我们行业内也是比较先进的一个设备。 越大速度，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最好的还原产品的这水分。
1: 海洋高科技的加持，让离家在外的游子品尝到了家乡的味道。在瑞云，成品菜肴叉称也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2: 我们这个也很方便，比如说只要回去加热一下，微波炉、空气炸锅或者是明火都可以直接加热，可以吃。
3: 是，这就是咱们福建有名的炖蒸啊，福建人都特别爱吃。如果是发往全世界各地的话，哎，这让海外的华人也能够吃到家乡的味道，特别方便哈。
4: 今天的连江之行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一支撑背后的海洋经济活力，一撑产业的蓬勃发展，这是连江迈向蓝色牧场践行大食物观的生动缩影。连江这片奔腾的海域正澎湃着乡村振兴向海图强的时代浪潮。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3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阳光持续再现，雷雨偶尔串场，但是由于雨量小，持续时间短，解暑效果微乎其微。暑气蒸腾的3伏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出行备好晴雨两用伞。 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五号这天，全省大部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在我们省的中北部一带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到了六号，全省大部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在沿海一带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大部有分散性的中雨。七号，全省大部多云到阴，在宁德以及我们省的中南部一带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气温方面，未来我们省的气温啊仍然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我们省的中北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我们看到周六和周日温度会更高，甚至会达到38、39度的样子。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摄氏度。宁德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南平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三明晴转多云，25到37度。龙岩多云转晴，23到35度。漳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泉州晴天，26到34度。莆田晴转多云，26到35度。平潭多云，27到32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0度。台中多云，23到33度。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虎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4: 出发，
5: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4: 弄多大的？
6: 照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7: 真敢想。
6: 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7: 对了，
6: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8: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9: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0: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吗？
11: 机智伤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农历6月22，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中共福建省委11届14全会8月3号在福州举行，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周祖义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周祖义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2: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福州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委委员69人，省委候补委员12人，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党的20大代表和省第11次党代会代表中的部分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等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周祖义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周祖义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周祖义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并讲话。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1届9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基本平稳、稳中提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着力创造高品质生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式现代化扶建实践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新征程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中央对台工作大局的应有之义，是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把握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强化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创新型省份建设走深走实。十四五以来，全省创新资源加速整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良好创新生态加速打造，区域协同格局加速形成，创新基础愈加稳固，支撑愈加坚实，活力愈加迸发，态势愈加向好。但当前全省创新驱动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挑战，科技创新原动力、创新主体竞争力、体制机制驱动力、创新要素吸引力等有待增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是全省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攻坚期。新征程上，要坚持把创新摆在新福建建设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创新型省份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更好实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福建各项工作奋勇争先再上台阶打牢根基。全会指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依托，以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为保障，积极构建市场导向、应用为先、数字赋能、双碳引领、山海协作、两岸融通、海纳百川、敢为人先、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型省份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形成经济社会各领域活力迸发的高质量发展生动局面。全会指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 2.7% 以上，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凸显，五五五 X 产业集群关键技术自给能力显著增强，争创一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明显提升，闽台创新融合迈出新步伐，到2035年，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综合创新实力跻身全国第一梯队，闽台创新融合更加深入，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充分彰显。全会指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聚焦创新第一动力、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要注重打基础立长远，围绕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发扬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保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韧劲，强化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壮大创新集群、产业集群，推动全链条贯通、全领域覆盖、全要素融通、全方位保障，形成具有福建

特色的创新体系与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互融共促新格局，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会指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点在于紧抓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四梁八柱。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紧紧扭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牵引带动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全方位创新。要坚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推动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依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要坚持以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为保障，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全省进一步形成尊重创新、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浓厚氛围。全会强调，要深化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优供给，有组织推进面向科学前沿的原创性基础研究、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深入实施重大科技攻关行动，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体系，打造面向未来、辐射全省的创新策源地，突出强主体，制度化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梯度化培育创新型企业群体，链条化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造企业主导多元协同的产业创新聚集地，突出促转化，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应用行动，用好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福建等平台载体，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促进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源有效衔接，打造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成果优选地，突出优布局，推动福州、厦门、双河融入全国创新链，发挥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沿海城市协同创新，因地制宜推进各地科技创新，打造双河引领、一带聚合、多区支撑的区域创新高地，构建闽台科技创新融合体系，更好赴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会强调，要深化两创融合，积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势能，统筹科技供给和需求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聚焦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抓创新，围绕打造 555X 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梯次升级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聚焦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抓创新，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强化服务供给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聚焦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抓创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关键农机装备等重点领域科技推广应用，深化完善科技特派员等制度，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抓创新，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筑牢产业创新发展底座支撑，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结合数字福建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产业质改数转网联，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会强调，要深化发展方式创新，拓展绿色低碳发展新优势，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0: 抓好绿色科技应用创新，促进产业绿色低碳化，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全面普及绿色制造模式，推动节能降碳标准更新升级，高质量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构建绿色循环经济体系，打造更多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抓好绿色资源转化模式创新，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化，深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制度，推进林业碳汇、海洋碳汇建设，推动更多绿色生态产品走向市场，形成产业，持续推进电动福建建设，加快风光储氢核核心技术攻坚突破，打造东南沿海清洁能源基地。全会强调，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生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通堵点，破除壁垒，推动创新源泉充分涌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构建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体系，突出以科技发展和产业需求为牵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科教融会和产研融合为重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赋能松绑和支持创新为导向，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积极探索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模式，提升企业家特别是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能力，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完善市场准入、审批、监管等制度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破解新兴领域体制政策瓶颈问题，着力培育创新文化，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着力扩大科技交流合作，对接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健全闽港闽澳科技合作机制，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全会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全面领导，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强化系统观念、全局思维，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政策规划，抓好推进落实，以言之又言、实之又实的作风抓创新，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统筹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奋发有为推进第三季度工作，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筹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工作，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会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福建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1月在福州召开。大会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正确政绩观要求，紧紧围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建设新篇章，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全面总结十一届省委的工作， 进一步明确今后五年我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选举产生中共福建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和中共福建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动员和团结全省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为顺利实现我省“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而努力奋斗。福建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是我省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540名，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各选举单位将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和省委安排，认真做好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确保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广泛性，确保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两委真正成为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强领导集体。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砥砺前行，乘势而上，团结奋斗，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2: 闽澳高层会晤暨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今天在福州举行。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出席并致辞，共同见证闽澳高层会晤暨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合作备忘录及旅游、民企出海、青年发展、文化交流、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等领域相关合作协议备忘录的签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岑浩辉行政长官一行表示诚挚欢迎，对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闽澳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就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深化闽澳交流合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福建与澳门山海相望，文脉相连，历史渊源深厚，近年来经贸合作、人员往来密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福建正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站在新征程、新起点上，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同心同向，并肩前行，用好闽澳合作会议等机制平台，携手扩大开放、创新发展、互学互鉴，深化经贸投资联动、科创产业协同、民心情谊交融，积极构建更加紧密合作关系，谱写闽澳互利共赢发展新篇章。岑浩辉表示，闽澳渊源深厚，文化同源，人员相亲。自2016年闽澳合作会议机制建立以来，双方携手走过10年征程，成功举办4次会议，推动合作逐步迈向全方位、制度化、常态化的发展新阶段。在中央的关怀指导下，闽澳同心同行，成果丰硕，合作内涵不断深化。他强调，本次会议标志着闽澳合作会议机制正式进入第二个10年的发展新阶段。站在新起点上，两地不仅要巩固既有成果，更要乘势而上，抢抓机遇，深化协作。特别是在经贸投资、现代金融、创新科技、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推动更多务实合作项目落地，共同举办和支持妈祖文化旅游活动，开创闽澳协同发展新局面。他期望闽澳进一步携手合作拼船出海，发挥福建海丝核心区、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横琴合作区、澳门加横琴战略新定位的叠加优势，联动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出席，副省长赵增联通报了闽澳合作会议第4次会议以来工作推进情况。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介绍了闽澳合作会

0: 会议第五次会议重点推进领域和具体合作措施。会前，周祖义、赵龙等省领导会见了澳门特区政府代表团一行。
1: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文章说，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昨天在福州举行，研究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我们要立足福建实际，走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之路，深化两创融合，积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势能，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4: 处罚！
5: 他们不是想玩吗？我赔他们玩票大的。
6: 能多大的？到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7: 真敢想啊！
8: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9: 对了，
10: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11: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2: 而且嫌疑人，请求支援。
13: 北京此景，不打算在富士一游吗？
14: 非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7: 爱我蓝色海洋。
18: 保护海洋环境。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 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 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8: 朴素的市民穿越100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

0: 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4: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5: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6: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5: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 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

0: 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1: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4: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5: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
6: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 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三成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6: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7: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8: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身边用有机肥，
7: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杭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9: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0: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2: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

0: 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 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

0: 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二号到三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二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出发，
7: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8: 弄多大的？
9: 到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10: 真敢想。
9: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0: 对了，
9: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1: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2: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3: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14: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6: 中庸不是自诩文化人吗？
17: 啊，
16: 文化人就用有文化的方式，从文玩、字画入手。
18: 方儿不错，字儿是假的。
19: 既然这字是假的，不值钱，
18: 您带回去，挂墙上看看，真是假字儿。
13: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骑个这么破自行车？
10: 大唐官都这副鸟样？

0: 伤他钱了，搞他！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胃痛了吃它，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原滋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3: 和胃整肠丸的公告，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已样，疗效一样，原滋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止虚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
4: 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
3: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止虚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7: 国家发明专利，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
7: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西西，我对不起你，还是老问题。没事儿，我等得起。
1: 周总，大家都在等着您开会呢，
2: 让他们等着。
1: 那要等多久？

0: 意外收获啊！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一直坚持打草惊蛇了。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临场发挥吧，哎，总得有点临场发挥。
1: 你别太谦虚了，你要早跟我说，一动一捧，我能配合得更好。
2: 好，下回啊。嗯嗯嗯。
0: 咱们这么快就找到了举报人，我还真的有点不敢相信。难怪张局之前说，要想查卢正的案子，就要从叶剑的案子入手，真是神经病犯。
1: 案子他肯定是有突破口的，得找，找着找着这口就有了啊！
3: 但卢一波还是不肯说举报的是什么，那卢局的案子还是没证据。什么都不说，有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
4: 你举报钟荣，你疯了？
1: 半年前死了个公安局局长，我估计这事儿跟荣哥有关系，所以就写了举报信。
3: 为什么呀？
4: 为什么？
3: 因为我爱你啊！因为我的问题，我怀疑你寂寞难耐跟周荣发生了关系，我怀疑你俩有一腿。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不是这种没有底线的女人。
3: 琪琪，琪琪，我已经把举报信拿回来了。
5: 拿回来有什么用？警察都已经上门了。
3: 要是让周荣知道是你举报的，我们俩就完了。
1: 你就这么怕他？
5: 周荣是谁呀？他什么事儿做不出来？
1: 我问你，你跟我在一起，到底是因为喜欢我，还是因为我是周荣的兄弟？

0: 我爱你，我只爱你，所以我们更要为长远打算，明白吗？
1: 明白。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哥，我还剩点坚果，咱俩一人一半吧。
1: 我都饿得都撑了。
0: 别废话，把手给我，我可不是吃独食的人。哎。

0: 真香啊，可惜就剩这么一点了。
1: 哥，
2: 他还没动。
3: 啊。
2: 哥，
3: 不行的。我知道你想走，明天再来。可万一我们刚走，他也走；明天我们来了，他也回来，怎么的？不是你了。

0: 喂，
1: 方主任，我是电台的小耿。
0: 哦，耿导你好。
1: 方主任，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您策划的那个大型实景互动歌舞散文诗朗诵《我的远方，你的诗》，可能要拖一拖了。
0: 啊不，为什么呀？那什么时候播呀？
2: 我人还在的呀，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3: 哎哥，他动了。
4: 真的
3: 啊，
4: 走。

哥，要我等等呢？不就是安保严了点吗？你知道股神吗？他老人家赚的是大钱，赚的是成千上万人的钱。他老人家总结过一句宝贵的经验：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你想，几个人敢在大白天入室抢劫？别人恐惧的时候，就该轮到我们贪婪。动手了。

0: 我在黑夜中骑上一匹黑马，踏着荆棘向黑夜出发。你挥舞长剑斩杀恶龙的刹那，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朝霞。哎，师傅。
1: 哎，张颖，您那儿查的怎么样了？叶剑的案子、卢正的案子都有进展吗？
0: 有进展，但是这个叶剑的案子上呢，我们遇到了一些阻碍，所以现在从卢局的案子入手了。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那点本事。我这有个好消息啊。
0: 我有个好消息。
2: 哟，张扬长本事了，来把你的好消息说一说。
0: 找到举报人了。
2: 谁呀？
0: 陆一波。
1: 行啊，省厅也核实了举报人的信息，就是陆一波。
0: 你看，就是陆一波啊。
2: 张扬，
1: 按照这个信息继续查下去，真相就快浮出水面了。
0: 师傅放心，明白。

0: 荣哥，荣哥，第一个方案，方庸出过一本诗集，外边实在是买不到，只有市图书馆有一本存样，我找人照着做了一本，您可以带着去找他签名，顺便拉近一下关系，
1: 这算是盗版吧？
0: 算吗？
1: 你让我拿个盗版书去找作者签名，我怎么跟人拉关系啊？
0: 是我欠考虑了。方案二，我准备把咱们公司下一个住宅项目。

0: 命名为雍住宅，到时候找方云过来剪彩。你看，
1: 雍住宅，雍宅里面住的都是庸才吗？
0: 我还是先考虑了，那找一个公园给方庸立一个1:1的铜像，
1: 人活得好好的，你给人立像干嘛呀？这不招摇吗？
2: 先生，先生，
0: 再找。
2: 周总，这位先生非要见您，拦都拦不住。
1: 方老师，

0: 比我那边印的好多了，能送给我吧？
1: 方老师，这其实还只是个样本，本来我们想做一版烫金的给您送到府上去的。
0: 您的文字啊，
1: 隽永，让人感到内心的平静。其实我刚才啊是躺在地上把它读完的，您要是不嫌弃，请您收下。
0: 太好了，我想跟你聊聊。你们这么下功夫，不就是想跟我聊聊吗？
1: 好啊，聊聊。
0: 哎，走啊，去我那儿。
1: 这儿不好吗？
0: 我有东西给你看。

0: 哥。
1: 别下地狱啊！
0: 哥，你找的是大贪官还是贫困户啊？
1: 伪装，越是大贪官越爱伪装。他总不能把钱都放外面摆出来吧？
2: 嗯，
1: 否则早就被人举报了。指不定某间屋子里藏满了现金呢。然后等，特别是天花板、床壁的下面，还有墙里的暗格，一个都别放了。

0: 泥人张啊，清官啊，这死胖子绝对是清官，满屋子找遍了，就鞋柜那儿有几百块钱，王八蛋！
1: 你骂谁呢你？
2: 哟，方老师您住一楼啊？
3: 吵不吵？哎，还行还行。
1: 一楼现在不是很好吗？
4: 经济球，准备格斗，一、二、四、四、五。
5: 您这家有种古朴的文化气息。
6: 嗯，好眼力。
5: 这拿来干啥？
6: 方老师说框好，要不就送方老师吧，搁车里也没用。
7: 放那儿吧。
6: 哎，
5: 那放。
6: 请，哎，周老板，
5: 嗯，方老师，请。

0: 您有空呢，去唱唱歌，喝喝茶，姑娘们茶艺都很好。嗯。周老板，这茶怎么样？来，先闻闻。
1: 这茶有点年头了啊。
2: 有眼力，正经的50年代的老黑砖茶。
1: 哦，

0: 哎，我想依老师您的这个文化品味，对接下来新城区要推进的那个文化产业园，想必有自己的想法吧？
1: 文化产业园是政府的招商引资项，我是帮政府办事的。我有没有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园区的事儿办好。啊，以文化产业为基础，推动新城区的发展。怎么周老板突然提起这个产业园，是有想法？
0: 公司呢，在三江口深耕很多年了，在项目运营方面呢，也很有经验。我个人啊，对文化产业也感兴趣。坦白说，就是想在文化产业有点实际的工作，所以不知道老师您这边。
1: 说白了，还不是为了钱吗？这个产业园有很多政府的配套资金和税收的支持，所以啊，很多公司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产业园。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办好。啊，我最担心的是某些开发商把这个项目拿到以后，只顾着自己赚黑心钱。偷工减料，最后把事情办砸了。
0: 是这事你绝对不用担心的，哪有公司能宜家把钱挣了？如果这项目交到我们荣成集团，我一定把它做好。接下来就把蛋糕做大，而且这个蛋糕得大家分。

0: 这个蛋糕你想怎么分？
1: 不瞒您说，公司对这个项目已经做了财务分析，确实有利可图。如果我们来做啊，该花钱的地方全部省着，方方面面。比如说，您指定公司的咨询费。
0: 你是想送我钱？
2: 周老板。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老师，我刚说错话了，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这才是于月染的真迹，
2: 你那幅字儿太假了。这边请，刘先生。

货真价实的元青花赤龙双耳散足鼎。平时我都舍不得叫别人多看一眼。

0: 真正的唐三彩。
1: 名儿张啊，
0: 物件虽小了点儿，但却非常精致。

0: 你们俩坐的这两把圈椅是真正的海南黄花梨。哦，里边还有一张大床，平时我都不敢睡。坐吧。其实我这个人吧，和别人不一样，不喜欢钱。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你们都看见了，家里这些所有的家当，就是我的兴趣所在。
1: 哦，是您是文化人，这境界不一样。像我们做生意的，
2: 只知道在家里堆钱，在您面前，是不是？
0: 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收过人家一分钱。当然也不会为了你们破例，啊！家里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别人送的。啊，最喜欢的是青铜器。嗯，可是家里就剩下几个小样了，啊！我最想收藏的是一套编钟。如果能有一套编钟摆在我家，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3: 一套编钟，了解，
0: 了解。
4: 想有准，跑步走，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一。

0: 不像我这生意人，家里面只会堆着钱，在您面前俗气。哥，我这辈子头一回见着个白痴冲着两个抢劫犯说家里有钱，哥要不咱换个目标吧？
1: 死胖子果然是个大贪官，我的判断没错吧？不过文物嘛，它不是硬通货，我们没法卖，还是钱来的实在。
2: 荣城集团，我吃定了。荣啊，这一套片中可不便宜啊，少说也得好几千万啊。
3: 这蜂拥，胃口是不小啊，有没有资源呢？我想办法。那想想办法。
4: 就来了这个。荣哥，彭林晚出事了？嗯，
2: 没啥事儿，挺好的，都挺好。
4: 没事儿就行，最近都在忙东部新城的事儿，管不了你们。
2: 来都来了，一会儿吃饭去啊，
4: 安排一下。
2: OK。
5: 哎，你先出去一下，
2: 荣哥，我跟您承认错误，我错了，我之前给省厅偷偷写信举报过您，结果在追悼会，我让张扬他们给认出来了，
5: 举报我。
2: 你举报我什么了？
5: 您品行端正，其实也没什么好举报的。我都是胡编乱造，我说您偷税漏税，说您私生活特别混乱。
2: 住嘴！
5: 所以张扬从省城来查卢正的案子，你提卢正了？
2: 没有啊，那可没有，我发誓绝对没说。
5: 带你不跑吧？啊！
2: 你他妈为什么举报我？
5: 哥！
2: 我以为你和琪琪在一起了，啊！你他妈有病吧，荣哥，别激动，事儿闹大了不好看。荣哥，我一时糊涂，我真的错了，我是嫉妒你啊！我嫉妒你是真男人，我嫉妒你有四个女朋友，我嫉妒你夜夜当新郎，我嫉妒你天天跟他们在一起。 我就一个琪琪啊，我到现在都没碰过他。哥，我不行啊！荣哥，我错了，荣哥，我错了，荣哥，我错了，荣哥，我错了，荣哥，我错了，荣哥，我错了。
5: 吃药了吗？
2: 我最近在看中医，哥，您不生我气了？
5: 我当然气呀！他从小玩到大的兄弟，
2: 我也没想到是你呀！
5: 您放心，信我早都拿回来了，警察那边我压根也没提您。我再信你一次。
2: 但张扬未必信，我感觉他还会再来找你。那他要找我，我应该怎么说？
5: 你跟我怎么说，就跟他怎么说。一博儿，说实话，永远比撒谎来的有用。
2: 好。
6: 张局，我想通了，请您再来一趟枫林晚，我全说。
7: 好的，很好，再见。
8: 局长，跟着您办，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我怎么觉得有些蹊跷呢？会不会是陷阱？
9: 怎么说？
0: 你想啊，这个陆一波写举报信寄到省城，就说明他一开始就是要举报的。
1: 但举报信又被他自己拿回去了，说明他不想举报。
0: 当我们查到他头上，他立马承认了，就说明他还是想举报。
1: 但他又迟迟没说举报的人是谁，说明他还是不想举报。又约我们过去，说明还是想举报。
3: 他到底想不想举报呢？
1: 这个人活得有点纠结啊。
3: 那会不会是他很忌惮他举报的这个人，所以他很纠结呢？
0: 如果他真忌惮的话，就不会实名举报了。
3: 他没实名举报啊，那举报信上没有举报人。
0: 那是被张局采。张局采到了一张纸，我们才发现了举报信。我怀疑他这个行为是不是在误导我们，更像是陷阱。
3: 张局，您怎么看？

0: 杨局，这回怎么办？你要是现挂，你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怕那包袱我没接住，拽地上。
1: 不能。
2: 就按上次来，不挺好的？见招拆招。看来咱俩只能逆缝了。
0: 你在说什么黑话呀？
1: 你平常不评相声？
0: 说，花200块钱买了一只小金猪，滋儿滋儿喝水，嘎巴嘎巴吃豆，
3: 顺着墙头往外边那么一扔，
0: 滋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3: 死了？是不是死了？
0: 你们喝啥呀？
3: 我自己想通了，确实之前提过举报信那个事儿，我有必要解释清楚。
0: 这茶能喝了是吧？
3: 能喝能喝能喝。
0: 哦，
3: 这个陆总啊，是我们三江口的优秀企业家啊，
0: 不敢当。
3: 我们呢也很愿意听你的检举。
0: 其实那封举报信是假的，
3: 假的。
1: 陆总，写假举报信可涉嫌违法。
3: 是，我这不去省城连夜拿回来了吗？没想到能闹那么大个误会啊！也确实占用咱警力资源了，要罚要判我的理。

0: 整城爆炸跟你有关系吗？你说下水井盖爆炸那事儿，那可跟我可没关系啊。
1: 那这么巧，你就出现在爆炸的现场？
0: 那可不那么巧吗？不过爆炸案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受害者，我崩了一身屎，哪有恐怖分子给自己崩一身屎的？
2: 六安挂片，好查啊！这六安挂片啊，
3: 警官，挂片念对了，前面俩字陆安，陆安，
2: 是啊，对，陆安。
3: 哎呀，
2: 这嘴，舌头成对了，嘴一打瓢给说错了，陆安挂片。

0: 什么六味？
1: 鹿丸瓜片啊，鹿丸瓜片。
0: 啊，好的。
2: 陆总，张局的话您没有听明白啊？话里有话，因为我们现在在询问你，讯问，可就不是这道说辞了。嗯，
1: 明白明白。张局审定下来的神探，哪有事能瞒住他呀？这是品出来了，让我别说错话。哎呀，
3: 这感知力挺强，要是这样呢，咱就好办了，咱们就坦诚相见啊。
1: 哎。
3: 嗯，你呀，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4: 我不行啊！
1: 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3: 明显啊，
0: 太明显啊！
3: 这有啥看不出来的？你说呗，我们给你保密。
1: 难言之隐属于我个人隐私，我的举报信的内容千真万确，这都是假的。
5: 到底真的假的？你说话别大喘气儿，行不行？我就说这人有点纠结吧。
3: 不管真的假的，举报信你写的，我们总得来核实一下。
1: 嗯。
3: 我们知道你举报的是他，啊，关键是你举报他。
1: 我是举报的是他，我内容不都是胡编的吗？所以是谁也不重要啊。
3: 那既然不重要了，还掖着藏着干啥呢？
6: 对啊，打开天窗说亮话，聊聊他吧。
1: 我举报周荣其实是个误会。

0: 跟周荣是朋友啊，
1: 不仅仅是朋友吧，
2: 好朋友发小。
1: 既然是发小，不管真假，这都说不通吧？那你为什么举报周荣啊？
2: 因为爱情。

0: 情绪给城镇里的那对天鹅。
1: 有一个还在歌，找一个武器。

0: 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8: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9: 用和胃整肠丸。
8: 出差旅游
9: 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2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2: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11: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1: 伐薪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

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从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6: 我什么都不知道。
7: 一波到底做了什么？怎么就对不起荣哥了？
8: 既然人来了，甭想空手走。
9: 那人家要是只要编钟不要别人、啊、
10: 我不管是编钟还是盘子，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方庸满意。
11: 编钟我不要了，我要这个汝窑盘子。
1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3: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14: 出发，
15: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14: 弄多大的？
16: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14: 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8: 对了，
14: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7: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8: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9: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吗？
12: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1: 半年前死了个公安局局长，我估计这事儿跟荣哥有关系，所以就写了举报信。
6: 为什么呀？
22: 我为什么举报我？
19: 哥，我以为你和琪琪在一起了。
23: 花200块钱买了一只小金猪，
21: 滋滋喝水，
22: 嘎巴嘎巴吃豆，
23: 顺着墙头往外边那么一扔，
21: 滋儿的一声，
22: 您猜怎么着？
19: 我到现在都没碰过他。哥，我不行啊！
24: 帮你请坐。
2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2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造价。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4: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
5: 疗效
4: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6: 用何谓整肠丸。
3: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0: 这是那俗人提过的地方。
1: 我也想成为一个俗人。
2: 那咱们得找到那个做生意的俗人，然后拿到他堆在家里的钱。
1: 为什么不直接上网搜他们家地址？跟找那死胖子一样。
3: 我死胖子自己嘚瑟，记者采访非拍骑车上班的镜头，我是这么找到他家的。可那种大老板的低调多了，你根本查不到他家在哪。
1: 为什么那天不直接跟到他们家呀？
3: 没好意思说呢。那天要不是你去树林撒尿，他能跑了？
1: 咱们还能找到他们家？
3: 怎么不能？谁下了班不回家呀？嗯，
1: 那大老板每天晚上都有饭局。
3: 吃完饭了总要回家吧？
1: 那万一他吃完又去泡澡了呢？
3: 他泡完澡了总要回家吧？
1: 那就直接到天亮了，人家上班去了。
3: 你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吧？他今天不回家去泡澡了，我们明天再跟。他明天不回家去按摩了，我们后天再跟。他后天不回家去洗脚了，我们大后天再跟。
1: 那么多项目吗？
3: 不管有多少项，他总要回家的，我们就一直跟下去。只要他回家，我们就会跟到那个堆满了钱的地方。

0: 既然是发小，不管真假，这都说不通吧？那你为什么举报周荣啊？
1: 因为爱情。
2: 喂，一博。
1: 喂，琪琪，最近有部新片子上了，想去看吗？
2: 不去了，
3: 改天吧，今天太累了。
1: 那你好好休息啊。

0: 你因为怀疑周龙和周琦有一腿，就写了这举报信。把你当好大哥，你帮老头儿去报冒了。大媳妇儿，大媳妇儿，你都别想我，那就都别想我，
1: 那就全都别想活。
2: 我是警察，不要往这个出入口这边现在很危险。我是警察。本人姓名确实了，身份证号后几位在前几位缺失过。
3: 张局，对上了。
0: 对上了就对了。 我要是没记出去就好了，会有这些破事儿。原来是因为女朋友跟好朋友有一腿。啊，我不是八卦，我就是想搞清楚。是我的错，都是误会。荣哥生意做那么成功，人又帅，还单身，浪漫一点无可厚非。 一般人很容易误会的，
4: 亲，一切都与你无关，我的存款都留给你，密码就是你的生日。

0: 喂，
1: 你把那个珊珊帮我开了，我再也不要在枫林晚见到她了。
0: 谁？公关部的珊珊呀，跟齐齐住一栋楼的。你什么意思啊？昨晚那丫头跟我约会，她吃了韭菜盒子，她全世界都知道我闻不了韭菜味吗？我到现在嘴里还是一股韭菜味。
1: 龙哥，你昨天晚上约的是珊珊，
2: 不然呢？
3: 就因为这么个事儿，是，也许你们不相信，我是真的不能没有琪琪，只有她能让我感受到男人的尊严。
4: 然后呢？你取消掉快递不就行了吗？
3: 第一时间我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

0: 错了，我现在赶快取回来。
1: 您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站点说明情况，核实后呢就可以取回您的快递了。
0: 我就在，一元豪庭，你们快递点在哪儿？快点好吗？

0: 所以，举报信就到了省城，你追到省城去，才拿回了举报信。
1: 您的快递已经开始投递了。
2: 您别着急，信儿在我手里面呢。您拿着身份证过来找我，或者您在这哪儿等着也行。
3: 不用不用，我找您去，我找您去。
4: 是你本人吗？
5: 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及今天活动的工作人员，对现场所有来宾的问题，8、7、6、5、4、3、2、1。
3: 不管你们信不信，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以对天发誓。
4: 那你为什么举报信里写说他和卢正的死有关呢？
3: 因为当时卢正死了，脑子一热就想随便找个重罪安他身上。
6: 但是这案子早就定性了呀。
3: 所以我写了举报信给您，张局，三江口人都知道。当时卢局意外的时候，您说过要怀疑，怀疑的怀疑。
6: 你那个
4: 就是按你现在这么说，你看你和周荣是发小，啊，你写了举报信举报他，信里写的还都是一些致命的东西。你现在跟我说这些都不存在，是个误会，这很难打消我们的怀疑。
3: 也因为羡慕嫉妒恨。是，我们是发小，龙哥、老叶、博文、我。其实我挺恨他们。
4: 这话怎么说？
3: 龙哥就不用说了，龙城集团老总，三江口知名企业家应该是他。博文这几年也不错，赚得盆满钵满的。老叶人家身前是三江口刑侦支队大队长，要仕途有仕途。要权力有权力，谁拿我当根葱？
4: 你还不是根葱？不是，我就说你，起码你是枫林晚大酒店的总经理，家大业大的。
3: 你们看着都是表面，我就是个打工仔。这枫林晚是荣哥投资的，我给他当个法人，挣点死工资。
6: 你给他公司当法人，
3: 这不违法吧？
4: 按照你那么说的话，你也挺记恨叶剑的，是不？
3: 我更恨我自己。
4: 我跟你透露一点不该跟你透露的事儿。叶剑遇害当晚，用尽最后的力气写下了三个字儿，是个人名儿，中间有个一。
3: 张军，你可别吓我呀！老叶不可能写我名字。没道理啊！
0: 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4: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实回答。
3: 您说，
4: 叶剑遇害当晚来没来过枫林晚大酒店？
3: 枫林晚是娱乐场所，老叶为了避嫌，他开业的。
4: 你回答我问的问题。
3: 没有。

0: 这陆一波呀，是肯定没说实话。但是我看他不像在撒谎啊。张局，嗯，要不咱们找个时间，把周荣请来局里问问。陆一波只是承认了他举报的人是周荣，现在又说是抹黑了周荣，举报信他还拿回去了，没证据。那这么把周荣给叫来？ 这不打草惊蛇吗？嗯，周荣会不会已经知道陆一波写举报信的事儿啊？
1: 肯定不知道啊！你想啊，局长，如果周荣知道陆一波举报的是他，那不得扒他一层皮啊？他还能好好坐那喝茶吗？好不容易找到了突破口，这口子又闭上了。
2: 张局，王哥，各位警官，晚上好。
0: 走呗，王哥。嗯，
1: 不是，他可能就是讲文明礼貌，可能是。

0: 咱们来之前，您不是说黑夜给了您黑色的眼睛吗？
1: 我就用它寻找光明。
2: 光明在哪儿呢？陆一波咬死不认，举报信也构不成证据。老叶没去过枫林晚，张局，你说这怎么查？
1: 继续向着远方前进，不断追求那金色的希望。
3: 我还是觉得，这陆一波的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有些太巧。
4: 这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应该不是巧合
1: 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人要阻止陆一波送信，甚至不惜想炸死他？得查什么叫爆炸案资料。
2: 这两个事件应该没关联吧？
1: 查省城爆炸案资料。
5: 荣哥还是我戏啊？
6: 你有完没完了？荣哥没想弄死你。
7: 仁哥，您就别开玩笑了，这都要开出三江口了。您能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再整死我不？
6: 跟你说实话吧，荣哥想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7: 让我干嘛？
6: 哎，你懂音乐吗？
7: 什么音乐？
6: 打击乐，古典的。
8: 郎总。郎总，哎呦，您真是健步如飞，让我好个追呀！这是您这个月的
7: 什么
8: 账单？
9: 以后我来枫林晚得给钱了是吗？
8: 不是，郎总，现在店里一直亏损，这是新规定，你帮我签个字就行。
9: 陆一波呢？
8: 陆总啊。没见着他，不知道。
9: 给他打电话，让他自己跟我说。
8: 不是，郎总，您别为难我啊。哎，琪姐，不行，你问他。
10: 过来。
8: 郎总，怎么了？
10: 聊会儿。
8: 聊会儿。
10: 我刚上那儿。
8: 哦，好。
1: 嗯，陆一波去哪儿了？你能不知道？
11: 警官，一波这个人呢，平时特别喜欢玩，打游戏。钓鱼，一高兴啊，两三天找不着人也是常有的事情。
12: 两三天你都联系不上他，
11: 啊？
10: 别动！
12: 你把字急了吧？
1: 如果你能联系上他，告诉他我们也找过他，省城的事还有一些细节要跟他对一下。
11: 好的，警官。
1: 不打扰了啊。
11: 警官慢走。文哥，
0: 警察找一波干什么呀？我跟一波从小长到大的兄弟，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11: 文哥，你说，如果一波做了对不起荣哥的事情？但是他真心认错了，荣哥能原谅他吗？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1: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说，一波到底做了什么？怎么就对不起荣哥了？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搞砸了，就真的给你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1: 爷爷哥，
0: 去吧，事情办好之前不要跟任何人联系。
1: 就这么简单。

0: 仁哥，这朱一飞到底什么来头啊？我该不会有危险吧？仁哥，仁哥。 有人吗？有人吗？妈的，就狗在家呀！哎哎，
1: 找谁？
0: 你好，我是三江口荣成公司的。哎，别，我来找飞叔买东西。仁哥说好的。

0: 关了吗？
1: 来的路上就关了。
0: 别介意啊，兄弟。都是江湖的规矩。在这儿等着。哎。

0: 大爷，大爷，麻烦问您一下，是这卖编钟吗？
1: 飞叔，御史，
0: 您就是朱一飞啊？
2: 正是在下。不过我们可是正经的生意人。您要的货没有，让您白跑一趟了。
0: 兄弟，那手机还我呗。
2: 到饭口了，一块儿吃个饭吧。
0: 饭我就不吃了吧。
2: 买卖不成情义在，到饭口不留你吃饭，传出去朱老板不讲究啊。
3: 喂，
4: 看见货了吗？
0: 没有。
4: 那你还在这儿干嘛？
0: 朱老板留我吃饭，要不您亲自来一趟，仁哥。
4: 仁哥，
5: 吃吧一波。是荣哥给你机会，让你去谈生意。
2: 关机。
3: 喂，我吴建仁，朱一飞到底靠不靠谱啊？我知道他这些年没失过手，不就是事儿谈不成，人也别想出来吗？可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手里有货没货。
6: 叔，好了，还挺长时间了，差不多了。
2: 现在正是熬汤的好时候，既然人来了，甭想空手走。
6: 那人家要是只要编钟，不要别人啊。
2: 那下一锅，咱们就熬它。哎呀，黑虎掌炖鸡汤，趁热尝尝。哎，是那味儿。
0: 不瞒您说，我是第一回吃这虎掌啊，是不是那味儿不知道，这确实挺好喝。
2: 哎呀，老虎可是国宝，我把老虎爪子剁下来给你熬汤，可能吗？我宁可熬了你。开个玩笑啊，这是一种蘑菇，名字叫黑虎掌，可懂？
0: 那您这就是小鸡炖蘑菇吗？
2: 我告诉你啊，这种菌类极其珍贵，价格未必比蒸虎掌啊便宜，但是熬的汤比这蒸虎掌还要鲜。你再尝，啊？小伙子，人世间有些东西啊，不能强求。总有可替代的，对吧？
0: 对。

0: 混人。
1: 这怎么了？
2: 怎么了，小伙子？知道这是什么吗？啊？汝窑。
1: 窑。
2: 宋代。传到今天。全世界只有67件。
3: 放了一本碎骨的。
1: 您是要把这个卖给荣哥？这也是那67件之一。
2: 这是第68件。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在印度洋打捞一艘宋代的沉船，这件东西就是船里发现的，专家出的鉴定书。
4: 荣哥，荣哥，陆一波还等消息呢。
5: 我不管是编钟还是盘子，不管是铁的还是铜的，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方勇满意。
4: 明白，明白。

0: 方老师，你怎么来了？
1: 您要的东西搞定了。周总呢，让我过来给您再配个架子，要不然这东西没地方搁呀，所以让我来给您量量尺寸。
0: 进来。
1: 哎，好。哎，您看，东西咱们搁哪儿？

0: 嗯，就这儿吧，房这儿。嗯，好嘞。哎，方老师，这架子用鸡翅木的做行吗？嗯，
1: 还是金丝楠吧。
0: 金丝楠可没有，老酸汁行吗？
1: 紫檀，最次紫檀。行。
0: 那就紫檀。
1: 嗯，你这是干嘛？
0: 量窗户啊。
1: 量窗户？
0: 量量窗户的尺寸，给您定反光膜啊。
1: 反光膜？
0: 要是不贴反光膜，外面就很可能看到屋里。外面要是看到屋里的这些古董也就算了，您就说是祖传的啊，谁也不好说什么。但要是外边看到这紫檀的架子上挂着汉代的编钟，人家举报你，你怎么解释？还有这边，啊，要按我的意思呢，在这儿的外边再加一道防盗门。等有人上门的时候，您先关了这扇门，再打开外面的门，这样外面的人就看不到里边了。您现在这样，人上门送一快递，一眼就看见里边的编钟了，这要让人看见，可就是大事儿啊，万劫不复啊。再，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喂，啊。那汝窑的盘子不要了，嗯，我那朋友最后选编钟了。啊，好，谢谢啊，好。哎，对了，咱们这个膜是贴黑的还是银的？
1: 你刚才说是个汝窑的盘子，
0: 啊，
1: 什么汝窑的盘子？
0: 啊，我一个朋友在境外，刚从印度洋打捞上来一艘北宋的沉船，船上都是瓷器。最厉害的是里边有一只汝窑的大盘。
1: 汝窑的盘子？
0: 嗯。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人家请的是咱们国博的专家去鉴定的。
2: 哦，对了，
0: 这事儿都上新闻了，你看。
2: 啊，这。
0: 啊。
1: 这东西目前在国内？
0: 就在国内。
1: 怎么进来的？
0: 我这个朋友是专门替别人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他在那边拿着这个盘子拍卖，咱这边就有人用2亿的价格成交了，这2亿就合理合法的出去了，这盘子就合理合法的进来了。但这是洗钱啊，盘子没有真卖，还是他的，所以着急找买家。哎呀，我跟您说这干嘛呀？这说跑题了。反光膜，咱贴黑的还是银的？
1: 我要盘子。
0: 啊，
1: 编钟我不要了，我要这个汝窑盘子。
0: 方老师，您这个咱都说好了吗？
1: 怎么，东部新城不想要了？
0: 不要要要。明白，那就汝窑的盘子，
1: 嗯，再配一个紫檀的盒子。
0: 行。
3: 你帮帮忙吧，全中国对吧？全世界，还有您搞不到的东西吗？
4: 帮不了。这个编钟啊，在你心里边是念念不忘啊。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3: 那是老板的意思，他就要编钟，

0: 盘子，要盘子了。嗯，好，好啊，那说说价钱吧。嗯，那时候您看，500万行吗？
1: 正正送客。
0: 别，我懂行情，我懂行情，您改个价吧，也是。上次汝窑拍卖，那物件还不如我这个大。
2: 拍了3亿，完了吗？这不完了吗？完蛋了呀！
3: 我完蛋了，飞叔，我那预算跟您这差太远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这笔生意如果要是谈不成，我们老板肯定放不过我，我小命没了，他得杀了我呀！

0: 不，别！我们预算跟您差太多了，实在是。你要知道我们高的话，你可以还嘛。你们老板最多能出多少钱啊？啊？
1: 他最多就能给2000万。
0: 成交。
1: 啊？这成交了。
2: 喂，仁哥，
3: 我现在带钱过去，你好好再看看东西，给2000万真买个不跌回来。
2: 明白明白。

0: 你别动！你这意思我知道吗？看不惑，最忌讳就是手匕首。万一你没拿好，他那记录摔碎了，算是谁的？算谁的啊？你先放着，轻点放。你想看吧？可以。 但是不能手匕首，他放下之后，哎，自己亲自拿起来，慢慢的看，慢慢的品。然后我给你，你不能接，我要放下来，你自己拿起来看，懂吗？
1: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哎。

0: 出。
1: 元哥，真不关我事儿啊！要是我弄醉的，我能走出来吗？
2: 方英说好了，荣哥也催了，我们拿什么给？
1: 朱一飞说他手里还有其他东西，这2000万的生意还是要跟我们做的，要不然真不能放我出来。

0: 这双已经粘好了，那坛子已经粘好了，实在不行，咱找个棒槌便宜点卖的。你马上打电话联系一个人，让他现在立刻马上过来。我听说他手上有一套汉朝的编钟。谁呀？刘备。
1: 谢谢叔。哎呀，听人说你挖到宝贝了，编钟，而且还是成套的，
2: 一套九个，
1: 烫手，不好出啊。
0: 我知道，我都5半年了。哎呀，叔，您赏口饭吃。成，贝贝，就冲你这一表人才，叔，想想办法啊。但是货得对半儿。
3: 这就给您拿去。嗯，
0: 叔，是，毛总有啥事儿？魏博刚打一电话，问咱们手上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行。告诉他，他要的编钟有了，但是价格有点贵。
3: 不是，刘备的孙子要多少钱呀？
0: 还没谈的，甭管要多少，我准备4300万卖给周武。
3: 多少钱？你以为我愿意呀？坛子白摔了，啊！
0: 我要双倍的卖给他，
3: 双倍不也才4000？哎呀，还有弟兄们呢，不能白忙活呀，有没有慈悲心呢？啊？还是叔家的周家。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把卢局其实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都给我找出来。
6: 我估计这可能是个证据吧。
7: 什么证据？
8: 马上跟卢正的死有关。
9: 有一件事我要求你。
6: 你啊，有事求我？
9: 我想让你把我打一顿。
6: 这突破口在哪儿呢？
10: 省城爆炸案被抢的金饰戴在了周琦身上。
6: 这可能是个证据。马上跟卢正的死有关。
7: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0: 好吃的冻干，九旋立心，益生菌，理性冻干，满满益生菌，理性冻干，满满益生菌，九旋立心，满满益生菌。
1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整肠丸的公告，
0: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 配方
0: 一样，
1: 疗效
0: 一样，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0: 胃痛肚子痛
1: 用何谓整肠丸。
7: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1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五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15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的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

0: 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1: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2: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1: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2: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1: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2: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2: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疾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1: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2: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浚架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1: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2: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撑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零区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啊，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 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0: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1: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

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

0: 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1: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15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0: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2: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3: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 今年上半年

0: 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1: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0: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2: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0: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3: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0: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4: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0: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5: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6: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5: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 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0: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7: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ed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8: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0: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9: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0: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9: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0: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5: 请问杨司长，站在15五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10: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5: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11: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 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

0: 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的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2: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吃坏了，
16: 吃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6: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1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和胃整肠丸。
1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5: 出差旅游，
17: 带上和胃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和胃整肠丸。
19: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1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2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 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9: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我们将带您关注。暑期以来，福建沿海地区与金门马祖的通航，也就是所谓小三通的厦金客运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为更好满足两岸民众便捷往来需求，在各方协调和努力下，厦金航线于8月1号实施临时加班方案。8月3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中国国民党籍金门县民代陈玉珍表示，小三通已让金门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节点，呼吁民进党当局能持续强化交通量能。台军所谓汉光42号演习的实兵验证阶段将于5号起举行，一连实施10天9夜，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将同步开展。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大家以为是地震来袭，没曾想是下周一才要开始的城镇韧性演习的预告消息。岛内民众纷纷怒批扰民，吓到魂都飞了，以为大地震了。美国25个州3号联手向纽约的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特朗普政府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做法逾越总统职权，要求法官立即暂停实施相关关税并宣布其违法，并命令政府退还已征收的税款。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再次面临严峻的法律考验。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推出以来持续引发关注。3号推出的第5集《东风浩荡》讲述了火箭军由兵成军以来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核心能力的强军故事。这柄跨越全球的东方长剑既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更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1: 5、4、3、2、1，给我！
2: 贵舰注意，左舰完成打击，背面舰撤回待命。
3: 上车。
4: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口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
5: 他们甘当备份，托起大国重器的万无一失。发射考核现场，主架点火升空，备份号手邱国旭带领号手默默撤收，但他们依旧时刻准备着。
6: 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
5: 东部战区台岛周边实战化联合演训，邱国旭和战友担任备份，时隔20余年又一次向预定海域实施导弹发射，全部精准命中。
7: 明白，各位注意，前舰发射，前舰伪装。

1: 中国二十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2: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地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3: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包括给我们鼓掌，
2: 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3: 从大漠深处的一声。

0: 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矩阵，这支部队始终藏在深山，隐于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他们身后满是观众，那是中国的亿万人民。
1: 好，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岛内。据台媒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的实兵验证阶段将于8月5号至14号举行，一连实施10天9夜。台陆军台北市后备旅及南部步兵137旅实施全旅动员，137旅还特别为教召人员换发美国近期所谓军援的 M4A1 步枪，并实施了武器实弹射击和无人机训练。
2: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5号登场。台陆军南北动员、台北后备旅及南部步兵137旅的逾5000名后备军人参与演习，其中负责南部防务的第4作战区4号表示，137旅为教召人员换发美国近期所谓军援的 M4A1 步枪，取代原先配备的台湾地区制造的 T65K2 步枪，并于3号上午实施武器实弹射击。3号下午，教召人员实施无人机操作训练，由教官针对无人机性能、操作方式、安全规范及战术运用实施教学与说明，并透过实作示范让教召人员了解无人机飞行控制、任务运用及基本操作程序。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8月10号台湾中部地区及8月13号台湾北部地区将于14:30至15点实施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模拟通讯设施遭受空袭、移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建议改用固网。一则演习预告让民众虚惊一场。
3: 原本以为是地震，
4: 就会觉得啊，是不是有发，比如说像地震啊，或什么比较严重的事情。
2: 演习手机警报也在网络上引发讨论，有岛内网友痛批扰民，预告而已，还要特地发警报吓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中国国民党籍前民代游玉兰质疑，警示预告需要启动紧急警报吗？岛内媒体人樊启明也在脸书发文称，3号下午莫名的警报搞得大家好乱。而为了以武谋独，民进党当局也是绞尽脑汁。3号，台防部门主管顾立雄接受台媒访问时，竟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所谓政绩，称未来台北街头的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说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对此有岛内舆论痛批，这哪是政绩，这明显是赖清德、顾立雄之流台独狰狞面目的自我暴露，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深度伪装，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赤裸裸的宣告将台湾民众强行绑上台独的战车，充当其分裂行径的挡箭牌。这种故意将民用设施与军事目标混在一起的行径，不仅违背基本战争伦理，更是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犯罪。此外，台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日前在接受日本媒体《日经亚洲》专访时还叫嚣称，大陆近年透过海警船等力量扩张海上控制力，对整个第一岛链构成所谓威胁。吴钊燮还称，台湾遭受的混合战最为严重，其中包括假讯息、网络攻击、认知作战以及对社会的渗透等，呼吁各方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因应所谓大陆挑战。
1: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陈贵清先生。台军所谓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了，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为推动台军的去识别化机动部署而沾沾自喜，那么您分析一下，在现代化战争中台军如此演练战时存活率有用吗？台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炒作所谓大陆威胁论，鼓吹台湾地区和日非强化军事勾连，那么相关言论对于地区局势有着什么样的威胁？
5: 今年的汉光军事演习当中，台湾军队格外的突出所谓的去识别化这样的一个行径，看似是要增加台军的战时生存的能力，但是实际上知道台军搞的这套所谓的去识别化，在一旦战争真正打起来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个作用。 这种具识别化，它只不过是从视觉的一个角度去混淆所谓的军民之间的这个差别。但是大家知道，武器装备它除了视觉上的有关的标识之外，其他的电磁学、温度、光学等等一些红外探测，它仍旧是能够被探测到。所以说，一旦发生两岸冲突，那么尽管要搞这些所谓的混淆军民去进行去识别化，但是实际上作用相对有限。那么更加可以知道的就是，在当前两岸军力日益失衡的一种情况之下，台军做任何的一种伪装，它都没有办法起到任何的一个效果。因为当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台湾具备了立体式的一种搜索，立体式的一种打击覆盖，全域打击覆盖的一种能力。所以说不管台军他做何伪装，他都没有办法最终逃脱覆灭的这一个结局。所以说从战术效果的这个角度来说，台军的进行所谓的去识别化的演练根本不可能得逞，他反而只会让现在台湾民众被绑上台独的一个战车。因为一旦将民运和军用的这个设备进行混淆，那么就增大了台湾民用设施被打击的这一种可能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效果显示出来，民进党以武谋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已经到了非常疯狂的一个地步。那么第二个，对于台湾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所说的要勾连日本和菲律宾，加大台湾地区的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军事的安全的勾连，对于这样的一个行动，当然它后果会非常的一个严重，它会不断的冲击两岸关系的一个稳定，当然也会给现在台海周边的一个局势的区域和平稳定造成严重的一个危害。众所周知，台湾问题它是中国的一个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来干涉。如今台独分子妄图拉拢日本、菲律宾、美国等外部的一个势力来为其台独的意识形态撑腰，不断的在以武谋独的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等于说不断的在给已经非常危险的台海局势火上浇油，所以会严重的冲击台海周边局势的一个稳定。
1: 好的，谢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三号表示，台行政机构预计近日向赖清德提报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此外，卓荣泰还扬言会将台湾地区的13项战略产业与日本的17项战略进一步串联，扩大所谓台日合作规模。
2: 报道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三号出席所谓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活动致辞时表示，2026年台行政机构提出人工智能新时大建设及13项关键战略产业，相关政策都将落实在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中，当局将持续从人才、研发、能源等面向加速政策推动。卓荣泰还吹嘘称，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将会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安全最到位，而且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预算。
6: 我们除了产业互补、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的韧性之外，我们现在急需要建立的是产业合作的机制。
2: 谈及台日半导体合作，卓荣泰表示，台行政机构今年提出13项关键战略产业，其中部分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17项战略领域相互呼应，将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基础。此外，谈及台积电赴日投资，卓荣泰表示，台积电熊本一厂已于2024年量产，未来熊本二厂将朝先进制程发展，两座晶圆厂投资金额超过258.9亿美元。
1: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台行政机构端出明年度预算案，卓荣泰扬言这将是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安全最到位，而且呢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预算，是过去数年来很难达到的。那么您对此有何评价？卓荣泰还说，要将台湾地区的13项战略产业与日本的17项战略进一步串联，扩大合作规模，那么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7: 我越听越想笑啊，卓荣泰真的是吹牛吹过头了。他说台湾现在整个政府的服务面最广，那我就要问了，台湾政府的政策跟行政到底是服务有钱人、有权有势的人，服务绿油油、服务赖油油， 还是服务全民呢？这个答案非常的清楚嘛。民进党现在只关心他的绿友友，他的赖友友，只关心跟他相互勾结的有权有势的人物嘛。所以这个叫服务。

0: 变最广吗？好，第二个，他说台湾的科技发展最快速，台湾的半导体跟 AI 产业，确确实实在过去的几年，成为台湾的领头羊的产业，但是存在了极大的隐忧。这个隐忧，第一个是电力严重的不足，没有办法因应这些科技产业所需要的庞大的电力的需求。他说台湾的安全最到位，那我越听越想笑了。明天汉光演习就要登场，我们所看到的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全社会防卫韧性来作为幌子，准备把台湾人民绑架到战争的战车上面去，挑动台海战争，挑动台独战争的挡箭牌、人肉盾牌，你认为这个是安全最到位吗？好，现在他又宣称说要把台湾的战略发展的产业跟日本高市早苗提出来的战略的产业把它挂钩在一块，相互的配合。首先啊，日本是不是同意台湾跟他配合？我不大了解，我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消息。另外的，现在的赖清德不但想抱美国的大腿，他也想抱住日本的大腿啊。可是问题是，他美国的大腿抱得不大稳，川普非常的讨厌他，而他抱日本的大腿，高市早苗也不见得把他放在眼里啊。而台湾的产业结构跟日本的产业结构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你如果说要一昧的迎合日本的战略产业的结构，那最后台湾的产业就失去了发展的自主性，对台湾反而是经济发展的大危机所在。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厦门海事局消息，暑期以来，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地区直接往来的客运航线，也就是所谓小三通的厦金客运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为更好满足两岸民众便捷往来需求，在各方协调和努力下，厦金航线于8月1号起实施临时加班方案。就在增班当天，厦金航线的单日客流量达到了7020余人次，同比去年增长了43.71%。
2: 据悉，此次加班集中在每周一、周五、周六、周日的上午8点和下午6点，在厦门五通码头和金门水头码头各双向对开一班。这样一来，航线每天的航班总数从24艘次增加到28艘次，运营时间也由原来的8点30分至18点延长为8点至18点30分。早出晚归的两岸旅客都能更方便地安排行程。据统计，增班第一天，也就是8月1号，厦金航线单日客流量达到7020余人次，同比去年增长43.71%，往来热度可见一斑。而为了缓解岛内及金门本岛民众往返两岸的重大客运压力，8月3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金门县副县长陈祥林、台交通部门航港局副局长刘志宏、中国国民党籍金门县民代陈玉珍等人共同出席。金门县副县长陈祥林表示，从昔日的水头旧旅客服务中心到今天的新旅运中心，象征小三通正式迈入3.0时代。他指出，2001年小三通开航首年的旅运量仅约21000人次，如今累计已突破2600万人次。不只是交通建设的成果，更见证金门25年来在两岸交流中的关键角色。中国国民党籍金门县民代陈玉珍表示，小三通已让金门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节点。金门作为中转站的重要性持续提高，但也衍生台金航线机位紧张的问题。他希望民进党当局能持续强化交通量能，让人潮不只是过境，更能真正转化为金门的商机与观光收益。据悉， 金门港旅运中心自2026年2月3号试营运以来，历经数月测试及调整，持续优化旅客通关动线后。

0: 船空间、服务设施及各项作业流程，为往来两岸的旅客提供更加安全、便捷及舒适的旅运环境。香港中评社发表快评指出，25年来，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一条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宗教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大幅缩短了两地民众的往返时间。小三通航线的繁荣与发展，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评论表示，两岸已从隔绝走向互动，从乡愁难寄走到日常同城生活。虽然政治僵局未解，民间交流合作仍需进行下去。
1: 台交通部门观光单位近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岛内出入境旅客人次，结果显示，上半年台湾民众出境人次首度突破千万大关，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民进党当局不开放大陆游客。
2: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喊出，今年境外旅客来台务必达到1000万人次的目标。不过，根据台观光单位的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赴台的旅客不到430万人次，未达到1000万人次目标的一半，出入境观光逆差达636万人次。台观光单位狡辩称，观光逆差并非台湾地区特有的现象，今年国际旅游环境受重大事件的影响很大，特别是中东战事导致区域安全及燃油成本上涨，对国际旅游产生冲击。台观光单位还声称，截至6月底，今年来台旅客整体呈现稳健成长趋势，其中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旅客数量有双位数增长。台湾联合新闻网称，台观光单位原定2024年来台旅客目标为1200万人次，因民进党当局仍未开放陆客来台，于是后来将目标下修为1000万人次。2025年，民进党当局持续以千万观光客为目标，但担忧目标难以达成，于是中间又改口称900万对台湾最适合。但实际上，去年来台旅客近850万人次，也未达到目标，承诺频频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因素就是两岸观光。观光人次逆差堪比台湾观光竞争力的体检表。如果民进党当局只会编更多预算补贴国际旅客来台，却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其结果还是会跳票，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上半年台湾民众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台观光单位呢把原因是推给了大环境，但是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啊，是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出了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3: 其实台湾这几年，在进入中国大陆的人越来越成长。那您刚提到的问题，它恰好就是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他就提到了，他说希望今天台湾在今年的观光能够超过1000万。过去台湾观光好的时候大概有1300万，那大家知道过去马英九当领导人的时候，两岸非常活络，为什么？因为两岸关系好，然后很多陆客就进来了。那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落差在哪里？当然就知道，在没有大陆的观光客嘛。他就是一个浅显的答案，民进党就是怕你交流更认识，你认识以后互相了解就没有仇恨了。民进党仇中就要去虚构，去编造谎话，让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来痛恨中国大陆，然后达到了他台独的目标。所以他把整个政治的这些东西把它掺杂到观光旅游，那台湾的旅游业其实是最不妙的。他们从蔡英文当选领导人以来，这10年来他们没有好日子过啊。那我们看到了台湾人去中国大陆人数越来越增加，年轻人还有我们一般第一次进入中国大陆的叫做手来族，每年都有20-30%的成长啊。为什么？他们不信民进党那一套，他们自己去旅游，用脚来证明，民进党讲的是。

谎话，所以归根究底，台湾的观光你要活络的话，两岸要恢复正常的交流，所以说穿了，就是民进党用政治阻碍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661 7866，40 8661 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8661 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莱尔校长制作团队发布的反问题有短片，由不得你制作人韦春佑遭到警方调查。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呛说：“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三号，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张明佑等人前往台北地检署，就短片涉嫌伪造赖清德语音等部分告发蒋万安，涉犯伪造文书，加重诽谤等罪。
2: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张明佑带着大碟资料和律师到台北地检署告发台北市长蒋万安，指控蒋万安委托莱尔校长制作团队制作反问题有短片，由不得你。蒋万安市长明确地说，有事冲着我来，是不是公务人员的行为是涉及相关的职权呢？
3: 来生成真人的声音，来混淆视听呢，是诈骗集团专门在做的事情。影片播放的过程也看不到它是 AI 生成的声音的标示。
4: 蒋万安市长其实也清楚地说明 ，AI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如果它用来诈骗或者是伤害人，那绝对是不允许。但如果它是用来制作本片皮的伪造宣导影片，那问题在哪里？
1: 对于被告发3大罪，包含加重诽谤罪，蒋万安没有表态，交由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回应。而蓝营方面也有反击动作，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植斗质疑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民代王定宇也供不一段蒋万安身伪阴档，也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
5: 大家来猜一猜，哪一段是蒋市长？
6: 只要有人相信我姓蒋就可以，蒋家几代都是台湾民主的障碍。
1: 不查黄伟哲跟王定宇，好，身为一个市长的这个影像跟影音，只要没有涉及到性犯罪、不实的言论、人格的抹黑、移花接木，其实不应该该当有罪。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邱毅先生。 蒋万安近期推动725上凯道反问题游抗议活动，似乎呢是牢牢把握着议题的主导权。那么您认为绿营此时提告有什么样的目的？
7: 蒋万安最近呢，在台湾声誉大起，他对于舆论的议题掌握得非常的准确。例如说，在台湾发生毒油风暴的时候，蒋万安号召725上凯道反毒油。 结果非常成功，20万人涌上凯道，对民进党当局发出怒吼。紧接着，蒋万安又提出了倒戈的想法，而这个倒戈的想法，蒋万安更厉害的，还提出来了说陈其迈是取代卓荣泰的好人选，陈其迈是蔡英文的爱将，而卓荣泰是赖清德指名的。
2: 所以蒋万安的这一个倒壳说。

0: 真正的目的就是使民进党内部的赖系跟英系人马发生斗争，这一来民进党就发生了内乱，所以他的议题的掌握非常的好，而这一来民进党紧张了，赖清德把蒋万安视为他2028年要连任最大的对手，而就台北市长的选举来说，目前蒋万安已经遥遥的领先，沈柏阳他的对手已经被远远抛之于后，成为了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当然会针对蒋万安来开打。现在北检要去办这一个由不得你的 AI 影片视频的这位小编叫韦纯佑，而蒋万安不是讲吗？叫做不要针对小编，冲着他来，所以他们就到法院去告蒋万安，告的是什么？非常的可笑，告的是三条罪：第一个是诽谤罪，第二个是伪造文书罪，第三个就是个资违反个资法的罪。这三条罪，据我来看，一条都不，任何一条都不成立。所谓的诽谤要有对象啊，而这一个小编所做的 AI 影片，他根本没有涉及到对赖清德的攻击啊，他只是对苯偏芘这个致癌毒物的他的科普而已啊。你说他影响的个资法，问题是这个小编所做的这个视频里面所有的内容都不是个资，他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是在网上或者在媒体上可以看到的公开的资讯。再者，什么叫伪造文书？基本上这一个苯偏芘，我是苯偏芘的这一个 AI 影片根本没有涉及到任何与公事行政有关的任何的部分，也没有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的疑虑，所以哪有什么伪造文书罪呢？而他们竟然把这个罪由小编株连到蒋万安，那等于是把这个声势弄大了。我认为民进党这一种慌乱的做法正好适得其反，反而把蒋万安的声势给打高了。让大家看清楚，现在民进党最怕的，赖清德最怕的就是蒋万安。所以我认为说民进党现在的做法反而对蒋万安形成了助攻的效果，根本打击不了蒋万安。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美国近期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频频抡起贸易制裁大棒。7月31号，美方再次拿莫须有的新疆强迫劳动说事，将43家中国企业列入一份黑名单。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于8月3号起禁止这些企业的产品进口美国。
2: 为执行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美国国土安全部上周五将相关实体清单一次性扩大了30%，新增企业涵盖食品、棉花、制药、金属以及锂生产等多个行业，包括思念食品、恰恰瓜子、山东黄金矿业、特变电工等行业领军企业。美方将对上述企业生产的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直接实施进口限制措施。这是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首次扩大该名单，使名单上的实体数量从144家增至187家。而在此之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刚刚更新管制清单，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以及联网太阳能逆变器纳入进口管制范围，声称这类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公告虽然未提及中国，但鉴于中国在机器人和光伏逆变器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一措施的指向性不言自明。对此，中国商务部明确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持续出台并不断升级针对中国商品的限制措施，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今年7月还依据为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引发各方反对。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8月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表示，在最高法院败诉后，本届政府再次试图透过新一轮关税非法提高家庭与企业的课税。俄勒冈州检察长雷菲尔德也指出，尽管处处碰壁，特朗普仍试图再次给俄勒冈州的工作阶级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对此，白宫发言人德塞3号发表声明辩称，美国正依法行使权力，以消除损害美国商业利益的不合理贸易行为和政策。德塞表示，自总统第一任期起，就已证明301条款关税在法律上是行之有效、站得住脚的工具，现在依然如此。分析指出，随着这起最新诉讼的推进，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再次面临严峻的法律考验，而围绕总统贸易权限边界的分歧预计将持续发酵。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汪建先生。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落幕仅隔一天，美国就再度以莫须有的强迫劳动说辞，将43家中国企业列入了黑名单。美方上演台上握手、台下出招的戏码，这究竟打着什么算盘？
3: 我们看到7月30号呢，中美经贸谈判组的这个中方和美方的联络人呢通了电话。事实上呢，这个中方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告诉美方啊，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这个共识，真正的这个使中美关系啊这个稳定下来啊，战略稳定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美方不要无缘无故的出台各种各样所谓的这个制裁措施。但是很遗憾，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这个中美双方的这个联络人通话的前两天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出台了相应的这个措施，也包括这通话之后的第二天，美方就又再度出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制裁的这个清单，对40多家这个企业啊，以新疆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啊，拉上了这个黑名单。这是目前这个所谓制裁名单上的这个所谓涉新疆企业从140多家增长到了180多家。然而我们仔细看相应的这个事实啊，这美方通过相应的法律是2021年，从出台这个所谓强迫劳动的制裁相应法律开始， 到现在美方根本拿不出相应的这个证据啊，实在的证据，说新疆哪里有强迫劳动的这个存在，没有任何的这个实证能够说明这个中国对这个新疆啊存在啊所谓的这个种族清洗啊，甚至是这个强迫劳动，没有任何的实证拿得出手。那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一而再再而三这个加长所谓的这个制裁清单，其实本身啊目的就值得怀疑。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在新疆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这个政策，那事实上新疆不仅仅经济逐渐的繁荣， GDP 连番的这种增长，新疆的民生不断的改善，而且这个中国在少数民族和这个一些边远地区啊，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个意识不断的筑墙，这个民族同胞彼此之间相亲相爱。那很遗憾，这美方看不到类似的事实，也看不到啊这个新疆人口持续增长的这样的现实，却讲种族清洗啊，讲强迫劳动。这一次制裁的这个企业当中呢，甚至啊包括恰恰瓜子啊，包括七匹狼的这个袜子啊，包括矿业，包括其他的一些企业，但凡跟新疆能沾上边的啊，无论是采购原材料啊，还是这个上下游的产业当中，但凡啊能跟新疆沾上一点边的，都被拉上黑名单。那我们想，这样的这个做法呢，事实上这个师出无名啊，还是打着这个要这个保护新疆劳动力的这种幌子啊，事实上呢，还是行霸权主义之实，还是要遏制中国的这种发展。我们都知道，目前中国在全球经济的这个体量当中啊，在尤其在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贡献当中所占的比例当中，都不断的这个攀升啊。美国一部分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士呢，对于中国日渐强大，实际上还是心存芥蒂的，那就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啊，要控制中国在全球经贸体系当中的份额啊，遏制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发挥的这种作用。只是找出的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啊，只是这个莫须有。所以从这次这个美方的做法能够看出啊，美方说一套做一套啊，一方面讲战略稳定啊，另一方面呢又采取种种的这种师出无名的制裁措施，只会让中美关系啊更加犹疑不前啊，会损伤这个中美两国这种经贸的这种发展，也会最终伤及美方自身的利益。
1: 好，谢谢王健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美国25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301关税政策，指控其超越了法律权限。那么您分析一下，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为什么会引发25个州的反对声浪？
3: 这一次我们看这个特朗普啊拉上301条款的有60多个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这种这个市场。那事实上呢，这样的这个做法根本啊就是和过去301条款的所谓规定啊这个并不相符，师出无名。特朗普所要做的呢，只是在最高法院啊裁定他的这个关税政策违宪啊违法的这个情况下，变换了一种花样啊，继续推行自己的这种关税政策。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民主党占据多数席位啊，或者民主党执政的25个州，大家联起手来这个起诉特朗普。这其中呢背后有两党纷争的原因啊，也有主要的政治目的。第一啊，这个一重政治目的呢，我们都知道这个11月份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啊，民主党已经誓言啊要夺回这个众议院，甚至要夺回参议院啊，所以在这一仗当中呢，还有几个月的时候啊，这个民主党啊通过这样的这个诉讼啊给特朗普抹黑。第二一个呢，民主党也想表达一种这个强烈的态度啊，就是认为这特朗普眼中啊无视法律，最高法院都做了裁决了啊，自己再度这个借船出海，拿301条款说事儿啊，制裁60多个这个经济体。那这样的这个做法呢，事实上从根本上来讲是违背最高法院的这种裁决的。那目的还是要打击这个共和党人啊，打击这个特朗普啊，要在选票上呢争取更多的这个空间。只是 两党纷争的这个硝烟当中啊，我们看到，美国这样的这个做法对于全球经贸的这种稳定啊，起到了极坏的这个反作用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啊，这个整个全球贸易受到了巨大的这种冲击，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对60多个经济体祭出制裁的这种大棒，不仅仅会对全球经贸体系造成更大的这个杀伤和影响，也会影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这种稳定。同时啊，这样的这个做法呢，也会反噬美国企业自身。我们看到，事实上民主党诉讼的这个背后啊，有很多企业界的呼声。这很多企业界对于特朗普当初祭出关税啊，本就持反对的这种态度。那现在呢，变换花样啊，用301条款再度推出关税的所谓政策，那对于这个企业的经营啊，也包括美国企业的经营，都会产生巨大的这种影响。所以当前的这种纷争呢，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只要这个双方啊继续目标锁定选票，这样的纷争呢就会不断。美国国内政治的纷争呢也会继续影响全球经贸体系的稳定。那目前特朗普执意要推动这对这60多个这个经济体的这种制裁啊，这样的关税呢，事实上呢会落地，但是呢也是针对一些这个手上没有还击之力的这个国家和经济体啊。我们看到当初特朗普推动这个关税的时候啊，像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对于这个美国也连番提高所谓的这种对党关税，使美国大吃苦头。所以，特朗普这一次以301条款为名啊，推出所谓的这个关税，还是会打击一部分这个整体实力相对较弱的这种经济体，而对于真正的敢于跟美国叫板啊，敢于对不公平不公正说不的这些国家和经济体而言呢，事实上这个作用将相对有限，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今天带来的深度分析。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
6: ，Hello，
7: 小董。
4: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帆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闽澳高层会晤暨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今天在福州举行。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出席并致辞，共同见证闽澳高层会晤暨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合作备忘录及旅游、民企出海、青年发展、文化交流、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等领域相关合作协议备忘录的签署。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岑浩辉行政长官一行表示诚挚欢迎，对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闽澳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就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深化闽澳交流合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福建与澳门山海相望，文脉相连，历史渊源深厚，近年来经贸合作、人员往来密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福建正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站在新征程、新起点上，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同心同向，并肩前行，用好闽澳合作会议等机制平台，携手扩大开放、创新发展、互学互鉴，深化经贸投资联动、科创产业协同、民心情谊交融，积极构建更加紧密合作关系，谱写闽澳互利共赢发展新篇章。岑浩辉表示，闽澳渊源深厚，文化同源，人员相亲。自2016年闽澳合作会议机制建立以来，双方携手走过十年征程，成功举办四次会议，推动合作逐步迈向全方位、制度化、常态化的发展新阶段。在中央的关怀指导下，闽澳同心同行，成果丰硕，合作内涵不断深化。他强调，本次会议标志着闽澳合作会议机制正式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新阶段。站在新起点上，两地不仅要巩固既有成果，更要乘势而上，抢抓机遇，深化协作。特别是在经贸投资、现代金融、创新科技、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推动更多务实合作项目落地，共同举办和支持妈祖文化旅游活动，开创闽澳协同发展新局面。他希望闽澳进一步携手合作，拼船出海，发挥福建海丝核心区、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横琴合作区、澳门加横琴战略新定位的叠加优势，联动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出席，副省长赵增联通报了闽澳合作会议第四次会议以来工作推进情况。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惠贤介绍了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重点推进领域和具体合作措施。会前，周祖义、赵龙等省领导会见了澳门特区政府代表团一行。
1: 金砖出海快线近日在厦门启动，采取一国一砖厂常态化运营模式，为国内企业搭建高效的合作桥梁。
2: 首场金砖出海快线尼日利亚砖厂对接活动在金砖产业合作暨出海综合服务港举行。现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中心与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出海专业服务共建协议。这是金砖出海综合服务港首次与央企海外园区开展共建合作。
3: 把莱基自贸区纳入金砖出海快线的重点推荐园区清单，让更多企业知道尼日利亚不只有机会，还有现成的落地平台，推动产业链的精准匹配。
4: 中国一直是尼日利亚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机械、制造业、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都适合与尼日利亚展开合作。企业如果选择在尼日利亚投资建厂、开展生产，未来还可以更好地将产品出口到非洲其他国家，并享受免关税等优惠政策，进一步开拓整个非洲市场。
2: 金砖出海快线启航后，采用一国一砖厂模式，持续联动驻华使领馆、境外投资促进机构、商协会等官方资源，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市场推介、供需对接等服务。八月还将举办马来西亚砖厂。
1: 省重点项目百宏化学新材料项目核心装置150,000吨顺干装置近日在泉州全港投产。
5: 顺干是重要有机化工原料，作为国内市场标杆性顺干装置，百宏化学新材料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正丁烷氧化法生产工艺，在转化率、能耗控制和环保性能等方面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覆盖了可降解材料、光伏产业及汽

0: 车动力电池等新兴行业。
1: 年产15万吨的顺干装置是目前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个顺干装置之一。年产50万吨的碳酸酯装置是国内最大的单套联合装置。顺干装置产出的高品质顺干呢，将广泛应用于塑料、涂料、建材等领域。碳酸酯装置产品主要作为动力电池电解液的关键组成，助力国内新能源行业的发展。
0: 目前全港石化工业园区已形成上下游链条完善、产业关联度高、产品隔墙供应的产业发展集群，项目投产将进一步延伸全港石化产业链。
2: 由省委宣传部、省记协主办的福建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近日在福州举行，来自全省各地新闻单位推选出的26名新闻工作者登台讲述一线采编故事，分享感悟与成长。
3: 那么借由这次比赛呢，我们再次研读了1985年到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让我们再一次对一张蓝图会到底的战略定力和时代智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4: 有机会在采访当中亲眼看到一些国际友人，他们跨越山海奔赴中国，与中国的深厚情谊，那这些故事本身就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
5: 把镜头对准了莆田母亲河木兰溪畔的萤火人家，沿着木兰溪一路向东探寻溪畔人家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
2: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践行四立，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舆论支撑。比赛评选出12名优秀选手，并从中择优推荐，代表福建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
6: 2026福建省国际有成青年五人制足球友谊赛4号在福州开赛，来自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澳大利亚、阿根廷、埃塞俄比亚、意大利、日本等5大洲的国际有成代表队共10支青年男子足球队齐聚荣城，以球会友，增进友谊。
7: Yes, first time in China.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相信这段经历会非常有趣，富有体验性，搭建各个国家交流的桥梁。
8: 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和各个球员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文化上都有更深一步的交流。
6: 除了场上竞技，本次赛事还设置技术交流讲座、趣味足球赛、福州城市参访等活动。据了解，福建省目前已与全球46个国家建立120多队友成关系。此次友谊赛是福建首次以足球为载体举办的国际友成青年交流活动。
9: 来看一组资讯。
2: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建省电视机出口货值10.36亿元，同比增长40.23%，较去年提前2个月突破10亿元大关，并呈现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外商投资企业是福建省电视机出口的主力军等特点。莆田市3号在全省率先启动缺肢残疾人智能仿生假肢安装工作，首批9名缺肢残疾人接受假肢装配服务，其中前臂适配4人，大腿适配5人，并在标准化专业场地由专业人员1对1指导开展康复训练。作为2026年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智能仿生假肢项目省级财政补助标准不超过每例50000元，受助对象个人承担服务费不超过5000元。
9: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1: 和善统一。

我们在山里隐蔽了十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两路向郴州进发。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衡山县县委书记陈芬、吴少海、谭鑫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途。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20天的堂妹泽建，大家都称她是这里的双枪女英雄。

我们在平时与独立师会合后，又一路打到郴州、耒阳。

12】，我们顺利地拿下了郴州。朱军长在庆祝胜利的广场上，宣布了原有郴州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0师。

0: 很快，向耒阳进发了。陈毅同志留在郴州，继续协助夏明镇书记处理政府工作。
1: 他们讲，喊你师长不对，要喊军长。
0: 我就是一个佃农的，普通一兵，叫我老公子。
2: 我还要谢谢你，人不打，力气还大。
1: 不要谢，打下耒阳，我要跟你们继续前进。
0: 先拿下耒阳再说。我们顺利地拿下了耒阳，解放了那里的老百姓，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还建立了各个区的文艺团、县市委团、乡市委队，还有儿童。 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近2000人，队伍马上要去攻打安仁，然后是资兴、永兴。

0: 骑后天的队伍，明天一早就出发了。你运的货物还没有到吗？已经十几天了。
1: 不到半能回来呀？我们刚卸了船。你哥有家每支枪都试过了，好用。
2: 说接到组织的通知，再给队伍送过去。
3: 送早了，郭凤鸣部署的土匪太多，到处设岗，组织给的银元不能都送给土匪吧？
0: 我就是来送消息的。
4: 有家，先把信念完。
5: 念完了，最后是泽谈和大哥一起向家里问好，爸妈、嫂子、蓝英、有叔。
4: 这么说，还是没有你二哥的消息。
2: 没有送来阵亡通知，就是还活着。走，都跟我送货去。哎，
4: 有家。
5: 哎，妈，
4: 你还回来吗？
5: 后天暴动结束，我就要归队了。今天若不是指挥书记命令我回来看望你，我真不想回来。不是不想念你，就怕你看见我离开又要难过。这封信组织上交给我几天了，我看了几遍，为什么念给你听，就是要鼓舞妈的革命士气。周恩来书记都称赞我们是革命家庭，爸说你听了特别自豪。
4: 那天送你们就在咱们家门口说的。
5: 自豪就不要难过了，革命没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也永远是你儿子。
4: 走吧走吧，枪太沉，不要累到你爸。

0: 新城如同一座小城堡，敌军把守森严，东南西北四个城楼上都有他们的火力点。那里的百姓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又无处可逃。黑县长张开阳那是罪恶多端，我们为了打下新城，部署了几个月，不可前功尽弃。天大的事情，也要先拿下新城。我是一团团长，责任我担。
1: 由于我们部署的严密，再有当地群众和党组织配合，几个小时，我们击破了各个城门。毛委员和张自清团长想出了火熏炮楼的战术。当地群众把准备好的稻草泼上煤油，点燃了。

0: 东门是他们最难攻入的，兵力最重，我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就是围三缺一，开门打狗的战术。东门已攻破，守城敌军全乱了阵脚。我们趁势攻进了他们的南门、西门、北门。
1: 我刚上去，抓了他们的敌营长王国政，他自己吃了枪子。我们还解放了136名被他们关押的革命群众，还有党员干部，歼灭了他们一个正规营，加上禁卫团。 共俘虏了敌军近500人，收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我们刚拉回来的，你也看到了，毛委员还非常精确地总结了这次战斗经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2: 在我们宁冈县，新城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新城拿不下，宁冈的老百姓时时刻刻都不得安宁。革命军现在老百姓心里就是恩人，大恩人，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军，还考进了军官教导队。新城战役。 是我们来到井冈山取得的最大胜利，更加证明了中央八七会议指示精神的正确。我们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催生了又一个红色政权。我们在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处决了反动县长张开阳。

0: 两万多名群众，欢欣鼓舞，人声鼎沸。随后，宁冈各区乡政府也陆续宣布成立，工农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茶岭、遂川、宁冈三个红色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实现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 是土地革命的巨大成果。我相信特派员同志也会认为我们晚归几日是值得的。你们讲了这么久，我也耐心的听了。目的是什么呢？你们担心我责怪毛泽东吗？我是一个小小的特派员，等几日算什么？我跋山涉水来找你们，何止是几日？我。
2: 你们可以不放在眼里，在中央的决定，你们必须执行。
1: 特派员同志，你把中央指示交给我来读吧，你在一旁监督就好。对，这样比较好。你们是不想让我开口说话了吗？由于旅途7日累久，不宜将文件携带于身。 我只能口头传达。根据去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湘鄂赣三省暴动遭受重大挫折，湖南省委屡遭破坏，党内出现了不执行组织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现象，实为严重，决定重新确立组织关系。
3: 周特派员。
1: 非常抱歉打断一下，
3: 我希望在宣布我的处分之前，容许我跟同志们再讲几句话。时间不长，
1: 好吧，破例再给你一个讲话的机会。
3: 我们在离开新城之前，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扩大会，其中有一项政策。 如何对待俘虏？通过几次暴动，我们这里已经有近800名俘虏，打骂俘虏的现象时有发生，此事必须尽快解决。刚好各团营连长及党代表都在，婷颖，
0: 哎，
3: 你给大家传达一下。
4: 是，
3: 并且要迅速落实。此政策。 经过前敌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都有签字，共计3个条款。第1条，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第2条，受伤者给予治疗。第3条，愿意留下来的可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此条款自宣布起立即执行，不执行者。
5: 送士兵委员会处理。是。还有一项政策，本敏，哎，已向大家宣布一下。
6: 好。
5: 经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商议决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三大纪律：1，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个红薯；3。 打土豪要归公。6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
3: 希望大家表决一下。
7: 赞同。
8: 赞同。
3: 好，通过。马上把它形成文字。
1: 下达到各团、营连、排班，每一位战士都要牢记这3大纪律6项注意。
9: 是。
1: 谢谢。下面我宣读一项政治纪律决议案：开除毛泽东同志的党籍。
10: 你再说一遍，没听清楚。
1: 毛泽东同志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违背八七会议指示精神，不执行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擅自带领队伍东撞西撞，使起义队伍造成巨大的损失。有同志提醒他，要执行中央的指示，他置若罔闻，并利用自己的权势打击报复。

0: 一定不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你也不必再重复，把决议案讲完。
1: 毛泽东同志临阵脱逃的行为，犯了右倾逃跑主义以及军事投机主义的严重错误。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对毛泽东同志作出相应处分。撤销湖南省委职务。第二条。
2: 取消中央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何庆颖同志为书记。毛泽东同志改为市长。第三条，湖南省委决定，命工农革命军尽快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继续攻打长沙。
3: 什么？我们千辛万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不要了？
2: 我们宁港几万百姓刚刚有了土地，不再受土豪劣绅的欺压，只凭你一句话，就把他们再推到暗无天日的火坑里。来人，把他给我捆了！
4: 你敢？
2: 带走！
5: 好。
6: 是。
2: 袁文才同志，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工农革命军的指挥官，不可以莽撞行事。王作同志。 你正在接受组织考验，不将党行原则，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贺明学同志，你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期军官教导队。希望你为学员们做出好的榜样。
0: 你们都出去吧，我不与你们计较。一切都是毛泽东你的责任。
2: 是。

0: 我这次来井冈山，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你们的工作太右，又宽带俘虏，又收编绿林大盗，中国革命怎么能交到你的手里？
1: 他们不是绿林大盗，他们是杀富济贫的英雄。你可以去山下问问那些穷苦百姓，他们哪个是大盗？我们宽带俘虏的目的是：一，瓦解敌人的反动势力；二，体现我党的纪律。 和人道主义精神，这里很多俘虏都是穷苦出身，有的是被抓去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他们的枪靶子。现在大部分俘虏都要入编革命军，拿起枪杆子跟着我们一起去消灭反动派。完全是右倾指挥主意，
2: 难怪我一路过来，你们既不杀，也不烧。
3: 根本没有执行湖南省委提出的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迫使他们革命的政策。没有烧杀的赤色恐怖，他们怎么会把手里的生产资料交到革命者的手上呢？你除了妥协，还能干什么？我看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4: 简直荒唐至极！你破了人家的门，烧了人家的房子，人家就来跟你革命了。
3: 为什么要烧房子？他们的房子都是穷苦人盖起来的。 我们在遂川、新城那些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没有去烧，没有去杀，他们才主动让出了手里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分给穷苦人。我看，谁制定的这个政策，谁才是大盗，连绿林都称不上。毛委员，他开除了你的党籍，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你。 你是穷苦人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他说的这个政策，我们不执行，我们走。
2: 支持，支持。
5: 我组织我纪律。
0: 周特派员，以便今后开展工作，我问一下：第一，你在省委的职务；第二，你是否长期留在队伍上？
2: 我是湘南特委。
6: 军事部长，军委特派员，没有上级的命令，不会离开这里的领导岗位。
2: 今后的队伍就是你领导。
0: 毋庸置疑。
7: 空口无凭。
8: 我们不接受。
7: 毛委员，咱们散会吧。
0: 这是我的证件，你们自己看。

0: 有人怀疑你的身份，那好，你们开会吧。我这个党外人士退场，我爱县士兵委员会3天禁闭，要去还掉。
1: 毛远，毛远。

0: 张班长，毛泽东向你报道了。
1: 毛委员，不要敬礼了。
2: 毛委员，
1: 也不要再喊我毛委员了。我是来反省自己的。
0: 毛委员，委员会很早就开会讨论过了。陈浩他们那几个人的问题，你没有错误。当时要不是您的智慧，我们三方改编不会顺利完成。您的检讨，我们已经让东娃子送回去了。这三天的禁闭，也就不算数了。
1: 让我清静一下吧。

0: 我们林家就不应该娶你们两个做媳妇。这样的身子，还敢跑去暴动？你爸这个年纪，你们也忍心让他跟着去？说是送枪，一个也不回来。都几天了，你们也不给我送一个信回来。
1: 是爸不让说，说你一个人在家等习惯了，没两天就回来了。我们那天送枪出来，正赶上宋子辉、张景腾他们开会。
2: 目前郭凤鸣在闽西日益猖獗，到处组织土匪、反动势力，横行霸道，各处土豪劣绅更加任性妄为，用武力逼迫各地解除农会。
3: 去杀！去抢！
2: 现在后天时机成熟，我们就在后天打响福建暴动的第一枪，建立一支福建的红色武装队伍，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后天就是他们迎关帝福的日子，那些土豪劣绅都会在一起欢宴作乐。
4: 爸，我们不回去了吧？
5: 后天我去过几次，他们欢宴作乐都在拳术馆那里。
6: 吃好喝好，哎，
7: 林老板，
8: 来，各位，
6: 吴老板，
8: 来，
6: 各位，宋福，来，
7: 好，
9: 拿好，
6: 倒酒，
7: 老板，
1: 我爸时间拿捏的真准，刚刚吃醉了几个恶霸，有家他们就到了。我爸真了不起，见过世面，一边吃酒，一边给我们的人传递情报。
3: 冲进去！别动！别动！
0: 你爸呢？
10: 我爸说怕你着急，让我们先回来了。
1: 妈，第二天更是痛快之极，把那些在馆里的土豪劣绅都拉去广场。解救了被他们关押的二十几位穷苦人，烧了地契、高利贷借约，废除了所有债务填租，给老百姓开仓放粮。
10: 后田有个女干部叫张西兜，举着个这么长的斧头，带领后田的农民队伍冲进火星祠堂，地府都砍开了谷仓大门。我现在跟他是朋友了，他约我去后田办妇女识字班。
1: 邓子辉在后田为他们组织了一支七八十人的自卫队，这次我们是真的开了眼界了。
0: 你爸呢？
10: 火星祠堂，那里要建立后田党支部，还要发展一批党员干部。邓子辉让爸留下来工作几日。
0: 有家呢？
1: 第二天就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了。
10: 四弟有书也要留在后田几日，发展他的自卫队。
0: 今天我要对你们约法三章，你们怀的是林家的后生，去哪里你们自己做不得主。

1: 谢班长，哎，毛委员一夜未睡，赵班长有指示，谁也不许打扰。
2: 他是毛委员的弟弟，有急事报告。
1: 哪个是毛师长的弟弟？
0: 我是。
1: 有什么急事可以跟我讲。
2: 泽滩，大哥，大哥。
1: 可找到你了，你从哪里跑过来的？朱军长，你在向南暴动的队伍上？嗯。大哥，朱军长的信，给。了不起。
2: 真是了不起！看见成功了没有？我出发前去朱军长那里取这封信，粟裕班长进来报告讲，从井冈山茅坪过来了一个人要见朱军长，朱军长高兴得不得了。
1: 就是成功到了，你今天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这里跟我讲讲你们队伍上的事情。
3: 小吴，
4: 到。
1: 把这个。
4: 交给宋仁琼同志，请他帮忙叫他一下。
3: 是。
4: 哥，我不能停留太久，我要赶回去向朱军长汇报。听小吴讲，你被开除党籍了。
1: 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我的党籍，我自己也没有。
4: 组织不信任你了。朱军长和陈毅同志都非常敬佩你，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朱军长一直放在口袋里，他看见我就讲。
5: 说你最了解穷苦人了，他是佃农的儿子，一定要跟你一起革命到底。他
1: 信上讲过了，快躺下，休息一下。跑路辛苦了，特殊时期，组织上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湘南特委给我们下了指示，跟朱军长一起搞湘南暴动。
5: 我就是来跟毛师长商量的，我们哪天出发？特委的指示要尽快尽早执行。 你提出的不解散原文才道二团，我同意，批示下去了。
4: 我过来的路上看到足足有几个师的国民党敌军，从不同方向奔湘南以南。

0: 江南暴动声势浩大，影响甚广。目前，您和战争结束，唐生智已收编到了南京政府。蒋介石必然会尽快调动大量的湘桂粤军阀过去协调，这样严峻的形势怎么去攻打大城市？还有你们湘南特委，制定的荒谬无比的焦土政策，杀杀杀，烧烧烧，还鼓动当地的农民自卫军用赤色恐怖去刺激那些土豪劣绅、小资产阶级，结果造成土豪劣绅四处散布谣言，臭化共产党，屠杀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转瞬间崩塌，陈州最为严重。狼烟四起，血肉横飞。
1: 朱军长知道以后，又跑回到陈州平息此事，还召集了各县乡农会干部。明确讲，不让执行这个命令。
2: 朱德新长讲的，
0: 他是在提醒我。
1: 我要执行你们特委的这个混账命令。
3: 出发，明天就出发。接应朱局长的队伍。
1: 子弹，你要是睡不下，跟我走了。
4: 是。
1: 长工，你赶快回去告诉毛泽东同志，我们会尽快赶到井冈山与他会师。我听湘南特委传来的消息，只是他向我们靠拢，支援湘南暴动，攻下长沙。这个命令，也不要执行。
4: 但是根据我的判断，如果西南特委有指示，他一定会执行。特别是看到你让泽达送去的信，在井冈山，他无一日不牵挂你们。
1: 你要赶紧回去拦住他。如果出发了，无论怎样，你要堵住他们，请他一定守好我们的家。
4: 子弹，子弹，不要跟着我们走了。回到队伍上，向朱军长报告，把我们出发的消息和准备经过的几个县跟他讲，需要我们如何配合他们，尽快把消息传过来。
5: 是。
4: 泽德，新马总，快
0: 好。
4: 驾。
5: 毛委员，我这心总是慌慌的，离开井冈山心里七上八下的。
4: 我和汪怼一样，也许在这里待久了有缘故。
0: 不要讲你们，我也是一样的。
5: 不过出什么事情吗？文才，带队伍休息，派一些人回井冈山。好，敏学，组织回去的人。驾，驾。毛委员，毛委员。
6: 你回井冈山找我们了。嗯，朱军长讲，不要向他们靠拢。我看到送来了情报，蒋介石集结了七个师的兵力进剿湘南起义的部队，希望我们守在井冈山等他们。
7: 你是谁？
6: 他是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党代表何长工同志，刚刚从湘南暴动的队伍上赶过来的。
7: 何长工同志，朱德同志带来什么消息跟我讲？
6: 我是湖南省委在这里的特派员，也是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
7: 毛泽东同志目前是这个队伍的师长，党外人士。
6: 是我听错了吗？
7: 没有听错，跟周特派员讲的。袁团长，长子孙团长，命令队伍停下，回井冈山。特委的命令你们哪个敢不执行？难道你们都要成为党外人员？派兵看见敌人交往回跑？
8: 完全不讲组织纪律，任何命令也要从实际出发。
9: 长工不要讲了，朱军长那里很快就会危急四伏，我们去接应一下他。
10: 我们是接应朱军长，不是执行他的命令。袁团长、子清团长，可以命令队伍加速前进了。
11: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9: 长工，朱军长他们上山的计划走的路线你都清楚吧？
10: 清楚。
9: 念到名字的同志，请站在党旗面前。
12: 由张希东同志带领新党员宣誓。
13: 苏迪妹同志，张科索同志，郭饶胜同志，
14: 牺牲个人，
13: 努力革命，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14: 服从组织，
13: 严守命令，
14: 严守命令。
13: 永不叛党，
14: 永不叛党。
15: 有多少人？
13: 城关会的正规军，还有林少生带来的土匪，好几百人呢。
15: 带上你爸，尽快离开。
13: 爸，你们都走。
0: 留下来，常家伙，走！敌人太多，不要硬冲，不要硬冲！西路同志，这样不行啊！邓书记，你们赶紧撤离。后田村是我们的，那条路上有多少石头，我们比谁都清楚。放心吧。林晨，
1: 你去镇邦，农具坊叫人，我去邓村、余头村。
0: 好，
1: 你们打住，你快去把这里的情况送到龙岩罗白胜处接来。

0: 根据长工带来的消息，朱军长的队伍应该是兵分两路向井冈山撤离，一路是陈毅率一团走桂东汝城，朱军长率领的一师主力部队经安仁、茶陵进入临县，我们也要兵分两路，我带一团到桂东汝城去牵制敌军，掩护陈毅的队伍。
1: 长工、文才、王佐，你们率二团先进入资兴。
2: 掩护从郴州方向过来的大部队，
3: 是。
4: 萧家斌，罗普全，
2: 来反攻逃窜了，杀了我们的人。
4: 敏轩，
3: 哥。
4: 敏轩，
3: 哥。
4: 周鲁，
2: 敏轩，
4: 周鲁，
3: 江，发生了什么事？牺牲了多少人？
4: 敏轩，快叫医生再过来抢救！
5: 是，安静。

0: 不能停，他身上枪眼太多，救命要紧！
1: 放下吧，蓝鹰，快去叫爸！
2: 爸！
1: 哎，
0: 爸！
1: 没有手了。

0: 有叔嘱咐我们，先不要跟你妈说，她要穿跟她哥一样的军服，委屈错吧。
1: 把有叔带到汀州教堂吧，那里是周恩来书记、朱德军长停留过的地方。

0: 换上吧，要上井冈山了。不要换，换下来送给我。我的枪也是很有意义的。大革命时期，上海五卅惨案爆发，我参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查抄日货，在湖南警察署从宪兵队夺过来的。
1: 送给你。

革命的路还很长，我比你年长许多，也许不能一直陪你走下去。我希望你记住，共产党员什么都可以舍弃，但是对革命的信仰一刻不可以动摇。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无论我是病死、战死，都会在天上看着你革命和拥有幸福。
1: 我的幸福就是你，再无任何人。我4岁家里就逼迫我裹脚，我裹过，很疼，都不能走路，我就拆掉了。他们再裹，我就再拆掉。最后他们天天讲，大脚的女人是没有男人可嫁的。后来5四运动爆发，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我就立志不嫁男人，要嫁就嫁给革命。我果真嫁给了最革命的男人。
0: 你的名字很好，气若兰溪，长不改；心若兰溪，终不移。兰花，坚贞、高洁、典雅。
2: 报告。
0: 耳朵从郴州回来了，进来。
1: 曾志，
3: 朱局长。
0: 曾志，
3: 若兰。
1: 曾志。
0: 夏明镇同志，出事情了。
4: 夏明镇同志以及在会场的9名干部，被当地土豪列车所勾结的反动军阀当场杀害，还有近300多名干部、1000多名无辜群众都陆续被害。
5: 江南特委3番5次的让我们执行焦土政策，我下去讲了多少次，焦土政策不能搞。基座的盲头主义害人呐！
3: 明真被他们砍了几十刀啊！我看见他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血可以流，可是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握着。
1: 曾志。
4: 还有个消息报告，在郴州的地下党组织讲，在夏明镇同志牺牲的前一天，他的哥哥夏明汉同志在汉口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0: 夏明汉同志也牺牲了。
4: 蒋介石部署的清剿行动已经遍布了全国各个角落，由于夏明汉同志在我党位置重要，企图劝降于他，结果夏明汉同志毁了敌人4具旧衣尸，也通过地下党组织传递了出来。

撤出耒阳，我要跟大家讲几句。蒋介石调动湘粤桂七个师的兵力，歇脚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湘南暴动取得了胜利，各地方的工农武装都建立起来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要卷土重来，所以，我们才有战略转移，不是害怕他们，是换一个更有利的地点、时间，更多的消灭他们。 我们走来走去，总要有个家。找到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革命道路曲折漫长，你们还年轻，要树立不怕苦、不怕累。

0: 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我朱德论年纪比不上你们，但是我有信心不掉队，跟上你们的步伐，革命到底。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同志都经历了浴血奋战、艰难险阻，甚至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没有放弃。 而且越战越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战，为谁流血牺牲，相信正义终会战胜邪恶。不要看到蒋介石有多少个师灭亡，那是早晚的事情。
1: 革命到底！
2: 革命到底！
3: 革命到底！
2: 革命到底！
3: 出发前，我要把前几日牺牲的烈士夏明翰同志。 就以前留下的四句话，和大家共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出发。
4: 你那边人员复杂。
5: 要不要我再派些人过去？
4: 除非把你自己派过去。看来你那么久，总要学会些东西噻。
5: 你讲过来，我朱德，今后革命是不能没有诚意噻。
4: 何长工传来的消息讲，毛泽东同志率一团会在汝城接应你们。井冈山见。
5: 井冈山见。

1: 毛爷，停止前进！
2: 毛爷，怎么样？有我们的队伍过来吗？
3: 还没有看到，再往前走就是汝贵边、韩岭街，那里有一个国民党的治安团，
2: 和湘粤赣边防保安司令合起狼部，
1: 有多少人？
2: 两个加起来总共1000人左右。打吧！
1: 如果不把他们清理干净，朱军长的湘南起义军一旦到了，后面再有斜角的敌军追击，我们就被动了，损失会很大。
4: 有把握吗？
2: 有。
3: 这是敌军所在位置的分布图。
2: 全体动员，准备战斗，跟我来。
5: 那个特派员周鲁呢？
3: 汝上将，要回吉祥省特委汇报工作，走了。
5: 我们攻破汝贵边、韩岭以后，可以暂时驻扎在田庄区，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然后沿路进入土桥的黄家村，最终占领路程。
6: 那里有一个号称湘南王的胡凤章部，
5: 晓得。赣南保安司令恶贯满盈，因为镇压姚明起义，血洗八排山，残害百姓，烧荒抢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就是因为这个兄弟，我本该去接应朱军长，想早一刻见到他。陈毅的队伍也只能走这里，所以我们要赶在湘南起义的队伍到这里之前击溃他，确保陈毅他们顺利通过汝城。你尽快去汝城搞清楚胡凤章的兵力部署情况，我们在田庄区等你。
1: 是。
2: 都布置好了，干吧。
7: 那天，我们正在北上的路上，遭敌军埋伏，我们分两路阻击。我跟友国是一个队伍。救我！
6: 那是我看到友国最后一眼，敌军被击退了，也没有找到他。我不相信友国会牺牲。那天我们遭遇敌人伏击的位置，是福建的武平附近。
8: 前面是五斗江，应该是粟裕和搜寻我们的敌军叫上花。
9: 我带人去支援。
8: 你带一营二人过去。
9: 是。一营二人，跟我走。走。朱军长，朱军长，在后方守五里处有敌人正在向我们这里行进。

0: 还是没有抓到胡凤章。子清呢？子清团长受了伤，我们医护人员正在城外祠堂给他疗伤。
1: 伤得严重吗？
0: 在追胡凤章的途中遭到伏击，脚踝骨中弹，至少三颗子弹，失血也很多。他让我跟你讲，没有抓到胡凤章这个恶魔，很对不起。
1: 哪里的话？
2: 胡凤章一定是逃进他的老巢，后方岩山洞里了。据说那里金银珠宝堆成了山，把守森严。
3: 云锦，在，这里留下一个营，占领敌人的火雷点，其余的撤回田庄区休整。
4: 是。
3: 西贤，你去通知这里的农会干部，晚上赶去城外土桥的冯家村小祠堂开会。田庄区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赶过来。
5: 是。
3: 本敏。 你先去资兴方向，摸一下道路上的情况。如果湘南包天的队伍没有到，很可能是遇上了会剿的敌军。我们还要继续向前接应。
5: 是。
6: 下。
7: 大哥。
6: 泽坦。
7: 老白。
6: 报告，朱军长讲的真准，说你们一定攻进了汝城。
7: 你们的主力部队在哪里？
6: 主力部队已经通过了五斗乡，路上击溃了唐生智粤北的3000敌军。
7: 我出发前正在攻打永新进剿的赣军。
6: 没有队伍过来吗？有，萧贺同志带领盟军独立团500人，近日会到达资兴，陈毅同志率领各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以上第三师郴州第七师4000多人，因队伍庞大，人员复杂，进剿的敌军频繁出现。主巡长担心有人走漏消息，命令他们赶到，在临县的缅渡会合，上请方山。
3: 好，回去跟朱军长讲，我们接应到了萧贺的独立团，就立即去陈毅凯道的路上侦查会剿的敌军。
6: 朱军长就是这个想法。
7: 哥，
3: 听王佐夫团长讲，井冈山被萧家碧和罗谷泉洗劫了，没来得及进山隐蔽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几乎都牺牲了。
4: 还有恶霸地主张开阳的老婆，带着一个营的敌军，组成了爱护团，要血洗毛坪。 抓了乡党支部书记谢甲开，让他说出我们的后勤机关转移的位置，交出乡党员名单。结果甲开同志宁死不屈，被他们砍了数刀，先砍了左臂，然后是右臂。你赶快回去报告，请朱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尽快会师井冈山。
6: 是。
4: 井冈山发生的事情，目前不要跟朱军长讲。

0: 爸，听说骄阳的老百姓都在抗捐，他们那里是不是也要暴动啊？你不是刚从那里回来吗？又要运武器过去？
1: 住在上杭火城里的钟俊发逼迫老百姓要捐几千大洋，听说郭凤鸣要派兵去镇压，傅百翠先生找到我，想要再购买一些枪支弹药，
0: 那就是要暴动。
2: 你们两个不用天天围着我转，看我的脸色，都不要装了。送走有寿那天，你爸就跟我说了，他知道瞒不住我，儿子是妈的心头肉。不要说人没了，就是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心里也是扑通扑通的。等你们生了娃，就知道了。给有叔做的那身军服，为什么没有让你们上手？我给他军帽上绣的红五星，看到了？
0: 看见了，戴上可好看了。
2: 那是我跟你爸的心。
3: 有家临走提醒我说，周恩来书记夸赞我们家是革命家庭，你爸那天也讲了这句话，都讲得对，哪有不流血牺牲的革命？有家那么多战友，他们为了革命舍了自己的性命，都是十七八二十几的孩子，哪个不是爹娘生养？
2: 你们两个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耽误了革命。但是有一条，肚里的娃一定要留住，革命的种不能断了。
4: 毛泽东同志的队伍呢？你们没有碰到吗？
5: 应该又去断后了，开始应该在我们前面。我们过来的路上看到有激战过的痕迹，这个队伍走得相当缓慢，他一定是担心会搅了敌军追过来。
6: 朱军长，我们上井冈山吧。
7: 不要，就在这里等，我们一起走，大部队可以先走。
6: 上去等吧，井冈山的老百姓都盼着他们回去呢。
7: 怎么了？井冈山出事情了？
6: 出了大事情。
8: 报告！报告朱军长，毛委员的一团在临县准备阻击进剿的湘军，让我们尽快上山。
6: 好，我们先走。
9: 我们的人已经占据了香山寺、龙王庙、格麻行，还有胡家台。这几个高地，
10: 传命令下去。吴尚的第八军有三个团，应该还有张静西团和罗定的保安团，总要五六千人。咬住他们的先头部队，狠狠地打。但是还要节省弹药，做好持续战斗的准备。必须确保朱军长的队伍顺利到达井冈山。
7: 嗯，是。
11: 你的脚还在流血，
10: 嗨，脚离心脏还远着呢。回井冈山，我一定好好休息。

0: 距离我们还有4公里，你讲的对，要持续作战，可以形成拉锯战态势，给驻军长他们多些时间。8000多人的队伍，从紫井冈山就是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我们要把井冈山建设起来，开荒种地，盖房子，迅速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开创更多的革命根据地。不仅井冈山的人民不再受残害。
1: 像恶干的穷苦人也要获得解放，要把全中国的肖家弼、罗普全、胡凤章，统统消灭掉。

0: 子欣，啊，董娃子，在，找担架过来，把张团长抬下山，交给卫生队救治。
1: 是，不要，我能坚持。这里是前卫，几个居高点都在等我的命令。
0: 你是团长，我是特委任命的师长，我的命令他们同样执行。你放心，只要敌军一露头，我立即开枪，发信号。
2: 三枪，
0: 三枪。

0: 袁连胜，袁连长，乡亲们都接回来了吗？
1: 有一小部分回来了，大部分都还在山上。他们讲毛泽东不会毛平，他们不进村。
0: 你是？
1: 我叫袁连胜，是乡支部副书记，正书记谢甲开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0: 文才，
1: 哎，你和袁副书记一起，去跟乡亲们讲，毛泽东回来了，工农革命军不会再理你，请乡亲们下山，我们重建家园。
2: 是，
3: 二叔，
2: 对，
3: 一部分战士留下帮乡亲们修建房屋，一部分到村里去寻找被杀害的乡亲们。
0: 是，
1: 这些我们都已经寻找到了，都停放在乡政府门前，等着从山里回来的乡亲们把亲人拍报。
0: 谢甲开书记的遗骸在哪里？
1: 找不到了，他们把他剖腹开膛，还挖出了心肝，又碎尸几段，抛进了河里。
0: 井冈山人民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牺牲。报警了，我们先去报仇。
4: 这个仇一定要报，等毛泽东同志回来，统一部署。
1: 陈毅，我们随文才一起上山。 接乡亲们回来。
0: 好。
1: 林彪、粟裕，带一部分战士随袁书记到乡政府，把牺牲的烈士抬到山上，等我们回来。
5: 是。

0: 朱培德、唐生智这些人愚不可及，这个事先叫一个朱德，还让他去跑了。
1: 小的跑到哪里，总会找到。
0: 罗霄山、珠峰的井冈山，明明可以唾手可得，却叫他们搞得一团糟。
1: 湘南暴动尚未平息，各地乡绅怨声引路东明西应，连宁汉户几个大佬也窜轰鸟乱。
0: 地来条子显然在质疑我的能力。朱毛两个在蓬荜为奸，必有蚁穴溃堤的野心。

问题归结于党内勾心斗角、貌合神离、权重落上，不要事与愿违，就迁怒于人。

0: 也要我花钱财去收买。你现在手中得到的援助不胜枚举，身后还有孔宗两家的支撑，何不如取军心，为己所用？尽管我不相信朱毛会有以血溃堤之日，但是令我担忧的是，权重妄重会令你一骑天下被质疑。 如果再搞出一些工农暴动，引起国际关注，党国会不自知损，你也会颜面失尽。田中仪也一定会大失所望，梅英更是如此啊！
1: 身为燕颇后裔，总是目光如刀。

0: 迅速去办，立即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
1: 计算一下湘赣两省可以尽快集结的军队有多少。
2: 计算过了，大概是10万左右。我即可通电朱培德、杨如轩、乌沙，
1: 把杨驰生、唐生智也叫来。10万军队共同去会剿井冈山，消灭朱毛。
3: 是。

0: 索坦，快去龙江书院报告朱军长，我们到了。
1: 是。
0: 索坦真是长大了许多，要感谢朱军长。
2: 是啊，
3: 听索坦讲，朱军长到了井冈山，没做停留就带着队伍去了毛坪。
0: 索坦讲了，朱军长。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赫然同意。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0: 朱德，字玉阶，叫我一阶。
2: 朱局长，总要介绍一下陈毅噻。
1: 陈毅同志，由汉口至九江，又到了南昌，几经周折，最终在宜化追上了起义的队伍，做了73团的党代表。
2: 你了解的好详细哦，一定是泽坦讲的。
1: 是朱军长先生讲的。你陪他一起冲破黑暗，经历赣南整训，策划湘南暴动，你是他最靠得住的战友。你们两个2年前就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2: 咋还差不多？
3: 王日卓参谋长，25岁，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同恩来一起来南昌参加暴动。蔡先民
4: 在，
3: 他就不用介绍了。
4: 毛远，
1: 先民，
3: 他总讲，不是你安排他去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哪里有机会参加南昌暴动？
1: 先民。
5: 你有幸跟到朱军长，为你高兴。一团团长张子清在汝城追击鄂霸护凤章，左腿和脚踝骨中弹，在陵县仍坚持指挥战斗。
3: 谢谢你啊，子清团长。

0: 怀古中弹，痛起来很难忍呐，好好休养。我知道，我一来就会把我送进医院，但我想看您一下再走。朱军长，毛委员讲，你们来了，我们就有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香港干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
1: 这里有最好的中草药，你一定会很快痊愈。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回来。
0: 是，我会去看你。快送医院。
2: 陈默，毛坪的情况怎么样了？朱军长这2天带队伍已经把毛坪乡亲们的房子修好了，还接触了躲在山里的乡亲们。
3: 帮助他们安葬了亲人。朱军长这2天都没怎么休息，乡亲们听说你回来了，心里安定了很多。
4: 润志，还有个消息告诉你。常恭讲，有个姓周的特派员传达了中央指示，你被组织开除了党籍。我马上派人联络湘南特委，找到这个屁事。
2: 你没有按中央指示攻打长沙，撤掉的只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中央委员和党籍并没有免掉。我已经晓得了，于杰兄，我们回去重新编队吧。回去，我再一一向你介绍他们。
4: 嗯，
0: 走，回家。
5: 润之，我们现在是一个军的队伍，你想过要合编为第几军吗？
6: 于金兄一定想过了，想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
5: 对头。我们是工农革命军铁军队伍。
6: 我们经过近3年讨论研究。 形成了以下决议：第1条，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2条，军部下设3个师、9个团；第3条，遵循三湾改编制定的政策，各连队建立党支部以及士兵委员会，排班有党小组；第4条，每位士兵必须遵守的条例3大纪律、6项注意，每个连排班宿营地都要有此条例的提示板。
5: 下面请陈毅同志宣布军部各师团分部情况，以及干部最终任命人选。经香港两省特委批准，参加会师的各支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兼任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 参谋长毛尔竹，下设3个师，第10师、第11师、第12师，第10师师长朱德军长接任，党代表宛希先，第11师师长张子清，由于子清同志还在疗伤中，由军部党代表毛泽东暂时代理，党代表何金莹，第12师师长由陈毅接任。 党代表邓宗海，下设的9个团委，第28团团长由王尔卓接任，党代表毛长恭，第29团团长吴少海，党代表龚楚，第30团团长刘志志，党代表蔡协明，第31团团长朱云清，党代表。 由何庭颖接任。第32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冬日，第33团团长邓颖婷，党代表邝忠全，第34团团长黄庸，党代表邓宗海，第35团团长王克成，党代表李一鼎，第36团团长李其忠，党代表。 王一早。

0: 大家对河边的四条决议、候选军部事团干部名单没有异，鼓掌通过。军军委党组织研究，决定发展35名自愿申请加入党组织、执行党的纪律、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新党员，也是我们工农革命军河边后的第一批党员，祝贺他们。
1: 由朱德军长、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共同主持入党仪式。
2: 我宣誓，
3: 牺牲个人，
2: 牺牲个人，
3: 努力革命，
2: 努力革命，
3: 阶级斗争，
2: 阶级斗争，
3: 服从组织，
2: 服从组织，
1: 严守秘密，
2: 严守秘密，
3: 永不叛党，
2: 永不叛党。
1: 宣誓人，王佐。

0: 我们这次上井冈，给井冈沾点面，添了很多麻烦。也给你们增加了不少压力。哪里的话，人多自然有人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没有房子，我们自己建；没有粮食，我们开荒种田，去山下买粮，挑回来。
1: 昌公甲，你很早就计划我们上山的事情了。
2: 计划是计划了，但是没有想到。
0: 你们不到1000人的队伍，几个月就汇集了近万人。看到你让泽坦给我带过来的信，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唯恐你们来了，看到这里的情况，会失望。
3: 那你会失望？
0: 方左将，你听到湘南暴动胜利的消息，立刻做了动员。原本就战死表演，还要缩衣节食，提前把剩下的粮食。
2: 送到山洞里藏好，你料到我们很快就会上山。蒋介石副使，做的第一件事，先平定湘桂军阀的混战，然后就会集中力量，围剿湘南暴动的队伍。我们没有去参加战斗，总要帮你们把家安顿好吧。南昌起义的精锐部队，钱大军几万兵力都拦截不住你们，这一次又动用了7个师，还是扑了空。想起来就很痛快。
0: 他那里想的，让他扑空的，是你毛泽东的策略。
2: 不可以这样讲啊，余继兄。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配合。讲实话，确实从人力和武器弹药上都捉襟见肘，发动的几次暴动，都让反动的地主恶霸有反扑的机会。井冈山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
0: 我去毛坪山里。
2: 接他们下山，说是你让我接他们的，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不是还活着？”你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们几乎全部大哭了起来。袁文才跟我讲，你和陈毅跟他们一起同伙，
0: 人民的情感最真挚。恩来和我对南昌暴动有过反思，如果当时不立刻南下。
2: 而是继续在南昌周围举行暴动，发展工农等力量，南昌也许守不住，那结果一定比现在会好些。南昌暴动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已经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烈火。无论是留在南昌，还是南下海防工作，它的意义已经产生了。为此牺牲的烈士都会永垂不朽。原来款人是在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命令，他哪里会料到？
0: 敌人会如此疯狂，更不会想到在潮汕码头会看不到苏联的大批援助。这件事，恩来没有责任。
4: 周师弟来新疆，恩来当时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突然高喊：“冲，冲啊！”
0: 叶挺、荣臻陪他乘坐一条很小的船去香港。
5: 三天后才醒过来，真可以眼睛就着起一对。我能想得到，他当时伤痛的心情。他休息了没几天，就在香港开展了地下工作，住进了木匠工会，和工友们盖一床被子。据说他现在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回到上海，经常和同志们讲起他在香港木匠工会的事情。
2: 他们只是恩来回上海。 一定是要接受罗密纳兹的批评，也可能丘白也会责怪我，甚至批判。
0: 丘白当时站在罗密纳兹一边，认为你特立独行，严重违反了中央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恩来接受了他们的批评。

0: 周师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讲了，上个月临时上了，秋白对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会后周恩来又谈了许久，还说他们很快就去莫斯科，伯承也去苏联学习。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店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们。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跑起来，跑起来！
1: 毛毛队长，
0: 甜甜，
1: 你的腿伤还没好，应该多休息。
0: 没关系，虽然我不能上场，但是跟大家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可是，
0: 待在球场边，感觉我的伤也好得更快了。
1: 好吧，你是队长，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0: 今天是季风回来的第一次训练，你是来找他的吧？
1: 谁会来找他呀？
0: 是吗？
1: 我是来替爷爷观察球队的。
0: 季风也是球队的一部分嘛，正好我就在拍他，来帮我一起观察。
1: 拍他？
2: 嘿！
3: 漂亮！
4: 射门太棒了！
5: 加油！
1: 季风，
0: 这家伙是真不一样了。这些天他练得很苦，特别专注，
1: 而且他的射门已经很厉害了。他的每一脚射门都势大力沉，而且角度也很刁钻。这样看来，下一场比赛还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破门得分。
0: 不，这也还不够。
1: 还不够，
0: 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
1: 致命弱点？

0: 明明在训练的时候，我的射门已经很准了，可是上一场每次射门都打偏。可恶，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1: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还是老时间开始训练。
2: 终于可以休息了。
3: 是啊，
4: 少了
5: 走了，我热水早去。
6: 终于结束了，我肚子上的肉都已经开始抗议了，快来一颗我亲亲爱爱的美味莲子。感觉生活好充实，人间好值得。
0: 教练，我可以再用一下训练场吗？
1: 哦，为什么？
0: 我想再练练我的射门。
1: 不，你已经练得很辛苦了。
0: 教练，我……
1: 你现在需要的其实不是训练
0: 啊，
1: 而是找出你的问题。先去吃饭，晚上8点来我办公室一趟。
0: 我的问题？
7: 季风的问题？
8: 就靠他了。
7: 他？

0: 进来。
1: 啊，
2: 哎，峰哥，
1: 你们怎么都在？
3: 教练为你量身打造的单人视频课，我负责摄像，
2: 我负责剪辑，
4: 我负责代表爷爷监督你。
0: 好了，进来吧，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课吧，这可是谢小雨剪辑的哟。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冲刺的速度很快，射门的力量和准度都不错。可是，这跟比赛的感觉不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我说不上来。总之，和比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好，我们再看另一组视频。
1: 龙江队
0: 同样是谢小雨剪辑的作品。
1: 你们将为成为我这把刺刀下的第一亡魂而感到骄傲。是你们为宝刀开光，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嘿，
2: 嘿。啊啊啊！
3: 怎么踢飞了？
1: 天妒英才啊！谢小胖，你捡这些干嘛？
4: 这绝对是个意外！
1: 意外？
4: 峰哥，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绝对不是意外。不信，你接着看。嘿，哥。射！
1: 不会吧，我的射门竟然这么烂。实在是太羞耻了。
4: 峰哥，你节哀。
0: 季风，你发现问题了吗？
1: 发现了，我的射门实在是太烂了，不仅烂而且丑，实在是太丢人了。
0: 烂丑。但是你仔细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在训练当中的射门很准可是你到了比赛射门就烂了？
1: 大叔，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对手给我下了蛊？还是法老王的诅咒？
0: 你这个脑洞还真是清奇啊。
1: 大叔，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0: 其实我是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自己体会远比我告诉你来得更深刻。
1: 自己体会？
0: 你自己研究吧，答案就在视频里。
1: 答案就在视频里。

0: 停！
1: 季风，你发现了什么？
0: 快，播放这次射门。
1: 这个射门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稀奇的。
0: 谢小胖，切比赛紧急的第四次射门，把两次射门做对比。
2: 好的，峰哥。
1: 没错，这两次射门
2: 完全是一模一样。
3: 可是一个进了，一个没进，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我知道了。
1: 看来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0: 没错，两个射门动作完全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防守。
1: 来吧，现在是时候去训练场了。
0: 果然，仅仅是把标志杆换成了防守的谢小胖，射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明白了，在防守队员压力下，我身体的平衡在一瞬间发生了改变。
2: 没错，尽管你在训练中的射门精度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在和对手有身体对抗的情况下，你的射门动作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形。
0: 嗯，说得太对了，
1: 足球是充满了对抗的运动，在身体对抗下的射门只要有一点点偏差，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教练，我懂了，我要怎么训练我的对抗性射门？
1: 其实这非常简单，关键是让你的身体记住对抗的状态和节奏。
0: 让身体记住对抗和节奏？
1: 从明天开始，3天之内完成在对抗下的1000次射门。
3: 对抗下1000次射门？
0: 没问题，2000次。
4: 不是吧，这么强？
5: 哼，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转？他真的比我优秀吗？哼，看来我得更加努力了。

0: 大叔，这不就是普通的绕杆射门吗？你说的对抗性射门特训呢？
1: 你上场试一试就知道了。
0: 真的吗？搞什么鬼？一个两个都神秘兮兮的。
2: 试试就知道了。
0: 试试就试试。
2: 嘿，冲啊！
0: 我就知道中间有诈。可恶，后面还有埋伏，真是防不胜防。你们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3: 这就是何教练给你设计的对抗性射门训练呀，
2: 这样有利于你早日神功大成。
1: 没错，海绵垫就是用来模拟球场上的对抗和压力。在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面临着对方的压力和对抗。用海绵垫来模拟对抗，可以帮助我们适应这种对抗的压力，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最终射门得分。
0: 我懂了，来吧，3天之内2000次射门。
1: 好样的，那还等什么？开始吧。
0: 来吧。
2: 来喽。
0: 招呼都不打就撞过来了，谢小胖，你太无耻了。
2: 教练说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有对抗。
0: 可恶，我不会输给你的。
2: 峰哥，
0: 再来
2: 吃我一记海绵冲撞。

0: 燕翎，你的射门可是越来越难对付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季风的个人特训不知道怎么样了，教练量身定做的针对性训练还真是让人向往呀。
1: 这家伙不会趁机偷懒去了吧？
2: 放心吧，他的训练绝对比你们痛苦多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2: 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最近季风已经改变很多了，很快他就会是一个合格的前锋了。
3: 来吧，继续训练。
1: 不是说先休息一下的吗？
3: 不想输就继续训练。
4: 可恶，我不会认输的。来吧，向我开炮。谢小胖，你这一身嘟嘟肉还真是货真价实啊。
5: 童叟无欺，绝不短斤少两。
6: 第78次对抗性射门失败。
0: 小心了，
4: 撞不过谢小胖还撞不过你吗？
6: 第79次对抗性射门打下鸟窝一个。第80次对抗性射门失败。
4: 可恶，我们再来。
6: 第81次对抗性射门失败。第82次失败。第83次失败。
4: 哎呀，再来再来。
2: 今天大家练的都不错，解散了。燕翎，还不走吗？
3: 哦，队长，我再练练。
2: 上次到机场把季风给追回来，谢谢你。
3: 谢谢我？为什么谢谢我？谢谢我挽回了岩虎的前锋。
2: 燕翎，季风他最近练得很苦，他真的变了。
3: 他变没变，练得苦不苦，不关我的事儿。队长，你可能会错意了，我去机场追他是因为我们岩虎没有放弃队友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他的实力，更不意味着我会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足球场上一切都用行动和实力来说话。
2: 燕翎，
3: 队长，我要继续训练了，你的腿伤还没好，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0: 小心！
1: 哎，哥哥

0: 生，我妈她怎么样？
1: 放心吧，她没什么大碍。不过她平时劳累过度，颈椎压迫了动脉，引起脑供血不足，这才晕倒。目前最重要的是让她卧床休息。对了，你们的爸爸呢？先让他过来呀。
2: 爸爸过世了。
1: 啊？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困难，你们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0: 谢谢医生。
1: 不客气。
2: 妈妈每天5点钟就

0: 起床熬粥，一直忙碌到很晚。他一定是太累了。哥哥，妈妈住院一定需要很多钱吧？
1: 小希不用担心，钱的事儿哥哥会解决的。妈妈的银行卡在我这儿，我先去交住院费，你在这儿陪着妈妈。

0: 喂，沈娘。
1: 哦，是叶林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妈住院了，您能不能借点儿？
1: 啊，你妈住院了？哎呦，怎么搞的呀？她也太不注意身体了。平时我就跟她说过很多次，她就是不听。哎呀，叶林呐，本来你妈生病了，我应该来看看。哎呦，不过最近呢，我们家正在装修呢，实在是走不开。对了，昨天还跟人借了10多万呢。哎呦，这阵子呀，我们都得勒紧裤腰带了。哎，喂喂喂，哎呦，这手机怎么回事啊？
2: 爸爸，爸爸，等等我！
3: 啊，哎，今天咱们就出院了，开不开心？
2: 开心。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3: 好啊。
2: 踢球去喽！
3: 好啊，
2: 走喽。
3: 踢球，我们走。
0: 踢球，爸爸。
2: 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4: 可是爸爸很快就要出车，没时间了。
3: 哦，燕玲，你跟我来。
2: 哦，
3: 嘿嘿
2: 嘿嘿，
3: 哎，
2: 嘿，
3: 嘿，嘿，加油哦，燕玲。
2: 爸爸，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3: 好，
2: 嘿，
3: 嘿，
2: 嘿，嘿，射门！哎呦！耶，爸爸，我得分了，得分了！
3: 再来，再来，再来！哎，燕宁啊，你可真棒啊！可是爸爸该走了哟。
2: 爸爸，为什么你总是要出车呀？你就不能多陪我踢踢球吗？
4: 因为爸爸是一个男子汉呀。
2: 男子汉。
4: 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这就是男子汉的责任。爸爸多出车就可以多赚钱，赚了钱我们一家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
2: 哦，
4: 燕玲，爸爸走了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你可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哦。
2: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4: 拉钩，
2: 拉钩。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耶！
4: 燕玲啊，爸爸要走喽，你可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2: 爸爸再见。
4: 燕玲再见。
2: 爸爸，我一定。

0: 小林，小希，我没事儿，明天咱们就出院。
1: 不行啊，妈妈，你就在医院里好好休息。
0: 燕玲啊，不是妈妈不想休息，只是周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这样下去店要关门了。再说家里的情况。
1: 家里的情况我了解，妈你就放心吧，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我可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照顾家人这可是男子汉的责任，扛不起困难怎么能叫男子汉？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0: 人都有
1: 经验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0: 做，
1: 海鲜的汤汁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如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城。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0: 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
3: 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1: 谢谢。
4: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10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5: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4: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他的创新性，就他的问题意识，就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他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 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胡适，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科学，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的，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的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
3: 他们完全觉悟了，

0: 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第一次上了大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他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理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国

0: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十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哪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哲学。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猫头鹰，命浪我们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1: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抱人的义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0: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讲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笔记鲍尔生的。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

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就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这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政府的公务员都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创新

0: 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它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 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缪尔森，大家知道，萨缪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 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 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2026年伊始，斩杀现役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 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1: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2: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this is.
0: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些就是扶贫。
3: 扶贫，
0: 那西方这露头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 往下看呢，他家的只有一堂火，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啊？
4: 怎么称呼你？我是跟他说，是我们的庄稼的总书记。跟他说，
5: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品，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

0: 五百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

0: 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是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0: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0: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0: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的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0: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了，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他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2: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0: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1: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些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是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2: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有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1: 吃的特别好，
2: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1: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0: But i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1: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 你必须在这个

0: 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1: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 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0: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2: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0: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1: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0: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3: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路，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始。

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上。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

0: 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山海岛相拥，全江湾相连。这里是福建的海滨小城连江，绵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面积赋予了连江丰富的海产品，形成了海养贝藻鱼、陆养虾蛮蟹的特色水产养殖业。作为全国重要的水产品生产基地，连江在每个时节都有对应的天然海鲜。本期的海好遇见你，我们就要来一起认识下立秋时节的好物连江一称。
1: 现在是清晨的5:30，那这个时候呢，海上的太阳呢已经出来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建省连江县浦口镇的中麻村，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这片海边滩涂啊，养殖了大概1000多亩的连江海蛏。那我今天呢就要带大家来赶海挖蛏了。不过呢，这项工作对于我而言呢是人生的第一次，所以呢，我得请到一位专业的人士来教教我。带带我，我们要欢迎是中麻村的张大哥，欢迎张大哥。
2: 你好。
1: 对，说这个赶海挖蛏的话，你得教下我啊，要带上哪些工具，究竟该怎么挖呢？
2: 这个的话，一就是这个锄头，小锄头一把，
1: 一把小锄头、啊。
2: 对，一个盘子，
1: 一个盆子，就这么简单就可以挖到蛏吗？
2: 对，挖蛏的话也主要靠技术的。哦，
1: 还得靠技术，对不对？好，还要靠经验了。
2: 没错。
1: 那我们待会儿就是要前往那个方向，是不是？
2: 那个方向。
1: 你待会儿赶紧去吧。
2: 走，跟我走。
1: 通常的话，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来进行，撒苗？然后呢，什么时候来收成呢？这个叫撒苗吗？
2: 对，撒苗。哦。一般我们播苗的话，正月嘛，就是1月、2月、3月。
1: 在年初的时候，哈，
2: 下苗。然后，到6月、7月、8月就可以收成了。哦，
1: 这样算起来，这个海蛏的这个生长周期差不多是在5个多月的时间啊，就到了一个丰收期了。
2: 现在的海蛏是肥度是最好的时候啊、最甜，肥度最好。哦，
1: 肉肥啊，
2: 对，肉肥。
1: 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现在经过这个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现在终于是到了要采收蛏的这个蛏田了，啊，寸步难行。张哥，教下我就。

0: 应该怎么来挖坑呢？你看这个大姐他们已经忙活好一阵子了。
1: 对啊，
0: 专业的手法啊。
1: 挖坑嘛，就是拿着锄头嘛，嗯，这有个洞啊，你看，
0: 就一点一点来哈，就啊，但是我每锄下去大概要挖多深啊？
1: 大概有20，
0: 差不多，
1: 大概要30厘米，
0: 30到40厘米是吧？就挖到了，那我试一下啊，就这样子一点点刨吗？挖开，
1: 你看这，这里有个洞，
0: 来，我们要怎么判断有坑呢？有洞的地方是不是？啊，哎，这个。太难了呀，我觉得有洞我也很难发现，因为这个摊出的这个泥和坑的颜色太接近了呀。
1: 啊，没错。
0: 哟，不容易啊。
1: 真的。
0: 要挖深一点，哎，我看到了。这。
1: 啊，对。
0: 啊，看到没有？
1: 终于挖到一个。
0: 我挖了半天时间，终于挖到一粒。啊，刚刚还有看挖出来的时候在喷水，
1: 对对啊，
0: 这个算个头比较大的了哈。啊，
1: 这样子你看，
0: 还是大姐厉害哈。这，你挖多少年了呀？
2: 多少年了，哪里知道？
0: 哪里知道？从小时候开始挖，哎，我挖到了。这个，那现在这边
2: 差不多20年了，应该也
0: 20几年啊。所以这个是经验丰富啊，你看，一挖一个准。我寸步难行。现在经过一个小时的这个忙碌啊，采收，这是我的劳动成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姐的劳动成果，对比一下，这实在是差太多了。但对于我来说，人生的初体验应该这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吧，哈。哦，要全部要装到这边运上岸，对不对，大哥？
3: 对对。哦。
0: 现在是争分夺秒，是不是因为要涨潮了？好，来，这筐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哈，一小部分是我的，剩下都是大姐们的一个成果。大姐加油啊！啊，加油啊！要大丰收了，辛苦了，辛苦了。那我先收工了。
1: 快点走，哎，涨潮很快呀，要不然走不上去的呀。
4: 伴随着海水的涨潮，辛苦劳作的蛏农们也结束了今天的工作，满载着丰收的喜悦，一筐筐鲜活肥美的连江一蛏被运送到了海岸边。而此时海蛏的收购商们也早已等候在此，他们要第一时间将新鲜的一蛏发往海鲜批发市场。
0: 张大哥，这些海蛏有的送往海鲜市场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呢？
1: 还有的就是我们拿回家，然后手工剥吞干，然后晒吞干。
0: 想象一下哈，刚才看到的鲜活的海蛏要变成吞干，这个点我还是蛮感兴趣的。
1: 可以啊，我带你进去看一下嘛。啊，
0: 我们去看一下哈，晒吞干。
1: 哎，对面
0: 大哥你好。
5: 你好。啊，
0: 怎么了？我们来学习如何晒蛏干啊！啊，今天张大哥带我去挖蛏干了
1: 啊！好了，剩下的那个我们林大哥来介绍哈。
0: 好，那张大哥谢谢。接下来我就来取经了哈。海蛏夏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嘛？
1: 对。
0: 大概晒多久的时间呢？
6: 大概有3天到4天。
0: 3、4天就可以把它晒成蛏干了。
6: 对对。啊。
0: 先放到这边，
6: 对，
0: 这样子沉啊，
6: 来摆动，
0: 摆动，上下摆动，
6: 放低一点啊，
0: 放低一点，
6: 我们来一下，我们又幅度大一点，哦，这样看一下，
0: 抖动，
6: 所以说我们做这些质量是很好的，嗯，全是纯天然的，
0: 严格把关啊，
6: 对呀，
0: 纯天然的。
6: 我们用麦吧，这样摆好麦相就好嘛。啊，
0: 有什么讲究吗？它不能够随意的乱摆放，
6: 放这样整齐嘛，
0: 整齐一点，
6: 放直嘛，
0: 放直了，然后呢，它晒成干之后，它也是这样一个笔直的哈，
6: 对，
0: 就保持它的一个体型，
6: 对对对，
0: 外观上的好看，
6: 对呀，啊，12斤、13斤可以晒1斤，这个蛏干放在冰箱里面，它1、2年都没事啊，啊，前两天。只挖一点点，只晒1、2斤，那今天这样可以晒7、8斤。我们现在摆好了，可以拿过去晒了。
0: 对，摆放得整整齐齐之后，我们去晒一下。
6: 对呀、啊。

这架子上已经晒了很多了，林大哥。一二三四，四盘了，是刚才晒的吗？轻一点，对。哦，轻一点。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林大哥今天这一天的一个工作量，听说是从早上的5点钟就开始剥壳清洗了，进行晒制了。这是今天的一个任务。然后昨天呢，昨天已经晒制的部分在这儿，对，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一个半干的一个状态了。 闻到那种海鲜的清香的味道。在连江一称的丰收时节，晒制撑干的场景成了中纳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粒粒肥美的一称整齐地拼布在晒盘上，接受骄阳和海风的洗礼，自然日晒让一称的鲜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也使其蜕变为四季皆可享用的美味佳肴。 今天啊，我第一次在滩涂上感受到这个蛙撑的辛苦，也见识了勤劳智慧的渔民们是怎么把新鲜的海蛏晾晒成撑干的。那这连江一蛏的味道到底是如何呢？据说啊，在咱们的中麻村呢，有个非常有名的海天蛏宴，哎，听上去是不是有一种让人食欲大开的感觉呢？来吧，跟我去看看。

0: 哇，马上就可以吃到一大桌子的海天盛宴了。那今天能够让我吃到如此的美味，要特别感谢我们连江县浦口镇的林副镇长，谢谢。
1: 欢迎王老师。
0: 哇，特别的诱人，今天做了这么多道菜啊，那这些菜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连江的义城做出的菜，对不对？
1: 是的。哇，
0: 最感兴趣的应该是中间这一道摆盘，就非常的精美了。
1: 它是我们连江县的十大名菜之一的渔歌唱碗。哦，
0: 这名字就特别诱人啊，诗情画意。首先我要来品尝一下。
1: 尝尝。
0: 来。入口很鲜甜，
1: 入口即化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
0: 而且清甘很有嚼劲儿。也是那种很甘甜的味道。为什么这样？
1: 这道
0: 秘诀是什么？告诉我们。
1: 这就离不开我们中麻村地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因为啊，我们中麻村处于盐水跟淡水的交汇处，所以它种植出来的义蛏格外的鲜甜。您看这道菜，我们义蛏，但是您先别急着吃。我们呢要配上我们中麻村特有的蛏露。
0: 这个是哎，我第一次吃蛏露。蛏做出来的，
1: 是的，
0: 一个佐料，对不对？
1: 是的。是100斤的蛏汁才能熬出来5斤的蛏露。
0: 那我这一小碗就完全就是这个精华了哈。
1: 是的，
0: 蛏中之精华呀。
1: 是的。
0: 对啊，赶紧尝尝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的。先闻一下。有点那种，依然是有点那种甘甜的味道，闻上去，稍稍有点咸，是我沾的太多了。
1: 蛏露它是一种调料，所以您刚刚沾的有点多，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浅尝一下我们的义蛏汤。
0: 这个看上去就很舒服哈。
1: 您看这个蛏干，它像不像个人形？
0: 的确，而且。很像人参哎，
1: 对啊，只有我们的中麻义蛏，它还有一种说法，他说大家都说它是海中的人参，特别滋补呢，
0: 我觉得很贴切。
1: 我们中麻村呢还是非常著名的长寿村哦，
0: 所以咱们这个长寿和我们的这个海蛏是有关联的，
1: 当然是息息相关的。您看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的金丝炸蛏，
0: 这外面裹的是
1: 长寿线面。其实我们连江县养殖义蛏已经有700多年历史了，最远啊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宋代。所以啊，刚刚您吃的每一颗义蛏呢，都凝结着我们连江县渔民几百年来的养殖智慧呢。
0: 海天盛宴十道蛏味，样样都很好吃。其实我很想把我这个连江的义蛏啊带回我的老家，带回四川，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天气炎热，我会担心这个保鲜不好的话，会不会让这个鲜美受损之类的。
1: 好，蜗牛老师，您的顾虑啊已经得到了解决。
0: 是吗？
1: 我们中麻村呢是非常著名的侨乡，很多村民啊都旅居海外。那么如何让我们的连江的海鲜味道及时的传递到这些游子的身边呢？我们连江呢很多企业都已经推出了我们的高科技，能够将我们的连江县的海味

0: 原汁原味的送到我们的游子身边去。
1: 哇，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就更好奇了，他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保鲜输送到国外呢？
0: 那就欢迎蜗牛老师到我们的企业参观一下。
2: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福建瑞云食品有限公司了，我身旁的就是瑞云食品的陈总。陈总你好。
3: 你好。哇，
2: 非常厉害啊听说啊每天都有20多万头的称从这里发往世界各地。
3: 是这样吗？
2: 是这样的。那能不能带我去参观一下？
3: 可以。好好好。
2: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瑞云的生产车间了，陈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里的一个操作流程吧。
3: 我们选择食材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基本选择那个连江当地新鲜的最新鲜的一称，像这种个头比较大的我们才能用得上。
2: 个头很大而且肉质很肥呢。
3: 我们要经过清洗然后吐杀环节，大致吐得比较干净。
2: 对，这样就保证食材的一个干净程度。
3: 是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到了那个剥称肉的环节了，经过人工挑选的肥跟大的那种称肉，然后拿去手工剥壳，
2: 进行一个摆盘。
3: 对对，
2: 一看就是品质上乘啊。对，
3: 现在我们看到这条生产线是就是我们业大所先的，在我们行业内也是比较先进的一个设备。业大速冻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最好的还原产品的水分还有它的蛋白质。
4: 海洋高科技的加持，让离家在外的游子品尝到了家乡的味道。在瑞云，成品菜肴叉称也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3: 我们这个也很方便，比如说只要回去加热一下微波炉、空气炸锅，或者是明火都可以直接加热，可以吃。
2: 是，这就是咱们福建有名的炖称啊，福建人都特别爱吃。若是发往全世界各地的话，这让海外的华人也能够吃到家乡的味道，特别方便哈。
5: 今天的连江之行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一支撑背后的海洋经济活力，一撑产业的蓬勃发展，正是连江迈向蓝色牧场践行大食物观的生动缩影。连江这片奔腾的海域，正澎湃着乡村振兴、向海图强的时代浪潮。
6: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尊老为德， 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遍吧。
3: 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
2: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
6: 嗯，
5: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一二三，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吓到你啦！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0: 毫思虑自毙，不以一毫思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

0: 宝宝吃饱了吗？吃饱啦。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你好，我要一个打包盒，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谢谢。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1、2、3，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1: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遍吧。
6: 我又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潮汐与光影共同书写的诗篇。500多公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勾勒出流金溢彩的滩涂胜景。千年渔耕文化的烟火气，氤氲着余晖下的落日牧歌。从这片黄金海岸出发，伴着阵阵潮声，我们来到三沙镇，探访宁德首个投入运营的低空文旅项目——三沙环梦飞行基地，一个让峡谷之美从地平线跃升云端的空中小镇。今天我们来到了霞浦三沙环梦飞行基地，我想问一下机长，咱们为什么会在霞浦这个地方建造飞行基地呢？
1: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在2022年就开始筹划建设了，当时霞浦的滩涂摄影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想让大家站在不同的视角来看这片海，来有更好的拍摄景点。
0: 那我们这边会有多少条特色的线路呢？
1: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4条飞行路线，我们的飞行距离呢是从6公里到44公里之间，我们主要能看到的景点是包括我们的玉山岛、我们的三沙的避风港，还有我们的流云寺，还有我们最有特色的三沙的民宿群，还有我们的光影栈道。
0: 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我们在飞行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项目吗？
1: 我们主打的就是沉浸式的空中游览，我们为每一位旅客呢都发放一个降噪耳机，我们的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呢也会向游客介绍我们当下飞行的景点的一些地质成因和人文的故事。现在呢这款就是我们平时运行的直升机了。
0: 那它的型号是什么呀？
1: 这款飞机呢是罗宾逊 R44 直升机。
0: 那它是有什么样的配置让它能够适应咱们这个旅游观光呀？
1: 这款直升机呢是有4个座位，可以搭载3名乘客。这款机型是全球范围内的空中游览运行非常广泛的机型。我们这款机型的侧门跟舷窗面积都非常大，乘客拍照几乎没有遮挡，而且这款直升机操作灵活，特别适合海滨的运行环境。现在我们到了直升机内呢，我们平时操作呢有3个项目，首先是我们的编剧杆，然后是我们的总剧杆，还有我们前面的一个脚灯，这个3个项目呢协同配合来使我们的直升机呢上升、下降还有左右转弯。
0: 那咱们这些仪表盘都代表着些什么呢？
1: 这些仪表盘呢是我们平时飞的基础数据，像这个代表着我们平时飞行高度，然后还有我们的飞行速度，还有我们的发动机的一些参数。我们这些仪表虽然多呢，但是我们在平时中需要相互协调，跟你这个3个操作互相协调，所以说我们的飞行员呢都是非常专业的，具有商照，并且的飞行时在1500小时的飞行员，我们的乘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乘客在乘坐这个直升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我们不要戴帽子，不要戴围巾这些容易飘散的物品，然后上下飞机呢一定听从我们的工作人员安排，我们乘客上飞机之后要系好安全带，戴好耳机，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空中美景了。
0: 从基地出发，视角抬升，天地豁然开朗。直升机的游览视角首次将游客的视野拉升到100米高空，让光影滩涂、鱼排网格、山海岛礁在同一画幅中铺展。这种上帝视角不仅满足了摄影发烧友对极致机位的追求，更让普通游客得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感知霞浦的地貌肌理。当滩涂海景不再是平面照片，而是舷窗下流动的立体画卷，霞浦的美学价值在这一刻被重新唤醒，旅游体验也从拍照打卡升级为沉浸遨游。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在传统渔业和旅游业之外，霞浦的天空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它不再是被仰望的虚空，而是可以被规划、被运营、被体验、被保护的立体空间资源。这正是低空经济赋予霞浦的最开阔的想象边界。
1: 直升机空中游览呢，不只是一个新增的游玩项目，核心呢是让霞浦从一个平面的滩涂观光升级为海陆空立体的度假目的地，既提高文旅产值，盘活闲鱼资产，然后提高渔民收入，又塑造全新的城市名片。我们的定位很明确，做华东地区最有辨识度的滨海低空

0: 游目的地。简单说，我们希望三沙环梦飞行基地呢，不仅是一个观光的空中平台，更成为连接海洋、天空、社区的一个多功能节点。
1: 从云端俯瞰的震撼尚未散去，另一番别样的浪漫已在脚下静候。就在同一片园区，宏昌国际马术俱乐部正以另一种速度与姿态，邀你重新感受这片山海。作为宁德市首个专业的马术圣地，这里已配备多匹专业马术障碍赛马与经验丰富的教练团队，核心业务围绕青少年马术培训与文旅观光体验两大板块展开。每到周末与节假日，便迎来习练马术的少年与慕名打卡的游人。
2: 对于零基础的游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教学呢？
3: 我们会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客人先安全的接触马，通过接触之后拉近距离以后，让他介绍马的品种，介绍这项运动，然后之后让他慢慢的尝试做一些体验，以及我们青少年进行一些启蒙的培养。完全没有接触过马的人，第一步我们靠近马的时候，先让马了解一下我们的气味，熟悉一下我们的气味，让他不会对这个气味产生一个抗拒或者恐惧。我们一般会在手背轻轻地靠近他的鼻子这边，让他闻一下。然后我们还会教学员通过马的耳朵来判断马的一个情绪。因为马具备攻击性的时候，他的耳朵会背到后面去。
2: 飞机耳。
3: 对，你懂，你懂，叫飞机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很怕很突然的动作，它要缓慢的，比如说我们手要伸向它，也是缓慢的伸向它。等一下要尝试一下，来，
2: 好的，
3: 我们用右手拉开缰绳，拉到对称，对，然后左手从中间抓住，对，薅一些鬃毛，鬃毛薅多一点。好，现在我们站上上马凳，站到上马凳的最高处，右脚直接越过马的身体。对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就要把缰绳分到我们两个手上来控制，用三根手指夹住缰绳，然后拇指呢锁定住这个缰绳，然后要马向前驱动呢，除了口令上的，我们的腿还要进行一个辅助，用这个后脚跟去挤压它的
2: 后脚跟挤压
3: 肋骨，然后初学者我们的腿部力量可能稍显不足，我们就只能像我们平常比较经常见到的用磕的，再重一点，再重一点，对，对 ，OK。
1: 马蹄轻踏，海风拂面，俱乐部依托霞浦的滩涂风光和瑜伽文化，积极打造马术加研学加休闲的复合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欣赏山海美景之余，感受马术的独特魅力。
3: 通过近几年我们中马协的多方努力，马术这项运动已经作为青少年领域已经是一项非常令人瞩目的一项运动了。它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培养意志品格、培养体魄方面，很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到霞浦？因为霞浦现在的文旅氛围非常的浓厚，我们也希望借助霞浦美丽的滩涂、美丽的海岸风光，让我们的这些马术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融入到霞浦的文旅中，让更多的普通的大众了解马术这项运动，了解马文化。
1: 马蹄声渐远，海风依旧温柔。沿着三沙海岸线往西，不过几分钟车程，另一片山海间的乌托邦已在斑驳光影间被唤醒。云漫小号湾度假营地正以最松弛的姿态静候旅人的到来。
2: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霞浦三沙另外一处让人心动的所在——云漫小号湾度假营地。我看咱们这个营地位置非常的好，背山面海。
4: 对，
2: 而且我看咱们这边远处就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七彩滩涂小号沙滩，是吧？
4: 是的，就在我们的营地的外面。
2: 那我们游客到这里之后有什么样的设施可以体验？

0: 了。
1: 我们营地占地有25000多平方，然后离三沙高速互通只有3公里的路程，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营地是集烧烤、露营，然后亲子游乐、演出活动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滨海户外度假区。我们营地总共是分为3个大的板块，一个是露营区、露营烧烤区，一个是我们的亲子游乐区，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小的一个萌宠牧场。夏天最多的区域肯定是这个亲子游乐区，这边因为包含了我们的泳池、无动力设施，这边是带小朋友来玩最好的一个区域了。
0: 作为霞浦当地的新业态旅游产品，云曼小号湾度假营地引进国内外最前沿的露营潮流文化，成为了都市人向往的非度假目的地。
2: 很多人对于露营这个概念就是背着包到山上去扎个帐篷，那咱们这个云曼营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们区别于传统大家印象中的那种营地，我们除了提供露营的帐篷、天幕、烧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设施，包括卫生间、淋浴间，还有各种各样的游乐的设施，让大家来到我们营地来露营，不会像那种吃苦似的，来这边更是一种度假的一种享受。真正的露营在我们这里应该就是一种放松的体验，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跟分享，
2: 就更强调了社交这个属性。
1: 对，社交属性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核心内容。
2: 那像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咱们这个营地对于霞浦文旅发展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助力吗？
1: 我们首先是利用了这个农村闲置土地，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这一块，在一个霞浦以风光旅游为主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我们填补了中间的一个体验这一块的一个缺失。游客来到霞浦的这种分散的一个时间，在我们营地做一个串联，特别是晚上落日结束完之后，游客要去哪里，要去怎么玩，我们这边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不仅是这些，我们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这个节日，我们都会有办各种各样的主题活动，进行各种各样的布置，包括我们团建客人或者像有需要这种聚会啊、婚礼啊这一类的客人，我们都会有一些专属的定制活动啊，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
0: 推帘见海，抬头是山，傍晚的夕阳将整片天空染成一片金黄。三五好友围坐，举杯碰响暮色，入夜烧烤露营区炭火燃起，肉香与海风在空气中温柔纠缠。舞台上乐队现场演出与篝火晚会点燃全场热情，云曼小号湾的每分每秒都在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你，所谓度假不过是让灵魂追上身体，在海风与星辰之间找回生活本来的节奏。从云端俯瞰的震撼，到马背驰骋的洒脱，再到帐篷听涛的松弛，同一段海岸线用3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旅行的意义。从中国最美滩涂到中国最美诗意空间，霞浦的美远不止于相机定格的瞬间光影。你会发现这片被潮汐与光影偏爱的土地，正用海陆空交织的方式把山海的诗意写成抵达的理由。
3: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

0: 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是说用新的东西去替代老的东西，而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把老的东西、老的传统去请回来，
1: 对，
0: 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

0: 游客是不希望被教育，他的旅游他的目的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满足，而不是一场求学之旅。
1: 非遗文化它从来都不是孤岛，它是同根同源，都来自这片海。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到了泉州，一起来打卡一下我们非常火爆的一个文创 IP， 叫做漫画刺桐，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适宜的风光怎么样来跟我们千年的海洋文化做结合呢？他们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那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傅老师，跟我一起来打卡一下，一起来一探究竟。刚才我一来我就看到了，哇，这个也太可爱了吧，关二爷。
1: 对，
0: 他拿个手机，
1: 是，
0: 没错，与时俱进的关二爷。
1: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这关二爷呢，还能给你带来好运哦。
0: 哦，是吗？怎么样来带好运呢？
1: 我们跟他碰一下，
0: 有什么玄机？
1: 这样一个，他就进入一个抽签的界面。嗯，哎，摇一摇，
0: 许个愿。嗯，来摇一摇，摇就这样摇，哦，就跟真的是，
1: 对对，
0: 甩签一样。
1: 甩签。
0: 哦 ，OK， 然后。
1: 哦，那有了这根签呢，我们就得问一下关老爷。
0: 嗯，
1: 对了，这个时候开始掷圣杯。
0: 嗯，
1: 哦，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怎么样？跟你今天的愿望有没有
2: 相符呢？
0: 这就是我的人设。
1: 那说明说关老爷很懂你。
0: 啊，没错。
1: 这位呢是喝奶茶的海神娘娘。
0: 哦，
1: 哎，海神娘娘呢也有个互动。
0: 嗯，
1: 那这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结合我们泉州这个簪花非遗做的这个簪花仙子。
0: 嗯，好，
1: 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边有一个小宠物，
0: 嗯，
1: 它是海龟，
0: 海龟，
1: 然后它是金钱龟的一个形象，
0: 嗯，
1: 那实际上呢，这边是一个钱币，嗯，这边是一个小海龟，就是一个币龟的一个寓意
0: 啊，这个创意非常好。
1: 哎，
0: 我们当时哈是怎么样想到？
1: 年轻人喜欢的是潮，而这个有了一定年龄的人或者说老人家，他们更想要的是文化的这个根。那怎么样把这个潮跟这个

0: 文化的这个根源性去做一个结合，是我们当时一直重点考虑的。我们还是秉承那一个，就是文创的这个年轻化呢，它不是把新的东西去替代老的东西，而是用新的方式去把老的传统请回来。一种传统的传承在于它能不能传播，而现代的这种消费市场，一个好的消费场景，一个好的消费产品，它就能带来好的传播，好的传播才能进而去变成好的传承。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城市 IP 的一个展厅。那我们结合泉州这个 IP 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本地化的一些转化，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泉州的一个西雕，也是一个非遗的工艺。那我们用泉州的这个图案呢，去跟西雕的做一个结合。那这边呢，我们有做了一个泉州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茶香瓷的一个礼盒。因为它里面有泉州的茶，安溪茶，泉州的香，永春香。
1: 其实我看到就是您身上这个泉州，您也把这个元素穿在身上，这是咱们的一个 IP， 对不对？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 IP。
1: 我来泉州那么多次，去了很多打卡的地方，感觉随处可见到它。它真的非常的火爆。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当时在设计这个 IP 的时候，您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个泉州的一些事宜加上一些海洋的商贸文化这些融入到这个 IP 当中去的呢？
0: 因为泉州这两个字就代表着开放跟包容，那它是面向海洋，向海而生，那有了这么多的一些外来的文化跟内部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交融，最后才产生了泉州这么独特的一个城市，它的一个人文啊，它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一种文化的生态。
2: 一纸画卷能登上国际舞台，一缕沉香曾满载远洋商船。文创用现代美术复刻海丝盛景，而古老制香技艺则留存着当年海上香料贸易最鲜活的烟火印记。
3: 这一艘船呢，是我们模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去如何把全世界的香料采集到我们泉州赤崁港来。比如说这个肉桂，肉桂是来自斯里兰卡。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基料，这个黄黄的有一个基料就是沉香，沉香来自是越南。还有檀香，这里面还有檀香，你看我们这边的小元宝，这个檀香，来自于印度。这些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经历过的一些点位。
1: 没错，
3: 大家传统理念里面香就是什么盘香、线香、拜拜香。不是长的，就是卷的。
1: 是，
3: 但是在你的这个，在我这个空间，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香，它不光可以当摆件。你可以当做一个仪式感来疗愈自己的内心，甚至是可以当做身上的首饰。我身上戴的这些首饰也都是香料。对。开放包容真的是这个城市的代名词，这是在全世界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但是在我们这个城市，一条街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谐共生1000年。那这个开放包容，我认为就是泉州人懂得务实，就是觉得对我们好的我们都欣然的接受，所以在这个务实上面你接受了之后就会有创新。
2: 香料承载物质商贸，文创 IP 承载城市叙事，海丝留下的海洋元素，闽南民俗，既是制香非遗的内核，也是赤崁系列文创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
0: 对，漫画赤崁的开篇呢，其实就放的就是我们泉州这个字。当时呢，其实就是，这是从青源山最北边，一直到泉州古城核心区，一直到港口，一艘浮船。更准确的形容呢，是在宋元时期，南海上有10艘船的话，可能有8艘。他们不是从赤崁港出发，就是去往赤崁港，那他们来来往往其实就是在谱写我们所谓的这个海洋文化、海洋文明的一个基因，它最终构成的是我们在泉州还能看到的落地的这些人文的这些建筑啊，还有这些民俗。

0: 到现在我们可能就把它作为素材，成为我们设计我们创意的一些元素。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东西塔的形象，嗯，啊，这个是哥哥阿国，就是我们的镇国塔。
2: 哦，
1: 那因为闽南这边都喜欢叫阿什么啊什么什么，然后哎，我们用一种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称呼方式，
2: 感觉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物了。
1: 啊，对对对，
2: 亲近了。
1: 对，我们就把东西塔的形象做了一个拟人化。
2: 嗯，
0: 有时候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希望教会他们知识。但是其实我们做完文旅市场，我们发现有一个共性，就是游客是不希望被教育的，他的旅游他的目的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满足，而不是一场求学之旅。那小孩子不特别年轻人也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要用年轻化的方式去表达一些老的东西，就是希望让他们更快的更愿意去接受
1: 生肖 IP。
2: 嗯，
1: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做的生肖 IP
2: 是，
1: 那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就在关帝庙旁边，
2: 嗯，
1: 那也就是关老爷的关二爷的坐骑就是赤兔马，
2: 赤兔马，
1: 对，你看从头火到尾，
2: 嗯，
1: 好，
0: 泉州的生肖 IP 第一年是用簪花加兔子，那第二年呢其实用的是龙生九子，然后完了以后到蛇年就更多的融合度了，我们比如说泉州的拍胸舞这些的元素，那它其实都是很好的把泉州的一些在地化的一些文化去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一直到今年的六合同风马，它用的是六个历史名人的坐骑。泉州的这个文创市场确实是一个很大体量的增加，很大体量的一个增加，对，就是原来的文创品真的只能是卖情怀，到现在是确实有这么多游客跟文旅消费的需求，能够让我们去做这么多的产品，然后能够去供应到这个市场。
3: 潮流 IP 让神明民俗走出庙宇，鲜活戏曲则让海丝人文乡愁跨越海峡，关公妈祖是沿海民众共同的精神寄托，南音木偶戏则顺着当年商船航线扎根东南亚与台湾华人社群，成为流动的海上文化纽带。
4: 无边界舞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观众是三面围绕着我们的老师，他可以很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去跟老师做互动，这些内容已经不是传统南音的范畴了，但是他改编了之后呢，他解决了一个传播的问题，用户愿意传播，
2: 对，
4: 我们的线上平台这些内容也有利于传播。我们经历了两轮的春节，第一轮春节我们是刚开场，到第二轮春节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部打平，还微利了。文化一定是开在经济上面的花，你要把经济做稳做扎实了，
2: 嗯，
4: 他才能放心的去探索他的生命层次的更高的领域。
2: 没错没错，
4: 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剧场内幕的改编，去带更多优质的学生。如果你说你唱了20年的南音，
2: 嗯，
4: 你都赚不到钱，
2: 嗯，
4: 后面的学南音的这些小辈，你觉得还有唱下去的动力吗？
2: 没错，
3: 线下戏台守住戏曲传承，线上短视频打破地域边界，书本、戏台、文化馆有固定空间限制，而自媒体镜头能把泉州志乡、南音、木偶、海丝故事一键送往海内外，让非遗传播不受山海阻隔。
4: Hello， 粉丝朋友们，又来到我们的七步莲香蚕文化馆了。今天要给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我身后的赛国关公，他是我们原创的一个手办。没错，关公正在看手机哦，而且还带蓝牙。第一个创新就是，截取到我们剧场演出的时候的一个某一个切片内容，而且这个内容是特别好玩的内容。然后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春节的时候，我们单单一个镜头一个模板在线上有5000万的播放量，老太太一转眼就用木偶戏提线木偶戏，转眼就变成18岁的少女，这个镜头就是我们打出去的流量。那很多人下面所有的。用户都在说，哇，这个记忆要好好保存，这个才是中国人的艺术。
2: 好了，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大门。
4: 视觉年轻化，

不会去写一些什么很全面的非议的内容，我们会聚焦某一个点，把这个小事给他说完整。那年轻人他首先会视觉一下子就被抓取到，他一下子就能接

0: 会做一些，不会去做一些宏大的叙事，就是一上来我就要我要怎么样宣传，我要怎么把我的非遗做一个很大规模的传播，我要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不会用这种很重的东西去给到年轻人，我们反倒会说得很轻，把这种大规模的宏大叙事，当然使命感就是这些没错，但是依然在执行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开这样子的一个话术。
1: 线下深耕场景，线上拓宽渠道，文创重塑 IP， 非遗活化记忆。两位从业者，一个以创意设计为舟，一个以传统手艺为帆，在同一片刺桐海潮里，各自探索泉州海洋事宜传承之路。长海生犹在，刺桐花常开，属于泉州的海洋故事，正由一代的传承者持续向远方诉说。
2: 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3: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望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

0: 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

0: 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好，
5: 快看，
4: 好。
6: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7: 传统浓郁鲜美无比，每
6: 个人都有
7: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6: 复赛，
7: 现在超级浓郁。
6: 接着演。
8: 付费
9: 妙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0: 一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一二三，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二三，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

0: 灿，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追上去消灭他们。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林森当场羞辱他，这，这，哎呀，哎，干师傅了，辛苦了啊，饭吃了，来来来来来，
1: 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干你的，
2: 谢谢，
0: 给我一份，哎，好了，
1: 给点，来，
0: 哎，谢谢，
1: 拿着啊，
0: 哎呀，
3: 胡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4: 好香啊，
1: 哦，不成。
5: 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6: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5: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6: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7: 也是，弟兄们，下马！肖元帅，辛苦了。
8: 孟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7: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
8: 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7: 孟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啊！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孔成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肖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 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9: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 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

0: 杀！
1: 杀！
2: 杀！
3: 留下粮草，饶你们不死。
4: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3: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杀！
1: 杀！
3: 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5: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3: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0: 你究竟是谁？
5: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0: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5: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3: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5: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1: 杀！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3: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2日。
0: 最多2天，
1: 是他，跪下！诸位，诸位，是可杀不可辱。
4: 快快快快，
1: 给齐乃将军松绑！
4: 哎，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5: 闲话少说。
1: 想让本将军投降，
4: 门儿都没有！你
1: 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4: 这
1: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4: 元帅，这，哎，带走。
6: 走走走！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
1: 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他能换吗？
7: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8: 末将听令。
1: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
7: 遵令。
1: 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4: 知道的人
7: 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啦。
1: 代王庆龙，走。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4: 杀了他！
1: 杀了他！本帅将你住手！
4: 住手！ 事到如今，胜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

0: 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你果真想知道？
1: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2: 我宰了你！
3: 住手！刀下留人。哎。
2: 那要是真的呢？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4: 你
2: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嗯，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4: 什么？宗保？宗保？啊！啊！

0: 真的是你吗，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宗宝，爹，娘，奶奶。
1: 宗宝，我的孙儿，杨宗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2: 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他外消疮患，内解百毒，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
3: 药丹，对不起，
2: 王建军，木姑娘又赢了你。
1: 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3: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
2: 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1: 桂英啊，你。
4: 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还得听你数钱呢，你看看。哎呦！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5: 对，
4: 英明。
5: 对，
4: 英明。
5: 来人呐！
6: 在。
4: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6: 走，下走。
3: 走，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2: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3: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2: 谢穆元帅，
3: 但本帅要追究你。 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

0: 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那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
1: 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
2: 观音啊，
0: 奶奶，
3: 爹娘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前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4: 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
3: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5: 杀！杀！杀！
4: 使点
6: 枪！萧元帅的！
5: 杀！吁！
7: 干什么呢？
8: 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7: 齐乃将军可好？
8: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9: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8: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7: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8: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9: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哈哈，
8: 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9: 那
7: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9: 是。报。
3: 起来。
9: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7: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8: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9: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8: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7: 你们服她吗？
8: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7: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8: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7: 嗯，
3: 叫他进来。
9: 是。

1: 这是肖元帅召见你，
2: 谢了。你们两个留下。
1: 哎，你们想见齐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肖元帅求情啊。
3: 他是环绕求情，
1: 进来。
4: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5: 别说了，闭嘴！
6: 闭嘴！
4: 你们想要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
5: 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4: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5: 不管任何原因，
4: 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5: 对！

0: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1: 哎，
2: 两军交战不让来使，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使啊？
1: 出去！
2: 哎，我当什么来使啊？
3: 放开我！
2: 你们放开我！
4: 什么事？
5: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萧元帅来了！萧元帅，萧元帅，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齐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萧元帅，我们都是齐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2: 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齐乃将军的性命，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4: 您，
5: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我正想换回齐乃将军，哈比什将军，
6: 末将在。
4: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7: 是，末将遵命。
8: 谢谢元帅。
4: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
1: 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衅，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
1: 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 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意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
2: 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3: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3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4: 这是……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 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

0: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出发！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陪他们玩条大的！
1: 能多大的？盗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2: 对了，
3: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4: 不论如何，抓到凶手。
5: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6: 此情此景，
7: 不打算在富士一游吗？《
6: 非具商犯罪》。
8: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13: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
14: 为中国点赞。

0: 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干！干！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1: 你说什么？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0: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1: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检查过了，没有。
0: 选他进来。
1: 是。走。
2: 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大胆，
1: 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砍了！啊！
2: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1: 萧元帅，告辞。圣上。
3: 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盛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圣上，臣以为也是。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
4: 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5: 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6: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4: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7: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 传上来。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
8: 这没有。
1: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
9: 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啊！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是
10: 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啊！
11: 望圣上决断。
12: 这士气基本恢复。 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13: 圣旨到。各位要穆桂英接

0: 纸。穆桂英，接纸。
1: 臣接旨。
0: 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2: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穆桂英，接旨吧。穆桂英，接旨啊！
3: 来，都起来吧。起来，
4: 桂英，
5: 元帅，元帅。
0: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 元帅，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1: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0: 你，
1: 彩云，
5: 在
1: 扶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5: 是，
6: 桂英，
5: 公公，请。
0: 穆桂英，
5: 公公，
0: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4: 桂英，穆元帅，
1: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7: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8: 萧天佐果真老了，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9: 天门阵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2: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木杀败左翼黑龙。
2: 得令。
1: 听令，
8: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8: 末将得令。撤！吁！

0: 杨家叔侄已拜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蔡英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遵命。
1: 没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
2: 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3: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0: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4: 但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
5: 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6: 杨延昭将军，听令。
7: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7: 得令。上将。好。

0: 阵型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全军出击，一举拿下宋城。

0: 大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遵命。正。

0: 哎，你看，那是什么？是啊，什么呀？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1: 赵飞、孟良交战，副元帅，元帅，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辣的草药了？

0: 攻！给我进攻！卫灵小斩！
1: 彩云听令。
2: 穆元帅，
1: 你告诉城楼上的姑娘们，别玩了，该干活了。
2: 遵命。告诉所有女兵快点。
3: 好。
2: 姐妹们，看咱们的了。
4: 是啊，上。
2: 走，当官的就怕局不正，闹不起也怕玩缠挠。玩要强，怕大官；玩要大了，怕后生。后生害怕阎王爷，阎王害怕长一晃。大妹妹就怕亏了本，小妹妹就怕空财挠。种田的就怕不下雨，唱戏的就怕倒了嗓。说快熟的也有怕，就怕在帐子眼里站不床。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推你的手
0: 嘞。进攻！给我进攻！
1: 现在到了最后的一搏了。能否让大宋的黎民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
0: 能。
5: 叫叫。
1: 那能否让大宋皇帝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呢？
2: 能。
0: 来，我杀！
1: 啊！那能否让我这腹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啊？啊！
2: 遵命。
0: 是。

0: 穆元帅，我和白风也率女兵前去追杀。
1: 收兵。
0: 收兵！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1: 收兵。
0: 穆元帅，穆元帅，
2: 收兵！
0: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1: 谢八王爷。
0: 好，请进城。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上上。
2: 圣上，请上座。
0: 好。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1: 还是圣上圣明啊！
2: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爱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谢圣上。
0: 石老太君，
4: 微臣在。
0: 您率天波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4: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微臣在。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
5: 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6: 谢圣上。
0: 杨宗保，末将
7: 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8: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7: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
7: 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
6: 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圣上，孙袭桂英之罪。
7: 就是老身之罪，
0: 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7: 哎，免免免免免免免免！
0: 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 你率众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

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

0: 公不能抵过。啊，这！来人，有！八曲穆桂英的战袍，带你受刑。
1: 干什么？为何卸甲？大宋律明是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2: 来，快把他脱下来！快！
3: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1: 好。
2: 来，快点，快点！哎，看什么看？

0: 桂英啊，你的战役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嗯，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 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输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3: 是，有空一定转达。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
4: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扶小鸡儿的事儿了？此事日后再议。
0: 也罢。
3: 众将官听旨，自己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5: 圣上，
3: 谢圣上。穆元
0: 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3: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
0: 嗯，是什么意思？
3: 孩子饿了。
0: 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魏元帅，请。
3: 是。
6: 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从前面。
3: 哎呀，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 桂英先请，
6: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啊，是的，是的，走吧，
3: 走。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

0: 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咸一百名订购再送五罐，直径圆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咸一百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圆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3: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

0: 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而且是北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7: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6: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6: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 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

0: 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2: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三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阳光持续再现，雷雨偶尔串场，但是由于雨量小，持续时间短，解暑效果微乎其微。暑气蒸腾的三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出行备好晴雨两用伞。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五号这天全省大部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在我们省的中北部一带呢多阵雨

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到了六号，全省大部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在沿海一带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大部有分散性的中雨。七号，全省大部多云到阴，在宁德以及我们省的中南部一带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气温方面，未来我们省的气温啊仍然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我们省的中北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我们看到周六和周日温度会更高，甚至会达到38、39度的样子。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呢，尽量避免外出。如有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喝水，居家适时的开启空调调温，并要注意室内的通风，谨防中暑的发生。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31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晴天，30度。三明早高峰晴天，29度。龙岩早高峰晴天，27度。漳州早高峰晴天，29度。厦门早高峰晴天，28度。泉州早高峰晴天，29度。莆田早高峰晴天，30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9度。昌吉州阴天，33到22度。昌都多云，27到7度。台北多云转晴，30到25度。台中多云转晴，33到24度。福州小雨，35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2: 出发，
3: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你陪他们玩条大的。
2: 弄多大的？照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4: 真敢想，
2: 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4: 对了，
2: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5: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6: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7: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8: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9: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化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0: 你要能进得去，不得来，我们就拜你为王。
1: 当真？我要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这猴怕是出不来了。哎呀，过来了，过来了！造化，造化！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0: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1: 进得去，进得去。
0: 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
0: 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跟着，跟着。

0: 直播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1: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0: 啊，就叫美猴王。

小的。

0: 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哎，您是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前金撞骨力大无穷。您有钱的，您捧个钱财；没钱的，您捧个人财。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看看。哎，嗯，看看这个啊，嗯嗯嗯嗯嗯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刚才一个毛脸。

0: 哪儿的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进去，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0: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一下，没有嘛？
2: 让他进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好了。

0: 老神仙。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0: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到，想来对头蒋经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0: 哎，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哦，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3: 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
1: 哦，
3: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出去！
3: 出去！
4: 出去！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6: 嘿，练啊！哎。

0: 受可齐天，前行明言。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岂不自生？嗯，望师父恕罪。嗯，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嗯，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嗯，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笑>嗯，
0: 七年了，呵呵。
1: 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啊，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 可得长生吗？不能，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

0: 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鸭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

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0: 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等，他死了。
1: 啊
0: 啊！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2: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是啊。
3: 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
2: 大王，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2: 长生之道。

您是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前心撞骨力大无穷。有钱的您捧个钱财，没钱的您捧个人财。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看看。哎，嗯，看这个啊，嗯嗯嗯嗯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呀，
1: 你看，我看到你进去了，进去了。
0: 那儿呢？在哪？
2: 那儿呢？那儿呢？
3: 就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2: 不是鞋，
0: 这个，
1: 嗨，不是，不是，哎，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
0: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
1: 嗨，
0: 各位，
1: 进去，
0: 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0: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4: 看着他进去。
0: 我当什么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2: 哎，来来，您尝
0: 尝，您尝尝，您吃点吃啊！来吃，
2: 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5: 您这个，
2: 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
5: 您喝吧。
2: 来，
5: 来，
2: 坐下，坐下，坐下，来，马
5: 上，嗯，
2: 好菜来了！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0: 糖官儿，哦，
2: 您来了，请坐，坐。
0: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2: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0: 我要一壶酒。
2: 哦，一壶酒，
4: 一壶酒。
2: 哎，好好好
0: 好。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2: 一碗面，
4: 一碗牛肉，一碗面。
2: 哦，好好好。
0: 一大碗面，
2: 一大碗面，
4: 一大碗面，
2: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0: 好了。